0: 大家喜羊羊啊！
1: 哎，这歌真好听哎，特别喜庆
0: 恭喜啊！嗯，葛瑞颖说背景音乐很喜庆，很好听，是不是过年听的歌曲？这就是给大家发8:18，咱们稍后再说、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哎呀，一说到都很好很好了，很高中的知识一下就难一大块，
1: 是吧？
0: 所以说我学习也费劲，就是也不爱学。但是呢，你当你克战胜了那个一道题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满足感。还有就是现在孩子们学习挺好的一点，就是有那个视频教学了。那时间限制啊，其实我们大家来了一个时间限制，就是1周之内去领取。
1: 嗯，1周之内啊。
0: 但你说我第8天去，第9天去，我估计商家也能给。
1: 嗯。
0: 之所以给大家那个时间限制呢，就是，让你尽快去领。有的朋友有的时候真是我们也很苦恼，这是免费给大伙发的哈。
1: 嗯。
0: 有的时候过2月想起来，
1: 梦就是考场啊。
0: 题不会憋醒了。
1: 哎，就关于我想问问你，你说我这是不是属于所谓的创伤性的后遗症？
0: 有点可能哈。
1: 我现在还考大学呀。
0: 那怎么呢？你看现在每年那个高考的时候都有那种新闻，
1: 嗯、
0: 比如说，50多岁老汉
1: 会
0: 去高考，
1: 对，
0: 他不是为了，就是考上
1: 一个孩子补课吗？
0: 你能保证说那个孩子穿的吃的吗？
1: 哎，
0: 你能说这一个孩子吃7碗馄饨，3孩子21碗馄饨，你整了吗？
1: 你叫仨小子呢？
0: 那仨小子你
1: 这以后长大怎么整？
0: 娶媳妇儿还得钱呢，
1: 这得多少钱？
0: 你这准备房子呢？
1: 哎呦，养孩子真的是
0: 我有个那我不敢保证。
1: 嗯，是的、
0: 啊、
1: 所以说呢，这个朋友们哈、啊，就大家就好心的朋友就知道了
0: 啊。
1: 老关呢，今天没带憨子，
0: 那带梨了，
1: 带梨了。嗯，对，带梨了。
0: 一会儿我给你尝尝梨得了。
1: 对，一会儿然后他还得帮我尝尝，
0: 是不是、
1: 嗯？我估计尝半个还尝不出啥味儿来。
0: 尝半个，我把剩下给你。
3: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3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西乐图生态大
1: 公安警营，是吧？
0: 对，
1: 开放的一个活动。
0: 对，现场呢既有这个交通标识猜猜看，
1: 嗯，
0: 助你成为安全达人这样的活动，
1: 也有毒品找不同，教你来识破伪装，
0: 哎，就有这样活动。还有呢，就是试戴防弹盔，围观无人机空中，
1: 还有像这个红色问答呀，
0: 嗯
1: 啊、情景模拟呀，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想关注的话啊，这个配水池战斗遗址就会变身硬核闯关地。
0: 锦州公安邀你来战，这是警民共同来参与的一个活动啊。
1: 嗯嗯。
0: 以前我们
1: 临海21度，
0: 那到8:30了，我们再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看看现在云飞大桥的南向北方向车流压力非常非常大了，白楼港车流也很集中，附属港呢也没见缓解，还有就是锦州开放大学这边，南京路开放大学这边，由于受到印染街那边施工的影响，所以这
4: 蜻蜓交往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
0: 很多朋友问配水池，配水池这是警营开放日的一个活动啊。
1: 今天是9:30开始。
0: 9:30开始。
1: 对。
0: 好了，那刚才答应大家那什么了？起风了呢？
1: 憨子。
0: 憨。啊，给大家提个醒：郑州街解放路北向南，大家一定要按照这个标志标线来通行啊。
1: 郑州街解放路的北向南啊，
0: 北向南到解放路这儿啊。
1: 对对对对啊，你看这小帅哥也提到了、
0: 嗯、
1: 他是不是站右道然后左转了
0: 啊？站右道左转了，
1: 站右道然后他左转了啊。那有
0: 可以从宽处理的情况啊。
1: 嗯，
0: 小金说市医院上海路的那一排在那等活的出租车呀，希望能规范规范。代表着情谊，有一首歌叫情谊无价，你听过没？听过
1: 没？听过。你刚说的，
0: 人生本来情义无价，人生本来情义无价，就这个，我是原唱，老好听了，真的。你这不是说钱的事儿，那不，我都不敢说，真的。
1: 你也就今天说是吧？你看你刚都说，你都不敢说。
0: 杨钰莹和田震一样吗？那

唱放谁的歌他都说他的好。哎呀，完了凤凰传奇那个阳南的天上是我的爱，你的花正开，娘子

0: 好听了。
1: 爱的痛了，痛的哭。
2: 如果大海能走，我会成心
3: 的。哎呦，
1: 这这这嗓子啊！
2: 我用一生等待。如果真心往事，你不再留恋，就让。
1: Oh, sorry、
0: 啊、
1: 哎呀太好了，
0: 怎么样、
1: 哎、
0: 怎么样的听众朋友，
1: 而且这还是通过手机发过来的语音，
0: 是不是
1: 这你要在演唱会现场，你像歌手一样拿个专业话筒，
0: 不错不错不错，
1: 那得好到什么样啊，
0: 爱听爱听，好听，
1: 哎呀真是不错啊，
0: 掌声鼓励一下，
1: 掌声鼓励一下，
0: 我脸上擦的擦气垫、
1: 哎、对呀、啊，什么叫气垫呢？说白了它就是类似于粉底，但是呢我们可以，哎，我们随身携带的这个粉扑擦了这个粉底，然后我们就往脸上扑
0: 粉
1: 扑气垫、
0: 啊、
1: 哎，这个气垫要说到这个品牌呢，其实呢也算是
0: 99，
1: 对，圣罗兰的黑皮革的气垫。
0: 那么关键词是什么呢？
1: 关键词呢就是美丽，
0: 美丽啊，
1: 嗯，关键词就是美丽，然后还想说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大家觉得说，哎，这个好划算呢，我买两个，
0: 嗯，
1: 会更划算，
0: 两个
1: 只要399元，
0: 两个加一起399，
1: 对呀、啊、所以说平均一
0: 个 YSL 圣罗兰黑色皮革气垫、
1: 嗯、哎，十

0: 没事看星星说，冠宇组合厉害了，一个是交广刘德华，一个是交广陈慧琳，还是锦州天宇集团老总，一个是锦州富二代，厉害了，人设。
1: 这怎么就我就成交广陈慧琳了呢？
0: 小爽剧，你刚才唱那个老好听了啊！
1: 真假呀？真假呀？
0: 真的呀！陈慧琳那歌你拿捏了啊！
1: 好的，再来看看啊，这位叫做不亦乐乎
0: 啊，
1: 不亦乐乎，看看他说了啥。
0: 对，老冠，我们都是你的家人，但别忘了也是天宇家人。
1: 哎，你的一言一、这个 Bring Green 说了，说冒昧的问一下米兰姐姐，那气垫是往脸上擦的还是涂的？
0: 擦的没是吧？
1: 对，它是有那个就是像粉扑一样往脸上拍的。
0: 哎，
1: 你要拍啪啪啪。
0: 财神小迷妹说，杏儿最近干嘛去了？杏儿是谁呀？
1: 嗯，
0: 我还答应给他闻完玉米呢，这还真不知道啊。
1: 是啊，
0: 有机会给我们看看，照来一下看看啊。
1: 嗯。
0: 三宝来导说，雨刷时刻中奖之后怎么去领取奖品？您就到指定地点，是有我学生多，那是形如众多，那不是说真交三千个，对不对呀、啊？
1: 嗯。
0: 今天呢跟大家互动了一个话题，
1: 富的啊，那种小玉米。嗯。
0: 好了，那今天呢说说笑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过去了。
1: 嗯。
0: 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
1: 没错，那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动感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主持官伟米兰，执行监制李赫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继续听到的是米兰为大家。

0: 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采不停歇。
1: FM 1003，车主大联盟。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聆听的是杨钰莹的音乐，沉浸在她甜甜的歌声当中。其实说到杨钰莹，真的是很多人的这个温柔的回忆，对吧？

首先今天这个还是鱼哥鱼哥今天早高峰的时候也没少互动哈、哎呀，让我涨粉的信息我当时怎么没看见呢？好，他提到说到这个杨钰莹的歌呢，想分享的是那一首《晚霞中的红蜻蜓》。都觉得小的时候蜻蜓真的很多呀。对，蜻蜓，我最近发现，因为我前两天是去哪儿来着？好像去东湖玩吧，哎，东湖的还可以。哎，我看到蜻蜓，我特别开心，真的是想到自己的小时候。你们小的时候捉过蜻蜓吗？来吧，先来听歌。

想起的时候，我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个回忆唰的一下就回来了，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很多的记忆呢都藏在这些经典的曲调当中。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走进的是杨钰莹。抖音当中于奈要跟

的治愈所有的烦躁。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相约的是杨钰莹。杨钰莹别说小的时候我还真的是听过她很多的歌，看到诗远方的留言，她说米兰上午好啊，她说我就很喜欢杨钰莹的歌，细数起来应该有30多年了，会很少的，没想到还挺多的。来吧，那接下来提到茶山情歌了，走着。

0: 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
2: 正和大家走进的是杨钰莹，哎，没想到大家对杨钰莹的喜欢还是很深刻的啊。对，其实他的歌声呢是属于那种很甜的。刚才有朋友说，就听杨钰莹的歌呢，就是那种齁甜齁甜的感觉。但是在那个年代，属实很多就是杨钰莹和孟庭苇的歌啊，非常喜欢听，总是把这个磁带给倒回去听。哎呦，他说那个时代啊，已经过去了，倒带啊，对。就这个小细节，你就会觉得，哎，从前的时光又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啊来实时分享。抖音呢，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谢谢大家的点赞啊，谢谢。接下来到了这首歌曲了，很多朋友都喜欢的，我不想。

所以说你看一些老歌他总会去，对吧？他如果加班那就很遗憾了，就看不着了，就感觉加班都没心思了，就看这电视剧是你的动力所在，是吧？对，他刚才呢也说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哈，稍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摇动起来，妥妥的回忆杀，是吧？有两位朋友同时都想到了一首歌，金樽又月说杨钰莹的歌就是感觉很甜，想到那一首《心语》。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一段路况，路况之后我们再回来。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关注一下路况。首先呢，我们还是关注一下附属港。附属港呢，现在西向东，现在呢车流在缓行当中。最后呢来看一下大桥。大桥呢，这个西大桥和临川大桥没问题，主要是集中在云飞大桥。云飞大桥的桥面以及南侧和北侧进桥方向都是有车在缓行当中。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遇到特殊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走进抖音啊，这是我们的一位今天的新朋友，叫做文源。哎，他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杨颖的一首歌，叫做我想醉。说实话，这歌我都没听过。

最近几天呢都是替班这个早高峰，很多可爱的听众朋友一直关心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吃上关老板的憨子。好看的文艺猴说，早上关老板的梨吃上没啊？哎，这吃上了啊。然后他提到了是杨钰莹的一首歌，叫做《星星是我看你的眼睛》。

乐之路的，嗯，对他有很深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啊，或者说他的音乐会影响到了你，对不对？是，今天杨云的歌播完之后呢，很多朋友会有很多的共鸣啊。于哥也说了，他如果这个华语乐坛按声音按这个甜度来排榜的话，他说我觉得杨云是稳居第一的，王心凌第二，李玲玉第三。嗯，对，我小的时候真的也是听着他的歌。文艺红说米兰的萍水含笑啊，轻轻地告诉你，你看蓝蓝的天，等你一万年等等。嗯，这首轻轻地告诉你也是很经典的作品。哎呦，当时可喜欢看他排的那个时候叫 MTV， 是不是？来，走起。

内涵的女孩子，因为在她的声音当中是有力量、有坚韧、有自信的。她，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是你感受到了更加深刻的东西。这也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喜欢啊。对，然后诗远方说，那个时候杨钰莹的标配就是长发长裙，然后偶尔搭配各种帽子。是

0: 轻轻的。
1: 好的，主要是来听歌，朋友们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是哪位朋友分享的。这位朋友叫做无敌，他说杨莹的这首歌特别的好听。其实现在偶尔在过年期间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这首歌的。

么样？今天听着杨钰莹的歌，是不是感觉听了这么多很过瘾啊？也希望她的这份温柔和这样的一种甜蜜感，陪伴大家度过最惬意的时刻。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车主大联盟的全部内容。主持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爱车听听看。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我个人挺喜欢的，是杨钰莹翻唱版本的这一首泉水叮咚，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朋友们，明天再见。

央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798-00。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吗？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呢。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开始了啊！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这个时间可以参与进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参与进来。
2: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另外呢，您也可以把问题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1: 对
2: 啊，我们看到的话也会第一时间给您回复的啊。
1: 那大家呢也是关注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活动啊，这个前几天咱们的千人干杯计划大家都有参与，好多朋友都说，哎，现场简直是太热闹了。
2: 那你看看，哎，19号，
1: 好日子啊，
2: 七夕，
1: 哎，
2: 啊，然后呢，继续邀请大家上辽西郡啊东门外广场来参加我们的交广市集逛一逛，
1: 是的，
2: 来参加我们的干人杯计划。有大家就是我看一些评论，这是在哪儿？是干啥呀？是啥叫看？这个飞机
1: 啊，
2: 哗，干杯，
1: 干杯一下啊，敬自己，敬过往，敬未来。
2: 对，
1: 嗯，
2: 啊，那不一样啊。
1: 对，这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有仪式感的一种干杯哈，
2: 嗯，
1: 而且非常的浪漫啊，尤其是这个七夕当天，
2: 嗯，
1: 也许你是和你最爱的人哈，啊，也许呢是和你的好朋友，嗯，
2: 缓解，为情侣
1: 啊，
2: 为即将成为情侣的朋友，
1: 嗯，
2: 您都来现场啊。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月老我都给你请出来。
1: 哎呦，真的呀，还有月老呢。
2: 啊，然后给你牵个红线儿啥的。
1: 啊，月老牵个红线，逛逛我们的交广市集，然后参与我们的千人干杯计划，再看看我们现场的各种活动啊，参与玩一玩，啊，还有一些表演什么的哈。
2: 嗯
1: 嗯，好，这是在七夕当天啊，我们邀约大家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很多和大家分享的啊，比如说我们的汽车服务类节目，我们和大家聊天的过程当中不影响我们去接通大家的热线，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微信互动平台有什么问题发送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的。
0: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驻车时依然看破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了，进呢发来一条信息啊，问问我们说这个探路的动力平顺性怎么样啊，变速箱怎么样，静音和胜达比呢哪个会更好一点儿？
2: 哇塞，
1: 嗯，
2: 比较成熟
1: 哦，成熟的
2: 啊，就是这个咱这么说，就是它低速换挡的逻辑啊，相对来说啊，有一点点这个不是特别的这个平顺，
1: 嗯，
2: 啊，这块呢确实是有一点点啊。然后呢，你看的是如果单纯从变速箱角度来说啊，我如果说我分析，你可能这两款车你都没开过啊，这我分析的啊。你但凡你说我开过这俩车，
1: 会有感觉吧？
2: 对，我试驾过这俩车，那你都不至于问静音啊，哪个更好？
1: 这静音是最直观的感受了。
2: 对了，你自己就能这个有一个也非常不错的啊，你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现在的这个，应该叫派沃泰吧？
1: 派沃泰，
2: 对，那个啊，它确实是非常不错啊，它整个的平顺性啊，然后呢，油耗表现都不错啊。
1: 进的说是的，是的，都没有开过，就是喜欢纯油的六座。
2: 你试一下。
1: 试一下，感受一下就最好了啊。
2: 嗯，
1: 实际上买车就是这样嘛，那你肯定你得要去真实的去感受一下，
2: 对，
1: 不然别人怎么说，你没有直观感受啊。
2: 是的，尤其你问这种事，这个动力咋样，静音咋样啊，这块你光听别人说啊，你呢是这个没有一个主观认识，
1: 嗯，
2: 那是因为这车平时它不是说这个照片，哎，你帮我分一下这个色彩对比度啊，分辨率啊，你怎么。你这个东西是要开的，
1: 对
2: 啊，是要开的，所以这块儿啊，我跟大家讲，一定要自己去试啊，
1: 嗯。

0: 就是现在用的和起亚用的这个 Pivotal 这个啊，也是属于自研的变速箱，也不错啊。然后呢，有部分呢是这个，就它属于一个怎么说，就是属于这个现代集团旗下的一个子公司，生产变速箱的子公司，类似于爱信。爱信属于丰田，就这么。
1: 我说这个好多朋友都到我们现场去了啊，说这个现场是太火了哈，对，大家从我们的视频上都看到，那真是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呢，那真的是那样啊，就是人的密密麻麻的哈，而且呢，我相信十九号可能去的人会更多，
0: 对啊，
1: 对吧？
0: 这个七夕嘛。
1: 哎呀，那有没有那千杯不醉的？
0: 我们是工作，
1: 对，
0: 我们不能喝，
1: 我们喝迷糊了，完谁给你们服务去？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谁给你们这个现场各种各样的安排什么的？
0: 是呢，
1: 对吧？
0: 自己带东西，你自己带呗，我们不排斥，旁边就夜市
1: 啊，对，
0: 你自己说买点串过来，对吧？你喝呗那。
1: 对，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是逛夜市，然后就过来逛咱们的这个市集来了。
0: 真有从旁边吃生蚝扇贝的，拿杯过来，
1: 欢迎更多朋友来啊！这个现场是很火爆、很热闹的。这个赶上七夕的时候呢，大家都想让自己在这一天过得特别一点，不妨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千人干杯计划当中。
0: 是啊，明天晚上六点啊。
1: 明晚六点哈，我们等着大家。
0: 是，
1: 那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三。
2: 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

0: 咱这交广市集真的是太惊艳了啊！就是市集的那一天，15号那一天吧，哈，
1: 嗯、
0: 好多就是我那个朋友圈里边发的，就全都是咱们那个，就是仙女那个
1: 啊，宫灯
0: 啊、
1: 哦，
0: 哎呀，老好看了、
1: 嗯、
0: 啊！你看大家现在发市集呢，也会看到我们有个推送啊，就那个宫，那个确实是
1: 天女散花
0: 啊、嗯。而且我就觉得好像就觉得飘着仙气儿哈、
1: 嗯，
0: 你在那一天要许愿的话，都能实现的一种感觉。
1: 是的，
0: 那氛围感特别强，
1: 下不为例。
0: 你这在整出下不为例来了。但真是啊，挺好看的啊！而且这个七夕那一天，我们昆总怎么还把月老都给请来了
1: 啊？
0: 这有月老微信哈、
1: 啊，
0: 跟、
1: 啊、是，
0: 对，跟月老说给我们多牵牵红线，
1: 哎，对，
0: 让所有的浪漫故事都能够梦想成真。
1: 是啊，
0: 嗯，
1: 这个大家在现场呢度过一个欢乐的七夕，
0: 对，这是最重要的，
1: 啊、这对
0: 难忘的、
1: 啊、是呢。溜达溜达，然后呢，参加一下我们现场的一些游戏互动啥的。
0: 对对对，
1: 嗯、
0: 玩呗哈！它有真实的大果肉，一勺就能挖到整颗的蓝莓啊！而且呢是无水配方，零脂肪、零添加。那你想早上起来，比如喜欢吃面包的朋友啊，抹一抹吐司啊，或者是这个果酱拌一拌酸奶啊，做甜品都特别的合适啊。
1: 是，
0: 这三大瓶才55.9元，算下来一瓶才不到1元就可以了。好的，那继续呢，我们再看看大家的这个微信留言啊。下面这个朋友提到了姓张的一个朋友，他想问问说，你现在这个新能源的越野的这动力系统
1: 特起来去解决
0: 的。是
1: 啊，你首先你这个车身结构，你要越野车常规的那种框架式的结构来说啊，其实你要只有是什么纯钢材可以做到满足使用要求的承载能力和抗扭刚性的组合。
0: 嗯
1: 啊，你要做到钢材要做成那种
0: 头哈，
1: 那可不啊，这个你在结构上跟大家讲，降体重的办法就是采用承载式的一个结构。
0: 那承载式的，
1: 但是你一些越野车，既然叫越野车，它可能用的是非承载式结构。
0: 对对对，
1: 你要说是承载式结构，那就是你看一些咱们 SUV 啊轿车都承载式的一个车身、
0: 嗯、
1: 啊，那这种结构它其实又不太能扛住常态化的越野使用，
0: 就是那个极限越野更不行了、
1: 哎、你说我上个马路牙子行、嗯、那行，
0: 但你要说真是
1: 哎，然后呢有的时候吧，可能就是一些这个设计就产生了什么，把框架式结构和承载式结构面的一个高负荷的能力啊、
0: 嗯、
1: 然后又具有承载结构的高刚性和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重量，
0: 就把它减重一些。
1: 对啊，比如说啊，就是这样的设计允许什么呢，完全采用铝合金来制作

0: 车身。
1: 哦，这个东西轻哈。
0: 路虎卫士就这样了。
1: 啊、
0: 哦、啊，路虎这个咱这么说啊，就主要是增加了这个电池的重量。
1: 嗯
0: 啊，然后动力插电混合的动力还是相对来说会比纯燃油的要高。
1: 嗯，
0: 就是我说到了它增加了电池的重量，啊，但这种系统的变速箱啊，它不叫什么变速箱，就还有点小。
1: 对，
0: 也没有大型的这种四驱的传动系统，发动机它也是小排量的，1.5T 的啊，就是小排量。然后呢，电动驱动相对来说比较轻量化，所以尽管它这个重量增加了，它也能通过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高效的一个这个设计布置来加以控制。
1: 那这个设计方面还得花点心思。
0: 对，所以在体型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下，
1: 嗯，
0: 啊。相对来说他们的体重可以做的会相当合理。电池减重啊，这个就是能提高什么呢，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这个重量能量800伏啊，相较400伏啊，你肯定相对来说就有效的节省了这样的一个比如说线束的一个重量，
1: 嗯，
0: 包括中心化的一个区域控制啊，来取代分散单元的控制，这都会更好啊。所以总体来说呢，就是你是节，所以这个是一个方向啊。我觉得这个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要提高这个电动机的一个功率的密度，
1: 嗯
0: 啊，因为这不仅是新能源越野车的一个发展方向啊，这也是汽车一贯的发展方向啊。
1: 我明白了，就是总体来讲，就让他们减重呗，就是高强度的一个越野能力，好像。暂时，
0: 你就是普通的应该没啥问题。
1: 对对，
0: 啊，你别像
1: 新能源什么，你还追求这个特别强的越野能力哈、啊？现在没到那个时候，是不是？
0: 你要是说真是追求那种，你不要看，但凡是所有这种方盒造型，它都能干越野车的活，不是了啊？
1: 它就是你看起来好像觉得，哎，好像是个越野车。
0: 就是它还是大部分适合中轻度的，是可以的、
1: 嗯、
0: 啊。
1: 太阳当空照说，请问一下方程豹泰三跟 MONA L03 该怎么去选择呢？但是您得说说您的要求。
2: 嗯，
0: 咱最起码得知道一下是吧。
1: 对，所以太阳当空照，如果您还在听节目的话，您把您的具体要求告诉我们。
0: 对，你看了车之后有没有试驾，试驾之后的感受，然后包括你在乎的是什么啊，希望哪方面突出一点啊，这方面我们都在去做一了解啊。
1: 嗯，如果说您方便，
0: 对，这个很关键的，我们得最起码知道你想要啥，
1: 质量品控。嗯，这个说的有点笼统啊，质量和品控。那您这质量就是小毛病吗还是什么？
0: 那应该是呗。
1: 嗯，小毛病谁少一点呗。
0: 哎，
1: 嗯，希望
0: 不用看质量，别看啊，放弃。
1: 此话怎讲？
0: 不需要解释太多。
1: 嗯，
0: 曾经这个纯燃油的，我就跟大家讲电路这个事儿，电器这个事儿啊，它有的时候可能说不像机械的这个，比如说啊，发动机敲缸了，或者发动机这个气门油封，这不一定这个哪个神经嘣儿打错了，它就给你耍了
1: 啊，你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1: 你为啥不知道？
0: 那谁知道呢？
1: 反正我也不告诉你，我看你啥时候能知道。
0: 对啊，
1: 让你去猜。
0: 修电路是很头疼一件事，所以说它整车都是电气化，你还在乎质量？而且现在给你配这么多东西，啊，你要想图质量买特斯拉，你自己看看那品控啊，就很对比，主观上你看谁的缝大，谁的缝小。
1: 哦，
0: 你聊品控在这
1: 儿。你有没有去试驾过、试乘过什么的？
0: 真是。
1: 啊，看看别的方面还有什么要求吗？
0: 你只能说啥呀？就是你担心，你说图外形，那你这东西主观上的事儿啊。有人喜欢小鹏的 MONA L03， 那外形很溜背啊。
1: 嗯。
0: 有人喜欢泰三，觉得很机甲啊，这前脸看着很机甲的风格。然后有的是说，哎呀，那我看看这核心呢。那你说，首先这个方程豹它用的都是比亚迪自己的刀片电池啊，对吧？然后电池首任车主终身质保啊，
1: 嗯，
0: 等等等等啊，价格会比小鹏的，如果咱都论最低配来说，都说最低配啊。最低配一个小鹏MONA是12万多啊，泰三是14万多，指导价差了2万，啊，差了2万。配置上来表现来说啊，泰三和这个小鹏MONA各有千金，自己合计啊。
1: 嗯，李哲说：“昆伟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呀，这个海豹的27款新出的 插混和纯电怎么样呢？
0: 不是你海豹啥呀？是
1: 啊，
0: 那海豹05、06，
1: 那老多呢。
0: 啊，07，你这啥这是？
1: 而且怎么样？你那个什么笑哈哈哈，给我们个切入的点啊。
0: 就海豹呢，
1: 嗯，
0: 它是一个车型，
1: 对，
0: 啊，是一个系列，
1: 嗯，
0: 好吧，
1: 06，
0: 啊，
1: 06，
0: 啊。
1: 想了解一下06哈，
0: 插混纯电，你家里一你自己把这些方面你考虑好，然后呢，我再回复你这个是纯电的又插电的。
1: 对，跟您的用车场景也挺有关系的。
0: 当然了，
1: 不方便充电，
0: 你不，
1: 那咱就别纯电了，
0: 别纯电了。
1: 对，你不方便充电，
0: 你都不方便充电，你看什么纯电？
1: 然后你充电一下挺不方便的，有长途经常出门，那别纯电了。
0: 你那你看啥？
1: 还不方便纯电，那咱就排除了。
0: 你就插混吧。
1: 对，直接就插混了，还能方便一点。
0: 啊，插。

0: 分得了，
1: 嗯，
0: 行，可以了，买这个这个CLTC 纯电续航320，你不要看那个，看 WRTC，能跑230。但是往往夏天来说比较焦虑的就是开插混的，因为他享受过这纯电带来的
1: 感觉，不想用油。
0: 对，你买这个吧，你也不能不方便充电，你说说。
1: 对，然后出门的时候，你看那边排队那个充，有点说不太清楚啊。那您就直接通过热线的形式，咱们聊着说就好办了啊。热线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大家在群里可以逛一逛。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啊，大家也可以逛一逛。发送“市集”两个字，然后7块7就可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了，跟我们一块热闹哈。好了，那稍后呢，我们会有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呢，接着跟大家聊。大家还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参与进来。我们的热线是3800380，按3号键。
2: 鸿蒙智行世界 V 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我们先看一下铁北附属港，目前呢，这个人民街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车多。附属医院的南门北京也有一些外地的这个朋友啊，来到我们的锦州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那现在呢，这个陵园转盘车还是比较多的。公铁桥洞方面呢，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几个公铁桥洞还是顺畅的啊。看一看这个延安路中央大街这一段。东人下了桥之后往北，云飞街一直到洛阳路，这个南向北的方向车特别多。再有呢，就是云飞街从上海路开始啊，北向南的方向，这个车的压力已经是非常大了。解放路文化宫门前呢，西向东的方向呢，这个车的密度也是比较大的。其他的路段呢，我们城市以南呢，我们看就是云飞街到市府路这一段啊，北向南的方向往云飞南街走，现在呢这个也是在排队缓行的。城市以西呢是比较顺畅的啊。那这一时间咱们锦城的路段还是相对比较热闹哈，这一些具体的路段大家这个看一看关注。
3: 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
1: 问呢？每公里得达到多少钱一公里呀？
0: 说那玩意儿干啥？
1: 好几条线儿才算出它的这个综合的是吗？挺麻烦的。
0: 哎，真是的，自己没啥事儿，你说是？
1: 想太细了。
0: 它首先，它是不是有油箱？
1: 这钱一公里，这个好像咱们也没算过。
0: 你说你它的这个油箱能，我看它油箱多大来的，我都忘了。电池反正是25度，油箱反正也不小，油箱它也不小。所以呢，这个你就是综合起来，你就是单纯你比如说你70升油箱，你按100公里吧。
1: 然后还有电呢。
0: 它对，很省油啊，所以说跑个，但是那极限的是。你真这么干吗？
1: 虽然说您经常出门跑长途，但也不见得会这么极限。
0: 没必要啊，没必要算这个算这笔账啊，真没必要。我觉得还要跑网约车的。
1: 所以它也是缓解了你很多的焦虑哈。
0: 对，就是你看现在有的都在说，一是大电池，然后呢油箱啊，这个。所以呢，这个插混呢，跟大家讲，它是满油加满电在理想工况下的一个理论的综合续航。但是它有 EV 模式啊，你
1: 可以自己
0: 去先试一下子啊。销售会给你讲得很明白，人家有 EV 一按，这叫 EV 模式。你满电情况下，你就用 EV 模式就可以了。然后呢，可以用 HEV 模式，就发动机就是混动模式了。
1: 他说呀，也是主要考虑是不是废车，因为一个月跑得跑3000-4000公里呢。 有，那这个确实用的也挺多哈，三四千公里。
0: 你三四千公里呢，那这车不怕开，有啥废车的那玩意儿啊？啊？
1: 就正常开。
0: 真的，你还不方便充电？你方便充续航？也就是你纯电箱，你纯电能多跑200公里？那我这油电混合，我只能说在这个速度下跑完，嘣儿我就发动机就启动了，
1: 就
0: 翻来覆去介入。啊，所以这个东西就只能说是技术是差不多的。
1: 嗯嗯。
0: 啊，技术差不多的，所以你不要想那些。我觉得太累啊，闪电我是不能这一个4000公里完事了一个来回一个月我就2箱油，他是这么想的。
1: 哎呀，
0: 这我都看我心里去了。
1: 已经把李哲给看懂了，是
0: 不是这意思吗？
1: 嗯，
0: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他现在看这个啊，家最高续航2000，那是满油满电巡航啊，这都会增加亏电油耗的啊，不要在乎呢，你这都没有办法一个什么平均值，就是实际当中你自己去算就行了。
1: 嗯
0: 啊，满油满电，然后一共跑。

0: 了多少就完事了。
1: 好，
0: 你就从零开始。
1: 好了，稍后一小段广告之后再回来。
2: 和教育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3: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
0: 不是问我，
1: 嗯，
0: 是问你自己，看你的用车场景和你的核心需求，啊，这很关键呢，啊，说我这你说它覆盖你了，比如说用上城市通勤不行吗？然后相对来说有那么一点点精致感，
1: 嗯，
0: 啊，你这块是你重点考虑的，那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补水啊，这个嗯现在这个夏天来说呢，目前城市的实际通勤率的达成率这个还行，
1: 感受不到，
0: 对，还可以啊，那这个东西你自己合计合计啊。
1: 好，
0: 方便充电，然后你就方便充电，然后呢咱也有换电啊，你这就行啊。所以你要是这东西推
1: 发过来的信息啊，不知道你现在还在不在听，听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太阳当空照呢也回复我们了，说刚才听到了，说主持人方便讲一下说这两个车的电池怎么样吗？说小鹏还没有终身质保，他问方程豹泰三，
0: 你看看是不是，是不是让我猜到了，
1: 你看
0: 我
1: 吃点药就完事了。
0: 这个按这个那，哎呀，你们当地医院咋看这片都没看明白，这啥玩意儿，啥水平，啊，不用这用什么，这看错了，
1: 嗯
0: 啊，哎，真按北京人好了，为啥人家进的多了，
1: 对，
0: 经验
1: 一看就一眼就能看到，
0: 对，就看到这关键所在，
1: 说明你见到的也比较多呀。
0: 咱都主持人，不就想买迈腾吗？
1: 对，就是您就想买它。
0: 所以有的时候吧，我跟你讲，我经常欣赏这个东北女人买东西的这种感觉和节奏，
1: 不犹豫，
0: 嘁哩咔嚓，
1: 决绝，
0: 不磨叽。这一些东北老爷们真的磨磨唧唧、抠抠搜搜的，一点都不像东北老爷们。嗯，你喜欢的外形，
1: 是这样，买车这个事儿其实最后还是主观决定的。
0: 对呀，自己喜欢的很关键的。
1: 我们给您说的是客观的东西啊。
0: 对呀。
1: 至于您是否去参考我们的客观，这是您的自由了。
0: 说了，你说这个姑娘 A 和姑娘 B， 啊，这我们给推荐了这个，说姑娘 B 可能
1: 爱上两个人，
0: 渣男。
1: 哎，你说有没有同时爱上两个人的那样的？
0: 肯定有。
1: 就是，
0: 我曾经。我同学就这样，
1: 真啊，不是，我就在真的是两个都同样喜欢吗？还是他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不同吧。
0: 哎呀，
1: 两个都想要，就是
0: 他想，你这样我再猜一猜。
1: 我啊，你和媳妇儿都喜欢这俩呀？你媳妇儿跟你真是不是怎么说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你俩都是，真就不分伯仲了吗？这俩车就这么一样吗？
0: 我可能如果但我再给来个扎心的，如果问问你媳妇儿，如果。面对你老公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咱这样啊，
1: 嗯，
0: 就是他总能就是咋说呢，
1: 嗯，
0: 他说出这点说服自己了之后，
1: 嗯，
0: 他说我另外一点，哎，这车这个又说服了自己，那你俩这那你这车买不着，买不了啊，买不了，
1: 还真是。
0: 哎，要不你这样把你媳妇儿我跟他单唠一下，你是曾经就是 A 和 B，
1: 嗯，
0: 他不是多选啊，你要多选的话你也不至于来问我，要不你就俩都买，
1: 嗯，
0: 哎，加一起25万掏了，你不是闹心吗？哎，我这个挑没啥挑坏，买任何一个到家了，他就是最好的，别再合计别的。
1: 嗯、对，反正
0: 这啊，你老纠结这，那谁能买得了啊？我也不能给你断你，这都属于你家家务事了都。
1: 这一下升级了，这个主要是把媳妇儿，你俩都。
0: 啊，你说你俩都喜欢，那我咋给你断这家伙事？我只能说这车一二三四五六七，那最后不还得你吗？电池来说呢，都属于算是这个咱们第一梯队的，
1: 嗯，
0: 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中创新航啊，这都属于这个目前新能源车选择比较多的这个电池品牌。但是宁德时代这不说了，这太厉害了。然后比亚迪用的都自己的刀片电池。啊，所以你自己合计。
1: 两位朋友还是相对纠结一点，想的太细了，可能这车就不好买了。你看，先后都看那么多台车了，最后好不容易进决赛圈了啊。他说懂了，多研究研究方程豹去。嗯，
0: 啊，
1: 听你的啦。
0: 啊，我没说啥，我没表达任何观点。
1: 对，
0: 我没表，就完事了。啊，
1: 嗯，好， 今天其实参与节目的朋友还不少啊，问车，看样子还有一些朋友是确实准备买车。
0: 嗯
1: ，MASON，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到啊？他没有给我们回复。
0: 哎、
1: 嗯，我们也给您解读了。
0: 是。
1: 嗯，如果有听到的话呢，也是告诉我们一声啊。
0: 嗯
1: 好了，那说说笑笑，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也是要接近尾声了啊。尾声部分呢也是提醒大家，关注交通广播，我们交通广播跟大家每天分享各种各样的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包括我们组织的各项活动啊。不要忘记8月19号我们还有一个非常一名

0: 上岛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02，期待您的参与。

好了，11:01了哈，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这个中午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呢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这个我把这个抖音直播打开了哈，然后刘先生第一个问我休假回来了，看来是特别关注节目。我这个和朋友吃饭，然后呢，在一个店里，然后我出来的时候，我看外面站着一个人啊，等我呢，因为我当时骑个电动车嘛，比较方便，然后在我电动车旁边，啊，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啊，在我的电动车，他说啊那个。节目比如说您打开收音机可以听，您都习惯了，抖音也是一个新的方式哈，10392270，10392270，那是我抖音，有时候我会线上线下直播啊，比如有的时候会再上节目，有的时候会在比如晚上啊8点多，什么叫交通广播主持人大鹏啊就可以了哈，到时候咱们在那儿再聊聊，谢谢您的这个关注啊。最后还是刚看到的或者刚听到的朋友，告诉你我休假回来了啊，咱们还是好好的上节目啊，把最好的状态呢呈现给呢听众朋友，可以吧？啊，然后多加关注10392270，看看这个历史上。

的雍正和我们雍正王朝当中的雍正有什么不一样啊？咱们还说这个雍正啊和他那帮兄弟的恩怨情仇。很多时候我知道这个雍正呢最恨是老八，毕竟呢这个八爷党名头最响，老三呢也得往后站。真正呢让雍正啊膈应到骨子里的啊，看见就烦，提起来呀、啊、气儿就不打一处来的是谁呢？是九阿哥胤堂。咱就说改名这事儿哈，雍正呢啊，这老五啊胤祺啊不是别人，那是老九的一母同胞的亲哥哥。亲哥给亲弟弟起侮辱性的名字，雍正这招呢属实是杀人还要诛心。后来有好多人说啊，说赛斯黑啊这个名字呢是猪狗的意思，其实真不是，翻译过来呢就是给那个老九起了个名字啊，是讨人厌的家伙啊，烦人的东西，是这意思。说白了呢就是雍正呢明着告诉所有人往老八那跑，哥几个凑一块呢胡吃海塞。等这丧礼呢这结束了，老八那头呢不但没瘦，脸都圆了一圈，上上一称呢胖了好几斤。雍正知道这事儿的时候啊，差点啊没笑出声来，心里吐槽：“你这是不配。”那为什么雍正最后反那个老九呢？说白了就是老八、老十、老十四这几个人呢，搞事儿呢都是明着来。老八呢是光明正大的拉帮结派，老十四呢是手握兵权不服气儿，阴招。就得像什么呢？就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哈、啊。这老师呢他不怕呢带头闹的刺头，就怕那种天天呢在底下递小纸条传闲话煽风点火的捣蛋鬼。老九呢还就是这种人。所以雍正呢堂皇的理由说，咱们大清朝老规矩，只要行军打仗必须呢得有王公贵族呢去前线坐镇。现在呢老十四回京了啊，还没定要不要去，请诸位大臣呢一起商量了啊，决定呢派备，没毛病是吧？但是呢全是借口。别说老九啊根本不会打仗，就算他会，雍正呢也不可能真让他去前线掌兵。说白了就是分化那个八爷党啊，对老八呢先是假意拉拢。意思是当年呢康熙呢让老十四去巡县，就是让他去坐着的，根本没给他兵权。这话说的属实有点不厚道，咱以前不介绍过吗？你看那个出征之前这个康熙哈给的那个阵势是吧啊，特别的呢叫拖。今天说呢要等先皇啊百日期这个丧期过了再走，明年说呢要拜谒先陵这个先帝的灵位才能动身啊，各种理由找了个遍啊，就是赖在京城不想走。可这事儿对天没亮就去敲门问九阿哥什么时候动身，催得老九啊连觉都睡不好，磨磨蹭蹭好一阵子，到底啊还是上路了。他自己也没想到哈、啊，这一离开京城这辈子就再也没回来过。他你看他硬生生的从那个明珠他们家里哈讹了几十万两银子，其他官员呢就更不用说了，能讹多少是多少。据说哈他还搞走私啊，来钱呢来得快，所以他身边太监有钱呢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儿。雍正呢刚登基没久呢就对这老九身边的人下手了，就是这个何玉柱这太监就首当其冲，直接被下旨呢发配边疆。雍正呢还特意补了一句说，这些人呢罪大恶极，个个富得流油，要是不肯去发配地方那直接就是自尽也行啊，自杀啊。不过呢就算你自尽了哈，护送的人也得要报给当地官员，把尸体给我烧了，把骨灰呢送到发配的地方去

谢谢在广播当中收听节目，以及在我们北京海观看节目和在抖音上啊看大鹏直播的朋友，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刚登机，为什么就盯着老九不放呢？这事儿的根源呢，还得说从那个康熙驾崩那天说起。当天呢，灵堂里啊是白帆飘飘，哭声一片。雍正啊正穿着孝服，红着眼睛啊人群里挤过来，也不行礼，直接啊往他对面的垫子上一坐，两腿那劈开那架势啊，就跟讨债似的。别说雍正啊现在是皇帝了啊，就算他只是他四哥，弟弟这么做的也是极其没。

就差把我不认你这个皇帝写在脸上了。雍正这人本来就小心眼儿，这事儿就直接记在了小黑本的第一页。除了老九自己作死哈，他母亲的遗妃也没给少他那少添火，他的轿子居然超过了德妃的前面。你想这画面，大家都走，是吧？排名第一的德妃，人在前面走呢，他都超过去了。德妃谁呀？雍正的亲妈。现在是什么？明正太后，这个明正延顺。更过分的是什么呢？康熙的灵柩呢，还没移入地宫的时候，宜妃呢见到雍正，那态度傲慢呢，就跟皇他好像就是他是皇太后了，是吧？完全没把这新皇帝呢放在眼里。去西北的事儿，最开始雍正说的是诸王大臣共同商议，为了边疆稳固才派老九去的。结果到了雍正三年七月，雍正自己说漏嘴了，说老九这人呢狂悖无礼，干的破事太多，所以才把他发到西宁啊，就是为了什么说法呢？说这个人呢，这个办坏事啊，办的太多了啊。说这个，我知道这个人呢，这老九向来凶残，他要留在京城里，九啊到西北之后的那个操作，或哪个皇帝都忍不了。老九到西宁之后，正经事儿一点没干，天天就干两件事：一是发牢骚，什么难听说什么；另一件就是变着法的跟雍正对着干，而且呢，全是那个阴阳怪气的操作。比如啊，宗人府弹劾他的罪过，雍正呢派使者带着圣旨呢去训斥他。结果使者到了大本营，老九根本不出来迎接，晾了使者大半天才慢慢悠悠的让人进来。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我都打算呢出家离世了，还能做什么犯上作乱的事儿啊？这话别说是雍正啊，别说雍正是皇帝，就算普通哥哥教训弟弟，弟弟来那么一句，话里话外都是后悔当初呢没抓住机会，对雍正登基一百个不服。这老九刚到西北的时候呢，有心腹就问的，说以后啊，皇上要是把我们派到更远地方怎么办呢？老九直接来了一句：“那当然是去的地方越远越好。”什么意思？不就是离雍正越远越好，眼不见心不烦，摆明了就是跟雍正对着干。这种事儿，什么传闲话、发牢骚、散播雍正的谣言，各种煽风点火，全是这种上不了台面但是膈应人的事儿。还有一个最明显的证据啊，能看出来呢，雍正最恨老九，对着老十和老十四，雍正呢也就是死守折磨，唯独对老九啊，那真是往死里整，只要整不死就往死里整。至于老九最后呢落得个什么下场，那是又是一段的让人折舌的故事，这事儿的明天说给您听了啊。

0: 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味。
1: 那清朝水军就攻占台湾，然后呢，1850年今天呢是巴尔扎克去世，然后呢，1598年这天呢是日本大将丰臣秀吉去世。啊，然后呢，也是这个大导演啊，这个罗曼·波莱斯基的生日啊，等等的。明清历史的时候提过，但是呢，可能就是一笔带过哈。借这机会，咱们就好好说说施琅。施琅可以说越来越有名了。他的出名呢，我觉得是有赖于谁呢？是有赖于金庸先生。就在金庸先生的《鹿鼎记》当中呢，对施琅的描写就占了很大家所熟知。你看金庸先生的小说，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历史上呢，历史基本上都是真的，它只是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在虚构另外一些东西。比如说韦小宝的那个弄的那个政变，那就是著名厉害的地方啊，只要有史实的地方那都是真的，只不过呢再弄一个啊别的来啊捣捣乱啊凑个热闹。施琅的故事咱就不多讲哈。包括他怎么收复台湾的，因为《鹿鼎记》里呢也讲过了很多，以前在节目当中呢也多次的提过。咱们大鹏今天呢只说说《鹿鼎记》里没写的，就是施琅为什么最后背叛了郑成功。实际上郑成功呢一直就不太喜欢施琅，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一山不容二虎，还是觉得施琅日后呢必定会造反呢？施琅啊是非常能征善战的，可以说是郑成功手下的第一悍将。尤其是郑成功啊是靠水师打天下，不管是打台湾也好，还是后来计划要打菲律宾，这么好的一个将领，不知道郑成功为什么就是不喜欢他，没事呢就挑他的刺儿，不打仗的时候还把他给撤职了，把他弄成一个闲人。施琅呢在中山就曾经呢被郑成功呢撤过一次职啊，成了一个率领60多个亲兵出战。哎，就这么60多人斩杀了清军将领，收复了厦门，还差点呢活捉了清军主将。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郑成功啊来到厦门以后，给大家呢论功行赏，给别人呢都是赏这赏那，却只对施琅呢进行了侮辱性的赏赐。不但没夸他一句，而且呢赏他是200两花红银，就这么少还不如不赏呢啊，这就完全是施琅的奇耻大辱。所以施琅对郑成功呢是越来越心怀不满，心想我这么能打仗的一个将领，我也是个人才啊，我也有人生理想啊，可这里呢根本实现不了我的理想啊。那最后呢只能用脚投票是吧，有这一句话哈，自己选择。正好呢这施琅要杀他，这个亲兵呢就逃到郑成功那儿去了。郑成功呢不但保护了他，而且呢还把他提升为自己身边的亲兵。施琅对此啊就非常愤怒，最后呢终于呢把那亲兵抓回来了。抓回来以后呢就准备斩首。郑成功呢专门下令说你不许杀这个人啊。这个施琅说我执行的是军法，他是军人，犯了军法必须斩。于是呢没有听郑成功的话，就把这个亲兵给斩了。这边郑成功心想，好你个施琅，你居然连我的话都不听。结果呢他就把施琅的全家都抓起来了。施琅当时呢自个儿想办法跑了，郑成功一怒之下就把施琅的全家都杀了。从此啊这个施琅和这个郑成功这个仇就算结下了。施琅呢在全家呀被杀之后呢就投奔了清军，迅速的从副将开始被提拔，然后就当了总兵，最后又升任了福建水师提督。福建水师是清朝水师里最重要的水师，这些水师呢都归施琅指挥。而郑成功那边呢可以说呢是连续啊受到重大打击， 先是侍郎跑了，是吧？这么能干的大将归了清军。紧接着，就是自己的儿子。

郑经和自己最宠爱的一个小老婆私通，这下把郑成功气坏了。华人，菲律宾华人呢，就到台湾来求救。当时郑家水军应该是整个太平洋上最强大的，实力远远超过在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的那几条小破船。郑成功本来准备出征菲律宾，要是真的出兵，那整个历史喜欢的小老婆偷情，外患是自己的大将施琅投了清军。郑成功一气之下，心气这个气急攻心吧，是吧？死了。接下来大家都看到这个《鹿鼎记》当中写了啊，郑成功的不争气的儿子郑经啊，接替了他的位置。那孤悬海外，又需要经费，还需要派各种人去管理。据说啊，在收复台湾一段时间以后呢，清政府就觉得很麻烦，说算了，别那么烦了哈，干脆啊把台湾人民呢内迁到福建，这个岛呢就不要了。台湾人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如丧考妣啊，就台湾的富商们、台湾的贩夫走卒们一起凑钱给施琅，说求你了，施大人，台湾是我们的故土，台湾是我们的家乡，政府呢不能抛弃我们。那这施琅就带着台湾人民凑的钱啊，到北京啊来向各个大臣行贿，然后求皇帝啊，这个跟皇帝吧小以厉害，说台湾不能抛弃啊。但是最后还是起了作用，是吧？皇上下令说台湾还是留着啊，所以呢台湾还留在台湾人民手中，留在了中国的版图里。施琅在这事儿啊是立了大功的啊。我记得这个有一次我看书，就接着航母说，说当时那个给航母征名的时候，有人还提议说用这个施琅的这个名字哈啊，就是表明呢这个施琅的呼声啊还是这个蛮高的啊。好了，这就是施琅的故事啊。在这个看很多电视剧当中呢，大家也看过这一段啊。

0: 烟火升腾市井寻常，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
1: 欢迎啊，身边的朋友越来越怎么的，由原来什么上酒吧啊，变成现在愿意上茶馆喝茶了哈。也是年纪大了都注重养生，也是很好的事情啊。其实我觉得和这个酒文化比起来，茶文化呢更说说茶的起源和文化是吧。茶叶嘛，在中国历史上有很长的历史了，

经没办法确切查到到底是什么年代，但是大致的时代是有说法的。很多人认为饮茶呢就是中国人耍。那么从有史实记载，就是1823年有一个英国少校就在印度发生了野生的大茶树，所以呢有人认定茶的发源地是在印度啊，至少印度是其中之一。中国当然也有野生大茶树的记载，都集中在西南啊。在国内呢，有关于茶树的最早原产地的争论有好几种说法。不少人认为在云南，又学者认为呢云南的西双版纳是茶树的原产地。那人工栽培茶树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始于西汉的蒙山茶，这在又越来越多的年代久远的野生大茶树林呢在中国被发现和得到鉴定。在唐代陆羽的《茶经》和宋代的叫《太平寰宇记》当中，都有呢关于发现野生古茶树的记载，啊，以西南地区的地方志所记载最多，云南、贵州、四川。至于茶叶是怎么被中国人发现并且饮用的，从字源上哈，从字上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最开始啊，关于写茶呢有几种字，比如茶叶的茶。还有甲，就是木字旁，可以姓甲的甲，还有名，春秋啊樊将篇当中都有记载。那么茶的药用功能是在什么当中记载？是神农本草。那么至于唐朝茶字这个字的出现，就改变了当时名称啊叫法不一的局面。茶字最早见于苏公的叫唐本草，周啊起源于秦汉、三国、南北朝、唐代，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为什么有这么多说法？主要原因是唐以前没有茶这个字，而只有图，就是多一行啊，这样一个记载。谁呢把它这个图字简一笔变成茶呢？农业啊植物有关的起源最终呢都归于神农氏。而中国喝茶起源神农氏说法也是因为民间传说而衍生出不同的这个观点。有人认为茶呢是神农啊在野外呀、啊用锅煮水的时候呢，刚好有几片叶子就飘到了这个锅里醒脑。那么以神农氏呢过去啊尝百草的经验，就判断了它是一种药啊，并且呢把它推广了。这就是有关于中国喝茶最早起源的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就有点附会哈，说什么说这个神农有个水晶肚，然后后来转化为现在这个茶字啊，就成为茶的起源了啊。这是一种说法。还有西周说，因为近代有人叫长渠，就是他写了一本书叫《华阳国志八志》，就记载说周武王伐纣，拾得巴蜀之师茶珍贵的物品，贡献给周武王了。啊，《华阳国志》还记载说当时就有人工栽培的茶园，这是一种说法。还有秦汉说，那么现存最早最可靠的关于茶叶的资料是在汉代啊，以王褒撰写的叫《同约》为主要依据。这个文章是写一了啊，并且呢是专门啊要待客时候用的，就很珍贵啊。可见茶在当时的这种社会地位是很重要的啊。那么还有一种说法说，中国茶叶起源于六朝的时候，在佛教传说当中呢说菩提达摩呢从印度东使中国，就发誓要有9年时间我也不睡觉进行禅定。那么前3年达摩啊如愿成功了，但后来渐渐体力不支，就终于睡着了。那么达摩醒来之后就眼皮了是吧，那么在他这个扔这个眼皮这个地方就生出小树啊，枝叶比较繁茂，声音盎然。此后5年呢达摩就相当清醒，但是呢还差1年的时候又睡着了。然后呢达摩就吃了身边的这个树叶，吃了之后呢故事当中呢倒说明了一点，就说明茶叶一个特性，就是有提神的作用是吧。第二种说法叫孙浩以茶代酒，根据那个三国志伪药传当中就说吴国皇帝孙浩谁，就孙权的孙子，就是，但韦药这人呢，就特别不胜酒力，喝2升就不行了啊。这个孙浩呢，对这个
韦曜还不错，就秘密赏赐他叫茶喘，就是茶叶，以茶代酒，啊。那么通过这事儿也知道，就东汉末年呢，当时呢上层社会啊，已经兴起了一种喝茶的这个风气啊，已经有以茶代酒的先例了，啊，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叫王明，叫王素明饮，啊，就唐代以前呢，人们把喝茶叫做明饮，啊，用来解渴啊，或者是用来佐餐的。这个记载于北魏人杨炫之所写的，就是《洛阳窃兰记》啊，就是书中记载说，当时谁喜欢明饮就喜欢喝茶，是南朝人。投降北魏了啊！刚来时候啊，不习惯北方吃那个牛肉啊，还有喝这个烙浆的这个饮食，就

0: 是没办法，就喝这个鲫鱼羹啊，渴了就喝这个明汁，一喝就是一斗啊。那么北魏都城洛阳的人都称它为叫漏鳄啊，
1: 什么意思？
0: 宴席上王肃还是吃这个，就吃开始吃这个羊肉和这个烙姜腩，然后这高祖就问王肃说：“你觉得羊肉比起鲫鱼羹来如何？”然后王肃回答说：“吕附庸小国，鱼虽不能和羊肉比美，但正是春兰秋菊各有好。”
1: 南人的席上，就南边人，或者说你可以理解为北方人的这个南方人的习惯，而北方人呢，往往倒是挺歧视喝这个喝茶的人啊，是那时候啊，啊，这就是几个起源哈。当然，我们最茶经的故事，行吧？好吧，怎么写的这本书是吧？

0: 说书唱戏劝人方。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1: 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

别吃太饱，中午呢可以少睡一会儿，时间不要太长，是吧？别超过半个小时啊。好了，听首歌吧。

0: 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

0: 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3: 街路的变迁，
4: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3: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

0: 好，各位朋友，怎么又热上了呢？空调是不是又都打开了？秋老虎啊，还真的来了。此时此刻，各位朋友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各位弟哥弟姐，你们今天的午饭安排上没有啊？天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昨天呢，就在咱们那个歌友群里啊闲聊，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语音，我特意收藏了，我看看能不能把它放出来啊。
1: 胖哥呀，那个背上这玩意多少套啊？这个角3块钱，伸的那个角，我那个角是那个角，我转住，俩角转住，完了，一抖子。
0: 真是把我乐死了，当时我看听到这个语音聊天啊，什么左一转右一转还一抖的。那个小黄毛啊分享的套被罩的一个小妙招啊，这简直是太逗乐了，这个画面了，听明白了，人家套被罩呢，小黄毛地哥，小黄毛看得出来呀，这小黄毛啊做家务活啊还挺有经验啊。这事儿是怎么来的呢？怎么就说成这个话题了？说这地哥胖哥呀，就在群里就感慨，哎呀，你说这套被罩这样的一个很固定的活儿，不用费太多的脑筋，感觉啊，干出租车什么的，是不是也差不多？哎，来来回回，就这么回事儿，你熟了就啥都会了。然后胖哥呢，就马上就会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了。他说，那呀，我认为开出租车这个行当，那可不是说谁都能干好的。它和套被罩可不一样，好像啊流程是挺固定的，但是里边啊这门道可真不少，什么时间段出车呀，哪一个时间段客源多呀，和乘客怎么沟通交流啊，看人待客啊，做好服务啊，他都有自己就说的，我不会做饭啊，我就不信那话，饭呢谁都能会做，菜其实也谁都会炒，放油呗，油盐酱醋把那食材往里一放，你说还有啥不会的呢？但是为什么有人说我不会做饭呢？是因为想要日积月累的经验，就你干熟了，你有这个巧劲儿，自然嘛就熟练了。是不是？你看咱们抖音直播间里的各位聊的也都是这个话题哈，哎，感谢大家走入直播间点亮粉丝灯牌，谢谢看月亮。丽丽听到这一段语音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有意思？还有红豆仗剑走天涯，谢谢你们亮出粉丝灯牌，点亮小红心。你看你裁缝发话了吧，芙蓉花说，无理，你这不是做家务啊，你这是坦白从宽呀，你这是犯错了，你在外边你肯定是拈花惹草了吧你。

是吧？红豆也说，懂的都懂，你套过被罩的，你一松手，对方就会摔了。欢迎沉默是金，芙蓉花跟红豆讲，这不懂的吗？就懵了，你在说什么？所以说我马上给解释了，小黄毛，他在套被罩。看月亮说的，套被罩太简单了，左手一个角，右手一个角，使劲一颠的就成了。谢谢5912送出来的小星星。咱还胖哥说了，你跑出租车呀，你说啊，看着是一个人一台车就上岗了，可是里面的学问大着呢。我觉得胖哥说的是非常有道理，咱们得熟悉车况吧，啊，懂得简单的排查吧。你像楼层啊，哎呀，是，有皮带呀，啥啥都不懂，但女低姐可就不一样了。什么时候该做四轮定位了？我什么时候该换好机油了？玻璃水啊，都在哪儿吗？都在哪儿吗？行当，他不是说谁都能干的。我呢，也曾经走基层干过半天的出租车司机，给我累的呀，就是腰酸背痛的，也不知道放松。哎呀，也不可能是这一干活呢，和平时开车呢就不一样了。机不是说谁都能干的。然后平时你说我这也挺会说话打唠的呀，乘客上来好像我就不知道说啥了呢，可不是说去哪儿然后下车就拉倒啊，没那么简单呢。你遇到一些情况给人乘客颠倒着了，七夕了哈。那么明天呢，我们还有千人干杯的活动，辽喜俊你要不要去呢？是不是已经是买到票了，正准备携着自己心爱的人去千人干杯呢？雪花啤酒随便喝啊，还可以看到你们喜欢的主持人、出租车司机，我觉得都没有那么简单啊。我记得昨天静瑶还说呢，没把你自己套里呀。我想起过去小时候，我就我妈给我讲一个笑话，说你做什么事情你要认真，垒墙啊，垒垒墙的，这把砖的垒呀、水泥的都垒的，把自己给缝被里了。续棉花，给自己给续里了。就是做事儿啊，一定要长脑子，认真，没有做不来的事情哈。好了，今天咱们就借着这个话题呢，问问电波另一端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里的各位弟哥弟姐、各位好朋友啊，就平时跑车，你们都摸索出哪些小经验啦？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你要同行之间呢，多沟通、多帮衬，互相的取长补短，把好的点子啊，互相的传递一下。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听歌了，唠嗑啊，这小黄毛啊，不但真太厉害了，来，有请小黄毛闪亮登场，氛围必须给足。

锁那头开始卷，然后从有拉锁那头再翻过来就完事儿了。你看啥事儿呢，就得巧巧着干。还说女司机没有什么修车经验啊，全是教训，都被后备箱门砸过呀，还有气压杆儿都掉一个也都不知道。这咱就必须得谢谢就是问咱们的女弟姐弟哥，他们要不怎么说是司机中的战斗机的味道，曲调是朗朗上口的，也很接地气，唱的也是咱们普通人非常平凡的心底的那份感慨。作为咱们的一名的哥啊，这小黄毛跑车奔波一天，闲暇的时候呢也是放声歌唱，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不管他是流行的，他的这种嗓音呢把这首歌唱的活灵活现的，满满是烟火气息。谢谢小黄毛的分享，生活里面的酸甜苦辣呢都融进我们的歌声里了。各位弟哥弟姐，你们是不是听到同行的声音好开心啊，也很骄傲啊，应该也是格外的应景啊。眼下呢秋风虽然还没有大肆的袭来，凉意也尚未十足，但是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一定能给我们带来扑面而来清风拂面的很舒爽的感受，要不然你试试听一下。这首歌名字就叫做秋风，听这个伴奏和前奏呢，就想闭着眼睛来听。

0: 这样的一首歌，是不是和小圆一样非常的喜欢，而且沉醉其中了呢？听完树洞演唱的这一首歌，树洞也是我们 QQ 里面的糖葫芦，慢慢的沉静下来，满满是对生活的万般的感慨。听歌的时候呢，可以思绪万千，也可以放空我们的心情，什么都不去想，给人一种特别通透的感觉。很多生活的感悟啊，走心的心灵独白，趁着这样的歌声，这样的声音，都会拿这首歌当做背景音乐的。旋律一响，很容易勾起我们心底的一些情绪的，很容易引发大家的集体的共情，是不是？要想演绎好这样的歌曲，其实对于嗓音条件是非常挑剔的，不单单是这首歌的难度问题。你说吧，这个音色太过于尖锐了，你就唱不出这种糖葫芦的那种沉淀感。歌曲当中是需要一种沉淀感的，你这么喜欢这样的歌。一曲秋风拂过心头，希望这一份平静和安然送给电波另一端每一位朋友。这样舒缓的歌，是不是也触动了你的心呢？芙蓉花说：“秋天是离别。”牛叔说：“洞洞啊，夸你呢。”洞洞一定是现在忙一些其他的事情，不方便和大家互动的。但是我相信他可以听得到大家对于这首歌的喜欢，感受得到的。欢迎笑笑、瑞杰和白雪。对的，
1: 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

咱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分解。

0: 他带着我，广告来了。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
0: 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芙蓉花说昨天配水池的那个事儿是今天，对，今天是18号啊，昨天我给大家介绍是今天9:30一个活动，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进行呢，有没有去过的，就是古塔区配水池战斗遗址的广场。昨天好像涛哥在我们的 QQ 群里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具体的介绍啊，说是在是哪个地方往东走来着呀，总之是在松坡路配水池的广场，人民街松坡路好像再往东走一点，对吧？

对，就是辽工北门，大家做一个提示啊。好，今天呢，我们的 QQ 群里边，姚小滚，哟，胖哥今天炒吃完啊，对，羊肉烩面哈、啊，我还整个看个板面。这边呢是鸡块还有木耳，也是比较丰富的营养搭配，很不错啊！欢迎丽丽，骄阳轻柔风清，这个荤菜筷子展示。太棒了哈、啊，孺子牛啊，5912，谢谢送出来的，小星星和鲜花，这事儿，我有点看不明白呢。总之是向军人致敬的吗？必须，所有这些老兵们，抗美援朝的志愿者，向这些志愿兵，我们必须得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由5912送来了抖音小礼物，谢谢纷飞点亮灯牌。

像公主的百宝箱一样，真好看。打开一看，很闪耀，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百宝箱里面的浪漫。还有两张卡，那这两张卡都是关于音乐的。看月亮说，小城良方什么时候播，大家知道吗？昨天晚上等了一宿，觉都没睡好啊。丽丽说，这还没信儿呢。枯树皮，欢迎你。工坊宝箱，因为这个工坊宝箱呢，我看起来特别有古风的味道。下面七金堂的这首《辞九门回忆》也是古风女版的，我们一起来听哦。

0: 回忆，这样的一首歌，再配上我们七斤糖的这个嗓音，一曲定重楼啊。那时候有一段视频，很醉江南的这种感觉。
1: 我的自满不回首，不许宣之于口，我对岸才
0: 好。配上牛叔和纷飞发过来的礼物，真的让我们
1: 老朽黄泉不是无知晓，西无不难左右，换过一者又重头。
0: 七斤糖呢，也是我们节目里呢大家特别受欢迎的一位歌手啊，都很喜欢他的嗓音，很舒服很甜美，自带治愈感。这首古风古韵的歌曲韵味十足的，这样的歌曲对演唱的细节呀、还有情绪拿捏都是需要很讲究的。今天所有古风歌曲对于音色的要求，七斤糖全都稳稳地做到位了，很婉转。那这里面有代入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喜欢这首名字叫《辞九门回忆》的歌曲呢？谢谢七斤糖。

0: 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职工无差，
0: 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亲爱的他来到聊席郡吧，共同举杯。欢迎火柴棍610憨憨布偶。一说一笑，不说不笑的，嘎咕的。明天他就会来了啊，不来的话我替你找他去啊，爆米花等着我找我搭档去，我下完节目我就找他去。市集是在辽西郡啊，送有这个不一样的氛围哦。我们每日一歌，大家也是十分期待的，嘉义的声音，抹去泪水，抹去泪水那一定是开心了，而且是 DJ 版的，这我还真是非常期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有请。

这个嘉义呀，这首歌我越想啊越熟悉。爱情长雨暴风雨，哎呀，原来呀就是在 KTV 的时候，这是我必点歌曲呀。调点说呀，就是嘉义呀，我们俩都差辈儿的。那这个经典永流传呢，你还能把这首歌翻出来，我真是没想到啊。不行，咱们娘俩哪天合一个呀，然后我也蹭一蹭百万粉丝的流量哈。嘉义5912说的呀，你声音也挺好听啊，你看我和嘉义是不是也挺搭啊。抹去泪水，成功靠自己，你看歌名都搭。红豆说抹去泪水，对不对？咱那个时候老年轻人的都把这首歌叫抹去泪水啊，都跟嘉义一样。爱达三角洲军行舰说，怎么都唱这么好呢啊，自己听了这么多年的歌，我就是不敢往上传作品。你是胆小呢还是嗓子紧呢？你这样，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这大门已经是为大家，觉得功劳成功还是靠大家的。

空中划出的最美声音。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节目中啊，有一档节目叫你好 Taxi， 是我们出租车司机最喜欢的节目。它吸引我们的是啊，主播声音甜美贴心亲切，能理解我们出租车司机的人，最美小圆主播，每天中午准时的问候，带给我们出租车司机快乐歌曲，让我们理解以贴心的话语，让我们出租车司机格外感动。

0: 真是没想到啊，老顺大哥整天呢都在夸我，就是跟啥人待就学什么样吗？我就喜欢夸人，很给力吗？来吧，尽情的夸吧，我想再放一遍。刚才老顺大哥呀，你夸我的时候啊，你没在抖音直播间，我姿势我都摆好了，就你一越夸我，我感觉我的眼睛啊，就是散发着光芒，啊，整理整理我的啊，就是夸的都不知道咋待着好了。但是真是带高乐啊，真是高兴啊，谁被夸谁都开心，这么讲的。说太好了吧，哎呀，你是替大家把小袁给夸一顿呢，把咱们的哥的姐又理解一遍呢，而且说老顺大哥呀，你是刚从广东那边过来的吗？雷好啊，雷好辛苦啊。老顺大哥呀，真整太好了，特别感谢啊，一直在夸赞啊，对于小袁的认可。其实好多咱们朋友呢，对于小袁的这份暖心的祝福啊、夸赞呢，我都收到了。一路走来呢，也离不开老顺大哥呀，不着了啊。就是大家所有所做的呢，都是对于节目的这份支持，千千万万的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长久的陪伴，默默的付出。出租车司机呢，只是我们看到他们平时跑车，其实他们的辛苦，他们的才气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你好 taxi 节目存在的意义，从来也不只是唱唱歌啊，聊聊天。我想作为主持人，就是想隔着电波呢，给奔波在路上的各位出租车司机师傅们，带去一份放松，那给大家跑车路上疲惫的时候呢，能够。我把话讲完啊，我真的想跟咱们的哥的姐再多说两句，就是每天呢，我做听听我们的节目，老顺大哥说了，频点对准 FM100.3， 我们听听歌啊，聊聊家常啊，卸下一路上的烦恼和压力。然后平时呢，司机师傅们有一些心事儿啊，有一些趣儿有趣儿的事儿啊，说事儿啊，或者。那今天的你好 taxi 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了，明天争取把静莹给整来啊。
1: 荆州的节奏一起跟你，
2: 你帮我帮大家帮，
3: 今天呢将是我们1003大家帮节目的特别版本啊，对话清北少年。不久前呢，咱们锦州迎来了一份重磅的喜讯啊，如果大家要刷视频号的话，有的朋友是能够刷到的，那就是2026年全市第一封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临阵的做到高效学习，劳逸结合。无论收音机前的你啊，是那个即将备战中考或者是高考的学生，还是陪伴孩子成长想的超高效的学习干货，首先我们来问候一下李芷瑞同学啊，你好，来简单跟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4: 李芷瑞老师好。
3: 嗯，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芷瑞，来自锦州中学2026届高三14班。
3: 嗯，
4: 我7月18号收到了清华
3: 14班，那应该是申金广老师的那个班是吧？
4: 嗯，是的。
3: 就前两天那个韩锦泽，周二来的韩锦泽，你俩一班对吧？
4: 对。
3: 哦，哎，那你看啊，作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个学生，因为你是今年第一个拿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同学哈。那你看你当时拆开信封那一刻，你给你目前的成绩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呢？
4: 嗯，那我觉得。咱们这个地区的所有老师特别注重夯实基础，
3: 嗯，
4: 是不会一味的追求这个难题和偏题，这帮我搭建了稳固的知识底盘，
3: 嗯，
4: 然后我所在的班级呢，无论是小学、初中亦或是高中，
3: 不说你在上高中的时候，14班是属于这个当时理题班哈，
4: 对，
3: 嗯，你们班当时你的朋友多不多？
4: 我的朋友算是比较多的，
3: 比较多的。是，我感觉你们14班的男生，就因为前两天刚刚采访完韩锦泽嘛，我感觉你们之间就好像那个氛围特别的好，很团结，成绩好的，或者是能够考上。

0: 上清华北大的，天生他们就智商特别的高，你觉得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1: 那对这个说法我并不是十分认同。
0: 哦，为什么？
1: 就是在我的眼里呢，
0: 嗯，
1: 智商只决定一个起点，
0: 嗯，
1: 然后稳定和科学的学习习惯才决定你的
0: 小的提升哈。哎，那你看看啊，作为这个学霸的你啊，就高三一整年就不用想，压力肯定特别大。你有没有就是什么时候就感觉哎妈学不动了，太累了，有这时候没有？
1: 这也是有的。
0: 有的哈。
1: 在这个高三下学期呢，
0: 嗯，
1: 这个模拟考非常的密集，短暂的停滞，不是终止，而是蓄力。
0: 嗯，
1: 这个平稳的过渡，是帮你找回节奏的这个必要的一个时间段吧。
0: 嗯，其实就是因为那么密集的考试嘛，我觉得真的就出现焦虑和疲惫并不害怕。那你看现在就是很多的学生们，他们天天都在大量的刷题，我所知道的像小学高年级的，包括初中的高中的都会大量的刷题，但是他们成绩提升呢可能效果没有那么明显。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平时做题都是什么？
1: 嗯，这个关于这个做题，我的核心原则就是看重质量，
0: 嗯，
1: 然后数量在其次，
0: 嗯，
1: 然后优先吃透这个典型这个母题。
0: 嗯，
1: 我会深挖这个教材上的例题，
0: 嗯，
1: 练练真题，然后考试的错题，
0: 嗯，
1: 质量好的题还是数量多的题都是没有太大的用处的。
0: 嗯，
1: 这个领悟它是最重要的。
0: 那刚刚提到了，我看你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母题。这个母题它是不是，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书上的那些例题，书后题，
1: 然后就是一些非常经典的题，
0: 嗯，
1: 就一些模板题这种，就比如研究明白了一个这种题，然后就是，
0: 就以数学学科为例，嗯，就是你简单的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所谓的母题的这个概念，好不好？
1: 是熟练掌握的，
0: 嗯，
1: 这个基础知识熟练，它既能让你在这个做简单题的时候，它节省这个大量的时间，然后为后边这个拔高题做准备。
0: 嗯，
1: 然后基础扎实，它也是你在这个拔高题时，这个出现灵光一现的想法，然后把这个题解出来这个必要的条件。
0: 嗯
1: 嗯，
0: 说得很好啊。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做题，这是很关键。但是在做题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题我们一次性做对，但是也会有错题。你有整理错题的习惯吗？
1: 错题我是会整理的，
0: 嗯，
1: 我一直坚持整理错题。
0: 哦，那这个错误的原因和思路，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的错题怎么记的，然后有什么方法，就普通学生他是可以直接照搬照抄，直接照着学的？
1: 嗯，这个错误一共分为三类。
0: 哦，哪三类呢？
1: 就是这个知识点这个不清楚，
0: 嗯，
1: 或者是粗心大意，
0: 嗯，
1: 或者是思路还不够他要求这个跳跃的或者发散的程度。
0: 嗯，
1: 然后关于第一类错题呢，记录错题的时候其实只需要提醒自己计算粗心的错误，我们就需要这个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粗心，以及怎么才能避免这个粗心。
0: 嗯，
1: 我看到什么我应该想什么，或者是这个题是一个全新的思路，我应该掌握这个思路，然后这样去做题，我觉得效率是最高的，也是最有帮助的一种方法。然后错题记完呢，我会在每天睡前或者这个考试之前，或者在这个精力不足的时候，快速的浏览一遍，每次浏览都是一个新的收获，然后每次复盘也都能带来新的体会。
0: 嗯，说到这个复盘，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啊。经常会有人提到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做完错题之后再来复盘。其实呢，我在跟很多的高中生啊在交流的时候呢，他们就很多普通的学生，他们有一个什么误区呢？就明明我上课的时候老师讲到重点的去留意哪些内容，然后在写作业的时候才能够让你做到平稳的去完成这些内容。
1: 我觉得听课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一种感觉，
0: 嗯，
1: 或者说一种逻辑，就像我刚才说的，在错题中发现的那种感悟。
0: 嗯，
1: 就可能有一些同学这个所谓的听懂， 他只是知道了这个题要这么想，而不知道他为什么要。

0: 我这么想。
1: 嗯。
0: 所以我就会在听课的时候一直问自己，从这步到这步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
1: 嗯，
0: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种逻辑，然后这甚至是知道这个出题老师他出这个题他想要干什么，想要考什么，
1: 嗯，
0: 然后或者是这个题他容易踩什么陷阱，知道了这些呢，我觉得这个听课然后这个整理错题它就是有意义的，就是有帮助。
1: 嗯，所以说在听课的时候也得有自己的方法。主任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的预习一般都咋做的，你大概需要花多长时间做这个预习，你觉得才是最有效果的
0: 预习？我觉得单科单次在5到10分钟左右就其实就足够了。
1: 嗯，
0: 然后预习分到特定的页数或者理解对应的名词，然后看不懂的推导环节也在这时候也会更加清晰，然后我们要带着问题听课，
1: 嗯，
0: 攻克这个预习标准的难点，然后知道自己需要听什么。
1: 在上高中的时候，尤其高一的时候，他会就是老师会推给你们大量的新课，就是每天都会做这个预习的工作吗？
0: 嗯，有时候我是会就是有这个时间或者是有这个精力的话，我会在一天内就是预习之后好几天的课程
1: 啊，就是一天先预习好几天，然后再带着问题一点点听哈，
0: 然后这样就给这个理解领悟或者是总结留下了充足的时间。
1: 嗯，就多预习一点，就周日有功下午不上学就多预习一些，然后这个星期我们就都可以慢慢的去消化这些内容，对吧？
0: 嗯
1: 嗯。哎，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理科的学霸，数学很厉害，理科都特别的厉害，但是对于文科来说啊，
0: 这个英语单词和这个语文古诗文的背诵的方法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对于英语单词的背诵呢，我推荐的方法就是在文章中理解，
1: 嗯，
0: 这样的偏词和怪词，
1: 嗯，
0: 然后对于我的英语学习其实是没什么帮助的
1: 啊，
0: 哦，然后所以我对英语的建议就是多读文章，最好能够独立的阅读这个用英语写的小说这种。
1: 哎，你读过吗？
0: 我读过一本。
1: 你读的是哪本书？
0: 当时是我的英语老师刘老师赠送我的一本名为这个数星星的纯英文书籍。
1: 啊，纯英文的数星，嗯，但是你这
0: 就是它有一些单词我还是不是很认识。
1: 嗯，
0: 然后收获就是在这之后我读英语的文章基本上我的速度是有很大的提升。
1: 哦，
0: 然后并且呢我如果遇到不认识的单词，我这个理解文意然后把它猜出来这个能力也会更高。
1: 哦，啊，读一些这些英文的小说真的是会对自己的英语学习有很大的促进。就当然你读小说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很多不认识单词，就像你刚才说了，那遇到这不认识单词你一般就是猜呀，就联系前后文的意思去猜，还是就拿那个一些工具然后去那什么去查啊，哦，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把这个英语单词放在某个特定的环境当中，它就会让你就是理解这个单词更加的快速且深刻，是吧？
0: 嗯，是。
1: 嗯，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英语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那刚提到了像你数理很强大啊，但是我知道数理
0: 从张先明出发，
1: 嗯，
0: 然后依次串联这个各个知识点，
1: 嗯，
0: 然后每个知识点下面都有它的分支知识点，延伸的公式啦、定理啦，然后典型的题型这样的。
1: 嗯，
0: 然后考前呢，我觉得回忆所有考点，它这个这一科状态里面，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物理考试之前，就是看一遍这个物理所有的考点。
1: 那其实刚刚你说到了这些考点呢，都得是根据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特质来量身定制自己的计划哈。
0: 嗯，
1: 那在考试的时候丢分了是吧？
0: 嗯
1: 嗯，
0: 就是跟咱们之前说那个错题这个三个方面，就是知识点问题，然后粗心问题和这个思路问题方面，
1: 嗯，
0: 这个考试的时候还有两类问题，一类是这个答题规范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另一类是这个时间和心态方面的问题，
1: 嗯，
0: 然后我分析这五类问题这个丢分的情况，然后这道卷子进行归类，
1: 归类这个很重要。 哎，主任，像你平时比如学习学累了，你都有啥业余爱好吗？像我知道海颖最爱打篮球，爱听歌，你都愿意干点啥？
0: 我也喜欢听歌
1: 啊，也爱听歌。
0: 然后还有就是散步。
1: 嗯，就是那些简单的有氧运动或者是舒缓的运动，都是可以促进我们平时学习的时候让我们
0: 就是喜欢。
1: 就你听最近的，你听歌单最近你都听谁的歌？
0: 我最近在听一个乐队。
1: 哦啊，对，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聊过，你喜欢的那个乐队是偏小众的类型，是吧？
0: 算是
1: 啊，偏小众的，是摇滚类型吗？啊，英文字母豆豆是吧？
0: 对，大写。
1: 啊、大写的是吧？
0: 对。
1: 啊，那这个豆豆乐队他们是什么样风格的？你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吗？

0: 是，我认为就是，他虽然是比较低沉，
1: 嗯，
0: 他这个
1: 对他们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歌曲，
0: 这个
1: 想一下，
0: 他们这个有代表性的歌曲，我觉得在咱们现在这个女性应该不太适合，比较应该不太适合放的。应该、
1: 哦、那好，那我们回到家里面，我们在网上偷偷的查一查。
0: 好，
1: 就是很多的孩子，他们可能呢，在做这些学习技巧的梳理呢，可能时间并不那么够，因为每天学校的作业就很多。作业写完了之后，那可能就特别晚了。那你看看你当时是就怎么既做到能够完成学校的？
0: 你全身心的投入一个特定的问题的解决这种，
1: 嗯，
0: 所以如果利用碎片时间就很容易被干扰思路，
1: 嗯，
0: 然后用整块的时间呢，思路至少保证这个思路是流畅的，
1: 嗯、
0: 是沉浸式的，
1: 嗯，
0: 然后之前吃饭之前的10分钟啊，睡觉之前的20分钟啊，
1: 嗯，
0: 在这些时间来完成那些零散的比较没有技术含量的那些作业，
1: 嗯，
0: 然后其实呢大部分的校内作业也是一种拔高，
1: 嗯，就是校内作业本身它也是针对这个拔高去训练的是吧？
0: 嗯，是，
1: 嗯，你刚刚提到了像这个碎片的时间啊，你会选择去看一些文科类的知识对不对？比如说单词呀、古文呐、这些的拔高的那样的一些问题，那你自己呢会给到他多长时间的这个时间预算？嗯，就比如说一道很难的压轴题，你想不出来之后，然后你怎么办？你是先看答案呢，还是怎么着？
0: 这个他也不累，
1: 嗯，
0: 然后这时候我独立思考的时间会比较长，
1: 嗯，
0: 就是。这也是不固定的，就比如有时候我独立思考可能灵光一现就出来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可能会思考上15分钟，
1: 嗯，
0: 然后时间最长的就是那种我感觉我肯定能做出来，但是就差那一层窗户纸就是捅不破，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用尽所有的时间，
1: 2个小时、3个小时去完成一个知识点的思考和学习是吧？
0: 嗯，是。
1: 哎呦，这个真是挺不容易的，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孩子也不能说所有啊，就是我所认识的孩子，他只要这一道题他20分钟没有思路，他就觉得很痛苦了。你当时没有思路你会觉得特别痛苦吗？
0: 一般不是完全没有思路
1: 啊，
0: 就都是有一定的思路，但是中间卡住了某一步，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把那一步给他怼出来这个欲望，这个时候我就会独立思考这个10到10分钟，
1: 嗯，
0: 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方向啊，什么新奇的知识啊，什么需要掌握的这个知识点呢，啊，然后我就会去这个查看这个答案了。
1: 嗯，就你刚刚说到的那个读英文的名著之外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0: 嗯，就是首先这个每天这个学习的强度它一定得是够用的，
1: 嗯，
0: 就是如果我这个科目比较弱的话，我会给他分配这个20到30分钟的固定时间。
1: 嗯，
0: 毕竟是要保持的嘛。
1: 对呀，
0: 嗯，
1: 也就是说呢，你觉得这个弱势学科每天是要固定一小段时间要分配给他的，每天持续的不断的精进，这样的话呢，时间长了就会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哈。
0: 然后这个弱势学科呢，它主要是一个问题，就是克服这个心理这个抵触情绪，所以都给我拖一定的后腿，然后我就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是不是特别喜欢学它，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认识到了，就是想要达成我的理想，达成我的目标，我就一定要克服这个短板，然后我就在尽力的克服这个心理的情绪，然后在克服之后，我接纳了这个学生弱势，也接纳了这个他需要这个我额外补充精力这个事实，在这之后呢，我就可以更好的学习。嗯
1: 嗯，哎，我想问一下，这个高考的时候英语学科你考了多少分？
0: 英语学科是考了135分，
1: 135分，就是弱势学科，你就可以把你居然把它提上理化的一个理科生来说，英语135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哈。我们刚刚提到了高考啊，你像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可能经常会经历一些比较大型的考试，像什么月考啊、期末呀、包括模拟呀。那大型考试头一个星期，你看你是主要以刷新题为主，还？
0: 这个阶段一般是考试的前两天或者前一天，
1: 嗯，
0: 然后在大型考试之前的前四天或者更早，
1: 嗯，
0: 我一般会这个集中刷题，
1: 嗯，
0: 集中刷题，大量刷题，
1: 嗯，
0: 突破难题，
1: 嗯，
0: 突破自己的极限，然后到那个考前两天的时候，
1: 嗯，
0: 就我就不建议大家就是在刷这个难题或者是大量刷题。因为这个时候容易让你陷入这个疲惫甚至焦虑，
1: 嗯，
0: 然后这就是不利于我们这个考前这个准备的。考前两天呢，我会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研究被接收到这些提醒也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考试的前一个晚上呢，就是调整现在的作息，早点睡觉，
1: 嗯，

0: 吃一些好吃的，然后干一些自己喜欢干的，调整心态，
1: 嗯，
0: 然后完全的这个脱离焦虑的状态。
1: 嗯，哎呀，刚刚听到了这个李芷瑞跟我们分享他学习的这个过程，我也是能够有体会哈，就是如果要是那时间久了，自然就会积少成多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呢您正在收听的呢是我们的1003大家帮的特别节目对话清北少年。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第一个拿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李芷瑞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谱上曲，然后呢找到一些非常非常厉害的伙伴，共同的完成了这首歌曲，超级好听的一首歌。我觉得现在呢如果要是还没有上高中，或者共同的分享一下。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凄然和沈觅人共同带来的一首很好听的歌，名字叫做《琵琶行》。这首歌曲呢很绝啊，作曲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1003大家帮的特别节目《对话清北少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李芷瑞同学来做客我们的咋回事儿？
1: 是的，
0: 对，哎，那你觉得就是给别人讲题，对于你自己学习有什么促进性的作用吗？
1: 这个给别人讲题的时候，就是我自己的思路也会更加清晰，因为有时候我自己做题呢，就是知道，就是灵光一现，就是这么想就想
0: 成，其实也是一个自己提升的过程，是吧？
1: 是的，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假如说这题给你自己做，你可能直接填个答案。那如果要是说，比如说这个别人要是说那个李主任一会儿自己课，你给我讲一下这题啊，那你就会不会把这个详细的步骤都会给他写出来？
1: 是的，
0: 其实就是教学相长嘛，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哈。那能把题目给别人讲明白呢，其实对于讲题本人来说收获也是特别大的。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看平时学习任务这么多，还有天天有同学薅你来给他们讲题，那你时间毕竟是有限的，
1: 成了这个就是根据这个情况随时调整计划这个一种能力。
0: 哎，那你是属于哪种类型？就比如说要给你一个任务，你是会第一时间恨活那种，就赶紧我弄完了，还是呢就会之前呢会酝酿酝酿，然后到后

0: 我自己呢一般就是先思考怎么做，
1: 嗯，
0: 要怎么做，然后在做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
1: 嗯，
0: 然后把这些思考明白之后呢，我就也是着手去做
1: 啊，就是先酝酿，嗯，然后再行动哈。
0: 对，
1: 哎，你做事妥当。那你看现在啊，市面上卖那些教辅呢都是五花八门的，那你看你在这个高中学习的时候，每科你大概会选几本练习册啊？
0: 这些新知识的这个一阶段，
1: 嗯，
0: 我只需要上课认真听老师讲，然后回顾知识点，
1: 嗯，
0: 然后做好这个学校这个发的练习册以及这个周测月考这样的卷，
1: 嗯，
0: 我这个新知识基本上就能掌握的比较完整，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刷题这个准备大学考试的阶段呢，我会先选择
1: 这之前刷这真题。基本上你提前多长时间开始刷真题？是一个星期啊，还是几天呢，啊，或者是十来天呢，啊，你一般提前多久开始刷真题？
0: 大概是一到两周吧，就是，
1: 啊，
0: 平时这个期末考试然后期中考试，
1: 嗯，
0: 大概是提前这个一周半左右开始刷这个大量的做题。
1: 嗯，那基本上就是提前，假如提前十天的话，那能刷大概3到5套卷子。
0: 对，可以，三到五套其实是有点少了，其实。
1: 哦，三到五套还少。
0: 就是虽然我这个做题时间慢，但是。
1: 会熬夜吗？
0: 熬夜，一般就是如果我有这个比较重要的任务，
1: 嗯，
0: 我是会熬夜，但是。这个频率不会太高，
1: 啊，
0: 就是可能每周有个一次，也就顶天了，也就
1: 啊，也就熬个一次，
0: 比较少
1: 啊。那你当时你是怎么去管控你的手机，克制自己不去看它？我觉得这对于一个这个学生来说，真的是特别的难。你别说对于你们17、18岁的学生，就对于像我这样的成年人，我觉得都很难。你是怎么样去管控你手机的？防止他耽误你。
0: 因为当时那个，就我刚才说，我那个高三下学期基本上是很少看手机。
1: 嗯。
0: 但是我的手机其实一直在这个我随手就。
1: 嗯。
0: 我也不看。
1: 嗯。
0: 是。
1: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尊敬啊！这是手机就在触手可得的地方，就硬扛就不看。
0: 是。
1: 哎，你学习的时候走过神没？
0: 走过。
1: 走过神儿子，你走神儿呢？你都是怎么把自己薅回来的？
0: 走神儿。这时候就非常容易把这个走掉的这个神给他拉回来，
1: 哦，
0: 回到这个课堂之中。
1: 哦，这是老师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哈，
0: 嗯，
1: 老师非常幽默。因为我所了解到的这个学校里边的很多老师都特别特别的有意思，他们会在上课的时候给你讲一些笑话，是吧？
0: 是。
1: 嗯，哎，那你看你在
0: 我呢，每天不会盯着我的作业和排名，
1: 嗯，
0: 他们会定期和我沟通这个学习的困难，帮我疏导情绪，
1: 嗯，
0: 然后。至于我的学习计划呢，节奏呢，全都是我自主制定的。
1: 嗯，
0: 他们教会我的两件事，一个是自律和责任。
1: 嗯，
0: 学习是我自己的目标，未来一定要找到我短暂的冲刺更重要。
1: 哎，是的，
0: 嗯，
1: 刚刚在节目最开头的时候，你曾提过啊，你在清华大学被录取的是什么专业？
0: 这个数理基础科学，然后双学位。
1: 啊，双学位，那你看看你当时选择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你这是
0: 也会面向这个芯片和人工智能这个关键领域，这和我自己这个爱好是非常的贴合的。
1: 嗯
0: 嗯，
1: 哎，我注意到啊，就是当时送通知书的时候，我们去你家采访，我们看到你们家好多的这个拼图是吧？拼图啊，乐高啊，包括这个组装之类的玩具，
0: 嗯，
1: 是吗？
0: 我就。用那种一个一个像素点那种东西来拼一个立体的人像，
1: 哦，
0: 嗯，
1: 这难度很大。哎，你觉得这种拼图类的玩具，这种拼接类的玩具，它对你就是日后的这个学习起到什么样的一些积极的影响呀？
0: 积极的影响就是让我对自己这个
1: 也就是说小时候的这些爱好，它其实也会。

0: 充足的机会来抄回来。
1: 嗯。
0: 然后第三呢，焦虑的时候动笔做题，
1: 嗯，
0: 给自己找点事干，
1: 嗯，
0: 行动是缓解压力最好的方法，
1: 嗯，
0: 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天，你的结果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坚持。
1: 哎，说得非常好啊。哎呀，真的是弯道超车，很有可能是弯道翻车。我觉得这说得特别好玩，但是也恰恰能够说明一定的问题。那现在其实你看很多的这个孩子啊，他们都会觉得自己天赋平平，如果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不是那么容易实现。那结合你的经历，你对这样的一些认为自己资质平平的学弟学妹们，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还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天赋，
1: 嗯，
0: 只决定你的起点，
1: 嗯，
0: 然后努力、拼搏、日复一日的这个积累，以及对自己心中这个所念的这个坚定的追求，才是决定你最终能走到哪里的最重要因素。
1: 嗯，
0: 我一路走来遇到了很多的瓶颈和低谷，
1: 嗯，
0: 靠的不是这个超长的智商，而是这个不放弃的坚持，
1: 嗯，
0: 是向着我所爱的、我所想的来这个坚定的信念来稳步这个前进。学弟学妹们不用给自己设定限制，
1: 就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但是我们的对话可能就要告一段落了啊。听完他分享的这些学习计划呀，错题复盘呢，碎片时间的利用，以及劳逸结合的独家经验，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同学和家长们，都会收获到一些可以自己直接落地执行的干货。其实我觉得从来都没有凭空而来的高光时刻，所有圆梦名校的底气啊，都藏在日复一日的自律和坚持里。好的，以上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祝福李芷瑞同学啊，奔赴清华校园，奔赴属于自己的广阔。

0: 你帮我帮大田。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
2: 本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100.3。
2: 月光的温柔像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不妨跟着旋律回到1981年那个温柔的夜晚。徐小凤用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把心底的牵挂唱进了每个人的梦里。后来，她还把这首歌带上了1989年春晚的舞台。尽管当时的徐小凤因为档期的原因没能亲临春晚现场，但她的歌声依然通过录像飘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了无数人心中难以忘怀的经典。很多人记得这首歌，是因为小凤姐那独特歌重新编曲之后，少了旧时光的沧桑，多了份细腻的温柔。当年听着歌的人或许只是跟着哼调，如今再听《明月千里寄相思》，才懂这歌里藏着的是跨越山海的惦念，是岁月里最绵长的温柔。

到人生低谷，抱女儿散步的时候得到灵感，化用李白、杜甫的诗词写出。听这首歌是对岁月的和解，也是对当下的珍惜。愿您抛却烦忧，温柔童年。

0: 有人说过年不听这首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1985年，华纳群星为宫女合唱，梅艳芳、张国荣、林子祥众星云集，没有炫技，只有真诚，让这首祝福你成为了
1: 心坎中聚满百般好，唱全百般美，
2: 祝福你在你一生。

今天我们来听郑少秋的代表作《笑看风云》。1993年，在为这首《笑看风云》创作歌词的时候，大师黄沾刚刚经历了情人远去、公司濒临破产等等波折，却依旧是争议缠身。有谁想得到，两个本该失意低落的人，却联手创造出了一首高远轻旷、笑对人生的时代佳作？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作曲人徐嘉良先生的功劳。这位曾经捧红童安格的一代大师，用清越卓然的旋律，将黄沾的填词推向了壮阔洒脱的极致。人的一生中，难免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往事，谁都不能预计每件事情的后果。失意的时候，活得洒脱一些，或许就能在某一瞬间豁然开朗，笑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听听这首张学友的《离开以后》。当年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特意的收了收平日里清亮的嗓音，用带着一点沙哑的声线唱透了离开这两个字背后的复杂。后来才懂，

晚上好，朋友们。在和大家分享叶倩文《祝福》这首老歌的时候，居然收到了这首歌的词作者中国香港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留言，真的是既惊喜又忐忑。此刻听到的张智霖和许秋怡的现代爱情故事是潘伟元老师的又一首力作，他的词有着优雅的意境，这首歌里的通透与洒脱藏着最真实的现代爱情观。特别感谢潘伟元老师用一首首佳作留住这么多爱情的模样，让我们在旋律里读懂爱情。您最喜欢潘伟元老师的哪个作品呢？评论

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据说李宗盛早就谱好了这首歌的曲子，但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歌词。有一天，李宗盛找到了厉曼婷，让他看看能不能写出词来。谁知道厉曼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他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其实仔细想想，当我们爱过、痛过、恨过、躲过，就会变得豁然开朗，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时间。

一首《泪海》让许茹芸的云式唱腔惊艳了华语乐坛。这首歌本是为男歌手量身打造，许常德慧眼识珠交给许茹芸，独有的气声与假声无缝交织，空灵婉转又满是深情，把失恋的锥心之痛唱得细腻又有层次。泪海火了，专辑狂销200万张，时隔多年云式唱腔依旧动人，这首歌成了很多人青春里的失恋金曲。

前奏一响，就被拉进了回忆里。1992年的冬天，陈慧娴带着6年情断的心酸，录下了这首歌。简宁执笔写进离别的怅惘，每一句都裹着说不尽的温柔与感伤。陈慧娴用清亮又带着清愁的嗓音。

0: 情中。
1: 心里总有几首不敢轻易循环的歌，十年就是其中之一。他把一段感情走到尽头的无奈唱得平静又扎心。其实这首歌的粤语版《明年今日》情绪就完全不一样了，少了几分淡然，多了很多不舍与挣扎。同样的曲子，一个是多年后轻轻放下，一个还困在原地。你觉得哪一首更懂你呢？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有走红，但可贵的是他对唱歌一直不离不弃。后来拍戏名声大振，获得影帝无数。这首《一天一点爱恋》是他的第一首国语歌曲，传唱度非常高，当年唱片销量突破了30万张。梁朝伟怅然若失的声线让我们感受到，从初识到离分，从相爱到怨恨，从未被时间抹去。

0: 精神。
1: 新年开启，喜乐登场，今天我们就用这首欢快的歌曲解锁新一年的好运。1989年，飞碟唱片让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合唱出道曲，三位少年搭档两位少女，一唱就火遍了华语圈。用这首陈乐融作词、陈秀楠作曲的《新年快乐》，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好运相伴。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

0: 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管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40，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声相伴，爱同行，城市脉搏，交通心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AM 八四六 FM 100.3，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台交通广播，开始第二次播音。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三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西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0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4: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5: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4: 锦州复一，
6: 健康有道。
7: 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际部外科二病区副主任关永良教授。说到肾结石，很复发。肾结石发作时，腰腹部就像刀割一样疼痛，疼得直不起腰来，大汗淋漓，还会有恶心、呕吐、血尿等等症状，很多人都着急入院。其实肾结石大多是由不良的生活习惯吃出来的、喝出来的，预防远比治疗更重要。首先说最关键的，喝水，这是防治结石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每天饮水量要达到2000到3000毫升，也就是4到6瓶的饮用水，分多次喝啊，别等到口渴再喝，睡前晨起都要喝一杯，稀释尿液，减少结晶沉淀，小的结石多喝水多运动就能自己排出来。

0: 再说饮食的禁忌，不同节食饮食侧重点不同，但通用的原则要牢记：少吃高尿酸食物，比如菠菜、竹笋、浓茶、巧克力；控制高嘌呤食物，比如动物内脏、海鲜、火锅汤；避免尿酸升高形成尿酸结石；少吃过咸的食物，盐吃多了会增加尿钙排泄，诱发结石，补钙要适量，别盲目大量补钙。另外，别久坐，多运动，跳绳、跑步、爬楼梯都能帮助小结石排出。如果已经得了肾结石，就算治好了，也要定期的复查，因为肾结石复发率很高，五年复发率多达50%。如果出现手术治疗，不用过度担心，记住多喝水，管住嘴，多运动，就能远离肾结石的折磨。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际部外科二病区的副主任关友良医生。
1: 锦州和氏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7:06，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的路，这个南北两侧呢也是排队缓行的状态。再有关注到的就是广州街、解放路、子明街这一段，这一大块车流量相对都大一些，因为幸福街呢那儿不是有施工吗？还有就是重庆路和广州街这个交汇处以东那个铁道线。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
1: 晚上好呀，各位。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畅谈晚高峰。
1: 大家好，我是谭月。
2: 大家好，我是洪亮。
1: 哎呀，很高兴又在星期二的下班时分与大家相会在我们的电波当中。
2: 可不是嘛，我今天早上看了一则新闻之后，我这今天这一天我就，但是我又后来一琢磨又不晚。
1: 到底什么事？
2: 科学家证明啊，这个天地真气可能真的存在。
1: 你上一边拉去。
2: 我就听了这个消息之后，我就内心我就久久不能平静，你知道吗？然后啊，真不是巴西啊，人家说了这个，这我研究过啊。你说这些就，
1: 接下来请听洪亮胡说八道之教球。
2: 哎，你就说这些个，就是说修炼的人。他为啥能够说，哎，我就可以辟谷，我就可以不吃东西，我可以御剑飞行，你知道吗？
1: 他不是不吃东西，他们是吃了辟谷丹了。
2: 不是，后来了之后就基本上已经不吃了。
1: 哦，啊，
2: 磁力
1: 啊，
2: 这些东西是不是能量？
1: 啊，
2: 它不是物质是吧？
1: 啊，
2: 但是科学家证明了这些东西是可以变成物质的。
1: 我吸收它，然后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啊？
2: 不饿了，御剑飞行了，飞升了。
1: 他们先试吧。
2: 所以说今天我就想，我今天第一个想的想法就是，我怎么能够让大夫给我区分出来我是结丹还是结石呢？你说
1: 不是，
2: 万一哪天我要是结丹了，然后他咔咔当结石给我打了呢？
1: 我想让大夫知道我是天灵根杂灵根。
2: 所以说你说有的时候啊，我跟大伙讲，真别是妄自菲薄，你就有这天赋。
1: 哦，原来是这样。
2: 嗯嗯，
1: 你人家还有一句话叫担着什么卖什么干什么吆喝什么，你这弄的这是个啥？
2: 胶球嘛，
1: 胶
2: 科学家的
1: 能量的转换。
2: 对，就是能，
1: 这涉及到物理的范畴，这还真得是科学家研究的事儿。
2: 对，以前就认为能量就是能量，会增肥。
1: 那我不感兴趣了。
2: 他没说物质可以转化成能量的东西，是吧？
1: 嗯，
2: 你能转化，但是你得跑步，得运动。
1: 啊、我还用它？
2: 哎呀，
1: 哎，你说我们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就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吧？
2: 对。
1: 咱们有个听友，主机我是不知道，但是这个小姐姐前两天又看见了，缘分嘛。
2: 嗯。
1: 我说这是从哪来啊？我问我老公，上茶楼。喝了四瓶酒。本来我俩是听曲儿看演出去了，结果喝了四瓶酒出上茶楼。同志们，
2: 你没在茶馆喝过酒吗？
1: 没有。我说姐呀，这好不好的

0: 上酒馆喝酒去。
1: 我跟你说一真事儿啊，这事儿发生在大概有10年之前，就是我们一哥们儿自己开了一茶馆，然后我们就是捧场嘛，
0: 嗯，
1: 到那块儿之后给我们介绍啊，说这个茶什么这是什么丹桂，
0: 嗯，
1: 啊这个是高山，
0: 嗯，
1: 啊这个是什么金桂，
0: 嗯，
1: 我们尝着，你这光喝你没有点什么茶点之类的吗？
0: 哦，
1: 当然有啊。
0: 什么小点心了？
1: 对，然后还有
0: 草子糕了，
1: 还有那个各种各样的什么，赶紧的外边，好、啊、像我们整了好几箱啤酒，巴凉巴凉的，喝起来之后感觉，哎呀，喝完酒再喝茶，效果好，干喝饿。
0: 他跟我说的就是他在茶馆里边喝的酒，
1: 是吧？
0: 可能茶馆里知道总有这样人来备点酒吧。看演出去了，上咱们那儿转了一圈吗？
1: 嗯。
0: 跟我唠了半天吗？
1: 哦，这旁边那个站着那慧姐是吧？
0: 啊，那小姐姐。
1: 所以说在茶馆喝酒吧，你就感觉不一样，就是整个氛围啊和你自身的这种就这种自信度完全不一样。二胖给我打电话，你在哪儿呢？喝茶呢？你就显得高雅，你知道吗？你要跟二胖说在哪儿呢？
0: 喝酒呢？
1: 喝酒呢？完了，
0: 我死回来。
1: 是不是？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茶文化源远流长。喝完酒，喝着茶就是好。
0: 就是喝茶好像更消磨时间，更不着调。
1: 茶酒不分家。
0: 嗯，然后
1: 烟酒糖茶是不是？
0: 哎，烟酒糖茶、
1: 嗯，
0: 这不是上老丈人家四彩礼吗？你得拎着。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大家对这个茶呀、对酒啊这些东西也别特别排斥啊。就是
0: 一月初七，
1: 没错，
0: 七夕节，
1: 牛郎会织女的日子。
0: 七月七应该也有点月亮吧，是吧？
1: 小牙牙，
0: 月亮沙沙的时候。
1: 对，
0: 那到时候对着那半轮明月，四分之一轮明月，
1: 嗯，
0: 然后呢，天涯沦落人，东倒西歪物，喝个瞎家样的，
1: 举杯邀明月，
0: 对影一群人，
1: 这明月就懵了，
0: 本来就是。有好多咱们的听友已经开始约这个坤威了
1: 啊、
0: 说现场要 PK 了，
1: 跟他 PK 啥？跳舞啊，
0: 喝酒，呜呜呜，
1: 你们选错对手了，
0: 你们真选错对手了，
1: 对吧？现在我知道这事儿啊，就是现在好像有这个规定。
0: 再有就是咱们不是出去干活了吗，
1: 就是挑衅啊、纵容啊、唆使啊对方，导致对方醉酒，这得负责任。他基本上一杯脸红，二杯开怀，三杯九分，四杯迎风倒了就。
0: 你好像说的有点厉害了。
1: 喝不到四杯啊！
0: 你对于领导还是很，你有点谄媚了，说实话。
1: 保护领导，知道吗？明天就以茶代酒啊！
0: 明天现场我们好多工作人员呢还会到现场去。
1: 嗯，
0: 关系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1: 哎、小姐姐们在天上飞的那就好看。
2: 15分，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1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区7块7，15号、19号2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无不见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春节就在明天吧，晚上。
1: 对，明天我们还是全员都去啊。
0: 有些人在直播间值班。
1: 我主要是为了大局。
0: 有些人。
1: 对吧？就是，你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再厉害的一支军队，后边还有后勤。
0: 都什么花钱了？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可以继续免费畅饮啊。
0: 是的，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薅羊毛的事儿呢，薅羊毛就来咱们的官方商城上边，这个也是拿微信公众平台实现的事儿。
1: 什么情况呢？就是咱们这马上不就快到，不是快到了，明天
0: 这不就是明天了吗？
1: 七夕了啊，
0: 嗯，送你一个化妆品礼盒吧。
1: 这个我们是给大伙儿强烈推荐的一款，为啥呢？首先这个东西啊，就是我对于他来讲，不是他对于我来说，就是海市蜃楼一般的存在。
0: 我刚想说，之前可能会觉得很遥远，因为你很多男生都是一块一字从头到尾就够了。
1: 对，就总感觉这东西，你这哎呀，就跟我生活当中离的十万八千里。
0: 但是现在
1: 猴都飞不过来那种。
0: 我们那种原来的思想，惯常思想要不得呀。
1: 什么东西呢 ？SK two。
0: 因为很多男生现在对于化妆品呢，他也是慢慢的接受并且用之。
1: 对 ，SK two 这就是他、这个、
0: 这牌子，
1: 这牌子吧。相当的大，而且绝对是那种奢侈品，算化妆品当中的、
0: 保养当中的

0: 爆了的级别的化妆品吧，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大伙
0: 儿特代表，
1: 对于 SK two 很多朋友就是望而却步，
0: 贵贵贵，
1: 太贵了。
0: 嗯，
1: 你那玩意儿啥玩意儿？就随便拎一小瓶就卖1000多块钱，2000块钱，
0: 是这样的，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伙儿就是弄了一个腰斩的价格，
0: 大家伙可以先在公众平台上输入两个字礼盒，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先看看，因为它会给您一个链接，您点进去看详情，也可以直接点开那个图片来看一看。
1: 对，
0: 今天咱们的是小熊爱心礼盒，红彤彤的，其中装了7样它的产品。
1: 为啥叫小熊礼盒呢？
0: 嗯，
1: 它是整体上是一个 SK two 典型的那种外包装，
0: 哎，
1: 然后上面印着一个
0: 小熊，
1: 红色的小熊。
0: 嗯，好看。然后其中有它的代表作品，230毫升的神仙水的正装一个。
1: 这个原价大概在多少钱？
0: 1730。
1: 明白了吧？1730。
0: 就您单买这一个，它我们商城这个您也就觉得够划算了，更甭说那六个什么神仙水体验装，
1: 嗯，
0: 大红瓶面霜的15克小样，
1: 对，
0: 2.5克眼霜，
1: 嗯，
0: 外加3瓶20克的洁面洗面奶，
1: 就是1+6给您凑7样。
0: 对，这个加起来差不多得2000块钱吧。
1: 而且不是
0: 2000多，
1: 不是随便还就拿几样，这个拿点，这个拿点，不是啊，人家是给你凑够了一套科学的
0: 一系列
1: 洁面的这东西
0: 流程。
1: 对，就是从第一步开始到第七步。
0: 第一步打开水龙头
1: 第二步打开瓶盖啊，往上面抹点，
0: 你还把手和脸沾湿呢那才是第三步。你那个
1: 好家伙，这化完妆之后得1700多步
0: 这个礼盒呢，
1: 嗯，
0: 599大家就能拿到，
1: 2000多，保守说2000多块钱啊。今天我们给大伙儿打了一个特价599。
0: 往常有这种特价的时候一般都是效期要差不多了，
1: 对，就是比如说到2027年呢，
0: 或者28年初啊，
1: 啊，但是我们这一款不是啊，这一款绝对是把这都不是临期的了，这完全就是正常效期的一款产品，
0: 可以忽略这个日期，
1: 到2029年的2月份
0: 啊，没问题了，这个随便用吧，
1: 对不对？
0: 嗯，
1: 这将近小3年的时间，
0: 这个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
1: 对，你这拿抠手勺抠的7瓶，到这2029年2月份你也抠完了。
0: 点击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大家在底栏输入礼盒，
1: 嗯，
0: 就可以直接点开链接。您收到的这个链接呢，就是我们的官方链接了啊。
1: 对，
0: 请大家注意一下。
1: 就是，一定要记住599啊。
0: 599，大家别忘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
1: SK two 哦，
0: 再减5块。
1: 嗯，
0: 同时呢，你这个需要说的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1: 花小钱儿买大牌，
0: 支持大家蚂蚁链全程溯源，跨境直采。
1: 啊，咱俩说的不一回事儿，一个是性价比，一个是品质保证。
0: 对，我想跟大家说，这个是正经的玩意儿。
1: 真是真是，这是我们真是给强烈给大伙儿推荐的。别看这个七夕过去了啊，但是你想后边，我觉得如果真的爱对方，其实每一天
0: 都可以是七夕。
1: 对，每一天都可以是七夕，哦，哈。
0: 对，
1: 就不在乎这种日子，是不是？
0: 七夕，我看明天指定有什么晒花、鲜花的，什么化妆品的、手表、
1: 包包，对，
0: 这个那个礼物，我手里哪有改锥？我叫你们晒。
1: 我这两天，我这两天终于把我那个广告给改过来了。我成天在外边忽悠着，为什么七夕节就没有送男生的礼物呢？为什么七夕节就不能送男生礼物呢？
0: 可以。
1: 七夕节送男生礼物，送什么好呢？最近各位使劲推啊，剃须刀。
0: 你说我们一想吧，剃须刀，我想应该送给我爸。
1: 这个打火机，
0: 打火机可以，但是我男朋友不吸烟啊。
1: 皮带，
0: 对，
1: 对吧？
0: 老三样吗？
1: 然后还有这个叫什么改装工具盒
0: 啊，家里干活的
1: 半小电钻那种的。
0: 哦，
1: 嗯，然后后边的推的就有点乱七八糟了，什么带闪灯的小玩具，机器小恐龙
0: 啊，男人至死是少年呗。
1: 对，组装小昆虫。还给我，
0: 哎，这还真行，
1: 是吧？还
0: 我男朋友指定喜欢，
1: 还给我推了好几款抹布，还他这时候家庭地位需要这个呢。
0: 你说要不然的话，我们给男生选点什么呢？除了那老三样，送他玫瑰花，让我衷心谢谢你。
1: 直接给钱吧，我们最喜欢这个。
0: 一个傻子，我也是真的爱上了你。
1: 其实不必太复杂，钱就行。 钱是男人腰，给完钱之后晚上出来呀、
0: 啊、饮食男女，
1: 男生是理性的，女人是感性的。
0: 我们不感性，我们直接就是
1: 你就送 SK2 这套东西，你看肯定比拿钱高兴。
0: 你给我钱我自己买去。
1: 我给你钱你能买下来了吗？2000多块钱东西花599啊。
0: 啊，你还给我买那口红，弄个死亡芭比粉，我还不得已，还我想撇了吧。
1: 那是最纯净的爱。
0: 还说薇安说下班啦。我
1: 打气儿，今儿打气儿没有薇安？
0: 我老公昨天说看见月直播了，没有看见亮。
1: 我在他旁边啊。
0: 他想见你。
1: 是吧？
0: 嗯。
1: 啊，哪天呢？不着急啊，
0: 哪天的？
1: 对，这事儿
0: 可以入境，可以入画，
1: 好解决，好解决。
0: 嗯、还有亮晒晒，你给也是其中一个可选择的，
1: 是吧？
0: 谁要晒这玩意儿，我哪敢追，囊死。
1: 敢吗？可以关注一下我的那什么？
0: 叫他们晒幸福。
1: 抖音号啊。
0: 也是，他们家有，哎呀，他是干什么的呀，同志们呢？他家全是链儿，全是坠儿。

0: 对，这个东西对你不合适。
1: 对，我最给我媳妇儿磨的最好的是一个拿啤酒瓶的底磨的嘛，
0: 嗯，
1: 上下三分之一步啊，就是啤酒瓶，然后磨一圈，特别像，还带荧光感。
0: 而且我们还看不出来，像我们这个根本不懂的。
1: 那可不，
0: 嗯。
1: 后来我打听了一下，类似的东西啊，不能吧？
0: 反正我从来没有戴过。
1: 你还挺像的。
0: 打玻璃
1: 是吧？你就别就无所谓，你知道不？这东西你只要不去验，
0: 就都是好的
1: 东西。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嗯。
1: 前天大哥拿了一个吊坠，然后专家给估600块钱，人大哥说了，我这东西想卖10亿。然后专家估完之后大哥都崩了，专家告诉他没事兄弟还有会儿，当时大哥气儿就缓过来了，你这东西不拿专家看它就不是600，它永远是你心中那10亿，
0: 你只是卖不出去。
1: 卖它干啥？
0: 因为我很难掏出10亿。
1: 对不对？好多东西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心目喜欢就好这个词儿不是说说而已。
0: 哦，福华说：“亮哥这是要修仙了，
1: 准备了。我准备首先上
0: 教球，
1: 先上那个，哎，你就是都说这个奇异之地啊，
0: 嗯，
1: 当一轮红日蓬勃而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浑身上下都是教球。
0: 那我就得一轮圆月，还有一声狼嚎呢。
1: 来吧，大家想那个 SK2 的啊，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打上礼盒啊，
0: 嗯，
1: 是礼盒吧？
0: 礼盒，
1: 嗯。”我家那啥要告诉我会系鞋带儿啊。
0: 如果我说开着车，哎呀，比如说我这车太没气儿了，我就得给我男朋友打电话，我就自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 没有正宗的培训吗？
0: 我没有自理能力。
1: 你
0: 没看好多女生？
1: 你知道他为啥不把车这套东西告诉你吗？
0: 为什么？
1: 我也不告诉二胖。
0: 原因？
1: 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吧，其实这个收入这个东西吧，
0: 收入
1: 对，有的时候那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有渠道，是吧？修车是一个
0: 可上可下、可调节、
1: 可好的渠道。你这玩意儿500和800，你看他买别的时候，他可能斤斤计较，你告诉他，他觉得这事儿东西贵。但是你比如说。嗯，
0: 哎，换个电瓶1300，
1: 补个胎花80，然后换个轮胎花1000，他肯定没拿钱。
0: 你俩不会之前对过账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轮胎1500那事儿他也说便宜，
0: 他指定给我上花账了。由此看来，
1: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是不是？你买包的时候，我们也没跟你斤斤计较。但是我们这修车这事儿也算正经行当。
0: 我那包告诉他299买的。
1: 无所谓，
0: 他还说哎有零有整的，
1: 无所谓的事儿。
0: 来吧，认认真真做形式。
2: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友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
4: 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三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西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户13841688827。这个夏天，酷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5: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17:31，我们说这个时候的路况。今天在延安路分局港的东侧东西双向，也就是盐铁园附近吧。不太好走，还有呢，就是咱们的云飞街依然是从 这个和平路开始，北向南一直到南京路，断断续续呢，你要耐心等待。另外呢，这个白楼岗的西向东也是缓行的，同时云飞桥南向北满桥的车，大贝路口南向北回程的车还是比较多的，灵川桥南向北下桥处车稍多一些，而且下了桥之后在古塔关门口东向西这个适应南街上，这个车队排的稍长一点。广州街延安路北向南这个桥洞处小小的缓行，紫明街和解放路东向西过来的车相对多一些，兴街桥洞北向南缓
1: 刷起来
0: 可以准备啊。
5: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即是在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1: 说路况的时候，我一直关注着那条路的情况。
0: 我正好还提到那个路口了。
1: 是，然后我感觉了一下，还可以是吧？
0: 嗯，就是不堵，
1: 问题不是很大，
0: 很畅通这个位置，
1: 可以正常通行。
0: 其实车多点更好，大伙儿刷刷闪。
1: 但是咱们也提醒大伙儿，不要为了说这个刷的时候，然后就特意的减速。

0: 到底哪儿？
1: 延安路，别高兴太早啊！好家伙，你说我在延安路上，延安路和云飞街，
0: 跟延安路关系有一点点不大，
1: 就那个也就20米左右，那路口啊，在云飞街上啊，北向南方向，
0: 其实就是桥洞过来的车。
1: 对，
0: 嗯，
1: 延安路云飞街，飞街上啊，就是和延安路交叉口北向南，就是出这个洞，
0: 桥洞的，
1: 对，
0: 打开雨刷，
1: 刷起来，有奖品啊。
0: 开始了。

0: 歇会儿了。
1: 是，
0: 这雨刷有时候还闹心呢，这阳光明媚的，你让我干什么活？
1: 哎呀，这个反正上边有污渍啥的，趁着刷一刷也可以，
0: 呲点玻璃水啊。
1: 嗯，
0: 关键的关键是这个雨刷它能补白刷呀。
1: 你那点玻璃水能换来多少东西？
0: 嗯，
1: 是不是？
0: 稍后我们给大伙公布这个雨刷是。
1: 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2度，黑山一线21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一线31度，北镇30度。明天夜间的后起来，哎呀，这浑身上下爽，
0: 真好。
1: 嗯，
0: 东北真好。
1: 哎，现在你们家那块多少度？
0: 我看看。
1: 有哎，就是河北有早晚吗？现在应该是也有吧。
0: 其实我在老家的时候也感觉不到
1: 啊。
0: 往些年真热，
1: 但是我感觉山东没有。
0: 今年怪好的，
1: 对吧？
0: 今年你比如说今天它的最高温度30度，
1: 嗯，
0: 最低温度23度，咱们呢30度，最低温度22度。
1: 差不多。
0: 今年确实区别，
1: 但是我感觉体感肯定是不一样。
0: 相当不一样，相当不一样。
1: 好像去年咱们一块儿去山东，就是大概这个时间吧。
0: 哎呀，那可不都8月末，
1: 对吧？
0: 哦、
1: 然后你就感觉到，我的天哪，就是晚上的时候也是热。
0: 但是你们回来之后，人家下雨凉快了。
1: 他用一场雨欢送我们走了，回东北了。
0: 确实是。
1: 哎、就是我们走那天，他凉快了。
0: 你们去的时候赶上他有37、8度的天儿。
1: 嗯。
0: 所以说这31、2度对于这个时候的人们来讲，山河四省那就很快乐了。
1: 我那几天就是成天晚上抱着手机，然后呢问二胖，咱家多少度啊？27、8度吧，可凉快了
0: 啊。对呀，那一段时间家里特别好，
1: 是吧？然后我在这边、嗯、哎呦我的天，那四马汗流的在那块儿，我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是熟是没熟，还是人就这个做法
0: 啊啊啊
1: 啊。后来我跟那个对过那个大哥一看就外地人，知道吗？
0: 嗯，
1: 我俩对视了一下，他看看我看看他，然后大哥说了，吃吧，来都来了。
0: 尝尝济宁的夹饼。
1: 是啊，
0: 你也没吃着。你
1: 我吃了煎饼了。
0: 我发现那夹饼其实就是类似于火烧。
1: 哎，你还真别说
0: 啊、那他夹不同的东西。
1: 而且我到了山东之后我才知道，
0: 嗯，
1: 煎饼跟咱印象当中的它根本就是两码事儿。
0: 不是硬的咬不动的那个，
1: 嗯，也是，但是那个确实得练口，练你的这个
0: 牙口，
1: 就是它那个特别像什么呢？不像咱东北的煎饼，也不像天津的煎饼，它像饼，
0: 它硬的
1: 那种饼、
0: 嗯嗯，
1: 然后有点脆的那种硬饼，然后里边裹上什么花生碎啊、黄豆碎啊，再加上酱啊，还有点像北京烤鸭那个吃法。
0: 哦，
1: 但是真挺好吃的，真的不骗大伙儿，
0: 还得上当地去吃当地的美食，
1: 必须得吃当地的那种
0: 吃锦州烧烤，你就得来。

0: 锦州。
1: 你在外地，你吃过明白？
0: 吃火烧你就得上保定。
1: 这话对。
0: 嗯。
1: 就是一定是一种地熟的东西，
0: 对了、
1: 哎、它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延伸度。
0: 哎呀别说了，我也吃火烧。
1: 嗯，
0: 那个驴肉焖子的
1: 是吧？
0: 嗯，
1: 为啥不吃驴肉的呢？
0: 别搁板肠，就干驴肉，你觉得有点
1: 搁板肠啊？
0: 你搁板肠腻，
1: 少搁点，多搁驴肉。
0: 那你直接吃纯驴肉的呗，纯驴肉我还嫌它干吧，加点焖子好吃极了。
1: 能不要火烧哦？
0: 嗯，
1: 能不要火烧不？
0: 可以啊，你直接买驴肉就得了。
1: 不是火烧加驴肉一个多少钱？
0: 17。
1: 老板，我不是说差那钱，我主要是乐意吃火烧。
0: 都16-17吧。
1: 跟钱没关系，你知道吗？
0: 以前那个我小时候吃
1: 那个豆儿，那多少钱？
0: 35啊，焖子呀。
1: 焖子。
0: 焖子的我没，纯焖子的我不知道。那吃火烧你还不搁点驴肉，这是
1: 就加焖着是不更便宜点？
0: 当然了。
1: 老板，你这。他刚才说的对，有点腻得慌，加点焖子。
0: 我也是这么想的，主要是
1: 不差钱，不是钱的事儿，你知道吗？
0: 嗯嗯嗯，我经常会买一坨焖子回来，
1: 嗯，
0: 和焖子卷上，一样的味道。
1: 嗯嗯，哎呀，太贵，170，吃不起。
0: 正经确实有点
1: 小贵，肉贵，肉确实贵。
0: 嗯。以前我一回去，我老弟那风风火火带我吃火烧。
1: 嗯，
0: 我这后来我发现这两回回去自扭，去结账，我就吃一个火烧17。
1: 然后他倒的钱还你了吗？
0: 你在说什么梦话？白日做梦吗？那不是。
1: 姐，最近火烧涨价了，人老板说200正好。
0: 不用解释，他都不用解释这个，你认为他会给我解释吗？他拿我钱理直气壮，这臭不要脸的。
1: 那就给少了。
0: 哎呀。
1: 就是你这个事儿吧，反正慢慢解决吧啊！好了，来吧，这个，来吧。
0: 结果出来了，
1: 结果出来了啊！说说第一位朋友吧。哎，这位朋友是这个
0: 聊 A 的，
1: 聊 A 的朋友啊。
0: 嗯。
1: 第一位朋友是聊 A 05-6A。
0: 是的。
1: 您获得的是烧火营的熏鸽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火营的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是锦兴路福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3600668。你刚才说焖子的事儿，我差点打个嗝出来，感觉撑得慌。你是
0: 对驴肉无感，对焖子那个焖子真的很好吃，它是拿熬驴肉的那个汤熬出来的焖子，
1: 肯定香，
0: 好吃。然后再把驴肉剁碎
1: 放
0: 里头
1: 哈。
0: 对，然后第二位是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不迟。解放路店位于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87。上海路店位于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1: 第三位朋友是聊这2Q169啊，您将获得的是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第一滴是冻藏。领奖地点啊，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的3号，电话18741651515。
0: 唐三两打酒铺提供的500毫升的青梅酒一瓶，唐三两打酒铺随心打放心喝，全国连锁，品质有保障。地址在宝鸡城 C 区唐三两打酒铺，电话13194161919。我一听这个什么铺，就觉得这种小铺子和仿佛回到童年似的，
1: 就是那种打酒而且是青梅酒。我最近我没事我就看看小说什么的，我发现现在这个就是霸总文学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孬的霸总。
0: 啊，啥霸总？
1: 孬的霸总。
0: 什么叫孬的霸总？
1: 就是那个恋爱脑的那种，
0: 而且还有胃病吧。
1: 啊，对，他有个特点，
0: 坐轮椅。
1: 不，
0: 有很多霸总都是坐轮椅，
1: 有嘴不会说。
0: 哦哦哦，
1: 对吧？
0: 嗯，
1: 厉害的霸总属于躺平那一类的，他有个特点，
0: 嗯，
1: 有钱不会花，
0: 这俩都有毛病。
1: 然后他厉害的霸总还有一个特点，就特别会吃，然后他一定会酿酒。
0: 厉害的霸总没有胃病，
1: 然后他一定会酿酒，而且他酿的这个酒，我就看了好多这个就是类似的这种东西，他酿的酒全是一个东西，
0: 青梅酒，
1: 青梅酒、
0: 哦、
1: 是吧？一定会有女主角上他那块喝去。还得专门酿，
0: 然后喝醉了。 然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1: 爱恨情仇啊，
0: 对
1: 啊，
0: 是上学的时候我就
1: 不好，我这属于什么霸道文学加玄幻，
0: 哦，
1: 加三体，知道吗？加修仙，
0: 我一般就看的爱恨情仇，这男的女的纠缠纠缠，一直纠缠纠缠纠缠纠缠。
1: 就这种文学，我一般都是会下拉到最后一个格，然后就看最后一段，
0: 然后就拉倒了
1: 啊，完事儿，基本上知道咋，这挺好的。
0: 梅梅还说你俩可真烦人，
1: 饿呀，
0: 啊，
1: 那自个儿解决呗。就是打气儿了都。
0: 咱俩说的那个什么，人家他说的这个有道理，他说你可以不干，但是得会，但是我。
1: 不能所有的事都交给你，都就是虽然说好多问题吧，就是你其实
0: 老你干得多，你会得多就干得多。
1: 我们呢就是干得多就挣得多，
0: 所以
1: 贪得更多。
0: 会包饺子会擀皮儿，没有啥必要。你到了婆家你不得干？
1: 嗯，修车也没啥必要。

0: 对吧？我说这个是不是说到好多男性朋友的心中了？
1: 啊，那对于你们来讲，这是你们
0: 我都跟我都跟二炮这么说过，我说二炮，我告诉你，你说就是咱们行车在路上什么最重要？
1: 什么最重要？
0: 安全。
1: 那倒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安全重要是什么？这扇风挡玻璃不能脏，玻璃水要用最好的。其实我跟你讲啊，这个玻璃水分好几种，最贵的120一瓶，知道吗？然后便宜12块钱一瓶。
1: 那咱家得用贵点的。
0: 那必须的。他问我啥区别，我说贵的亮堂。
1: 亮堂。
0: 是吧？咔蹭完之后呢？
1: 防冻。
0: 防冻那更贵，200多呢。那个我家二胖也说困难，记住了，一分钱一分货，白给的没好货，知道吗？
1: 他没白给我呀，他卖给我的。
0: 那也不行，
1: 我们团购的，
0: 你
1: 知道吧？
0: 你就不要相信说10块8块的就能买玻璃水。
1: 我们
0: 不对，
1: 我们团购的是-58度的，
0: 那用不上。虚边
1: 减脂餐吗？那不是？
0: 那这盘里边
1: 洋葱、西兰花，
0: 这
1: 是吧？
0: 蘸着吃的。
1: 这边那这边姐，你这是摊了个鸡蛋胡萝卜呀？
0: 右上角那一盘是啥呀？
1: 小酥肉吗？那不是？哎呀，没，那不炸的小酥肉吗？
0: 那个兔兔，我跟你说句话吧，你这
1: 什么？
0: 你这个旁边如果
1: 这赶不上我一个火烧，
0: 盘子大点，旁边搭个叶，你这能卖80？
1: 它是胡萝卜、苦瓜摊鸡蛋，
0: 吃不饱，我感觉你这个。
1: 哎、没事，还锅里还有3锅大米饭呢，我不相信你吃不饱。
0: 你这菜就不像配饭吃的搭配，
1: 100个人能劝退98个，你这个
0: 味道也搭配，那一个甜一个苦的，你知道吗？就是苦。
1: 我以为你那是摊了个肉饼呢，说实话。
0: 就苦中作乐，苦中有甜，先苦后甜。
1: 笑中也有泪，乐中也有哀。
0: 我只能帮你编到这儿了。他的这个就是饮食的趋势，基本上到最后能趋于一致。
1: 维维安说：“讨厌，你俩到家，
0: 赶紧吃饭。”
1: 吃饭去吧，
0: 抓紧抓紧啊！
1: 胡萝卜、苦瓜、摊鸡蛋。
0: 我要是我能在外边再蹬两圈再回来吗？
1: 哎，这是他们家的啊，不知道维维安家今天弯了这个时候。
0: 而且你没发现吗？天一凉爽之后，这晚餐的这个食量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就
1: 增加，
0: 就特别容易饿
1: 啊。嗯，是这样的。爱丽丝说：“苦瓜煎蛋配胡萝卜，这种配色我也加呀，
0: 是不是？
1: 嗯，
0: 颜色绝对好看。”
1: 是挺好看，我瞅着都像肉饼了，都已经。
0: 嗯嗯，
1: 兔兔说：“
0: 这算红配绿吗？”
1: 嗯，不太明显。
0: 喜庆。
1: 兔兔说：“他敢怒不敢言。”
0: 痛风。
1: 血脂高啥的。
0: 是吧？
1: 嗯，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一天天。
0: 现在要顶上，完再吃呗。怕啥？咋再苦不能苦了咱这张嘴，你知道吗？
1: 说是这么说呀，控制控制还是有道理的，毕竟身体健康最重要啊。
0: 啊，好了，今天以上就是今天畅谈高峰的全部内容了。主持谭月洪亮啊，执行
1: 监制李艳光
0: 啊，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节目是下班合伙人，谁又刷啥了？
1: 我是说呀，他不让咱说再见。
0: 熟了，夏天的时候他也没熟啊。
1: 苦瓜，你搁点黄瓜，搁点青椒，凉拌一下子。多么的带劲，
0: 搁点猪肉馅蒸不香吗？
1: 那更好。
0: 是不是
1: 老吃家？
0: 好了，到这儿了啊。
1: 不错，还得是你。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焕发着新的活力。作为城市的声音，锦州交通广播始终与您同在，为您播报路况，提供出行建议，让您在繁忙的交通中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与您相伴，祝您一路平安。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3: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4: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3: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4: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3: 下班路上我和你，
4: 一路同行唠到底。
3: 你的下班路，
4: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3: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4: 走起。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8:04，这里的声音来自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在这样的时间准时和您见面的下班合伙人，我是牧童，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
1: 五点走向秀泰山亮登场，东北
0: 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呢，来自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依旧为各位开通，也随时欢迎大家及时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1: 超级酷，
0: 如果你愿意，如果你喜欢，那么就来吧。在这样的时间，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此刻路面上通行状况究竟怎么样。目前来看呢，城区南侧的通行压力相对来还比较小的啊，主要车型压力呢还是集中在这个云飞南街南广路啊，在这个位置目前是南向北方向啊，是有一定的车辆积压的一个情况的。其他路段呢，主要关注到灵溪大街啊，目前呢，灵溪大街啊也是，在南郡天下这个周边啊，灵溪大街这个方向南向北方向是不大好走的，提示一下大家。
1: 东北超级酷，东北超精彩。
0: 那也是因为近期啊，有一些路段呢有这个道路施工啊，或者是封闭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导致了，比如你像城区的东侧啊，这个城区东侧解放路子明街广州街这个区间呢，每天到这个时间，从东向西这个方向啊，都是有一定这个车辆呢，可能需要这个东西向这个错车出行这样的一个情况，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云飞桥满桥车这样的一个排队等候情况。另外呢，云飞街沿线呢是从解放路一直到南京路这个路段的北向南方向车也比较多，提示一下我们大家。968医院门前自西向东重庆路安阳街啊，这个T字路口这个位置车也是比较多的，大家伙儿要注意。
1: 东北超级酷，东北超精彩，东北超级酷。
0: 好的，那么这个时段我们路面上通行的状况，要去新疆啊，我们交广带着大家去旅行，第一个团已经出发了，我们的第二个团呢，在21号应该就这个成团出发去新疆了，也不知道呢有多少朋友已经报名了，有多少朋友呢此刻正在快乐旅途的，这你现在心情怎么样，准备的怎么样，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及时跟牧童来说。那很多朋友都说了，说我没时间去，确实没时间去该怎么办呢？没时间去那就得想一想在家周围啊，我们找点什么事儿，我们一起乐呵乐呵，快乐有精彩的我们的互动演绎游戏，而且啊，在现场，如果啊，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您是单身的话，那不妨呢在七夕节这一天前往辽西郡，看看能不能被月老牵个线，能不能通过我们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哎，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大家伙儿抓紧时间。怎么去呢？首先第一，明天如果说大家想去现场参与活动啊，您就直接去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我想深度参与，那怎么办呢？大家伙可以参与到我们的7x7，我们的千人干杯计划当中。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留言市集，会给您弹一个二维码，然后您只需要支付7x7，就会在我们明天的活动当中，啊，啤酒无限畅饮，你有多大量，你想喝多少，喝多少，就这样一个方式，刺不刺激就完了。

来吧来吧，看一看我们大家伙的留言。小迷妹给我留言说，我文玩玉米快熟了啊，然后呢之前那个杏不是说要要吗啊，人对吧，你这不是迷妹，你就不考虑一个问题吗？就是说你可以什么呢，你可以就是咱说你可以我可以。

转交一下子，我这个热心肠。你没思考过就是这种解决方式吗？嗯，姓叫莹莹，姓也是九叔战阵了啊。不过不要紧，你可以通过我呀，对吧？我肯定百分百给你转交到位。然后还，你能让我提前我先看一眼不？

准备杀生，看我跳啊！李妹儿说：“妥，我多带几个啊！你是不是要送到我们直播营销中心去？”哎，你要送到那儿的话，我跟你说，你就直接一拿到那儿，我们工作人员就自然而然就知道了，你知道吧？就是你送给谁，那可能就轮不到我了。就没有我的了，你得强调一下啊，这里面有专门我给花童准备的。小豆幸福说了，说，花童你好啊，15号那天我看见你了，给我发来了一张现场活动的一个照片啊，我看见了。啊，这是我在舞台上主持呢。他说15号那天，哎，那词儿哪去了？他说这舞台上主持，这现场也忒爆了呀，至今难忘。你是不是没看过我主持现场活动？他说喝可乐的环节，我手举的老高了，你就不选我上？我跟你说实话啊，我都没看着，因为人太多了，能理解不？真看不着啊，就是谁说哎一举手啊你没看见我，大家伙别挑理。因为什么？就是如果有机会我们大家伙在舞台上让底下人哗一举手，我跟你说，你别说你找我你都找不着。迷妹说了，我到包装写上姓名，谁动我挠谁行，反正我就看看就谁那包装最大。那就反正我得看一下子，现在毕竟他九叔沾阵，而我正当红。哎，你这玩意儿，哎呀，该说不说的朋友们呐，内心有点小小膨胀。开玩笑啊，感谢我们大家伙对我们的喜欢，这事儿啊还记在心里呢。你放心，就我们俩必须得把这个苞米呀、啊、就是撸得直冒火星子。

联系上了吧，迷妹这回是吧？啊，这个特别感谢啊！首先我在这儿呢，代表我啊，包括姓是吧？啊，然后包括这个所有啊，就是支持我们的每一位我们的听友，感谢各位。15号啊，这个刚才呢，那个小节奏说了，说我没看着他，争取19号你再去，对吧？我们19号那天是七夕的活动，带嫂子去，迷妹儿要有时间呢也去现场，那天别说叫你上台上来参加游戏了，丽丽姐也去了啊，该说不说的，连打招呼的时间都没有。我真的，我那天跟个小陀螺似的。如果说15号那天你没有去现场啊，你没有感受到这样热烈的氛围的话，那我强烈建议19号你去一次，因为15号活动结束了之后，我可以跟大家说，我说19号你可以再去。

0: 来吧啊！想参与到我们十九号活动的，想要参与到我们千人干杯计划的朋友们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诗集两个字就可以了。好的，那么18:15，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热搜收割机。
1: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2: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1: 热点资讯，
2: 热议话题，
1: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刘亚嫂收割机合伙啊，这个关注我们各式各样的这个消息啊，包括新闻呢，对吧？啊，在这儿呢，牧童想跟大伙说一下，你说平时听电台挺多的，没事吧，也多听一听我们的热搜收割机。哎，在我们这里头呢，就是但凡网络，丽姐说了，明儿晚上一定准时赴约。你看看，忒好了。还有谁明儿晚上想来的啊？后台留言告一声。然后呢，我就是咱说，我认识的不认识的，对吧？等我再叫大家伙上来做游戏的时候，是不是我也别认错了？这晚上睡觉，睡眠不好，月亮太亮，醒得挺早。最近，哎，有这样的一个热搜，可以说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和关注。这个最近呢有一个热搜叫市民打12345投诉月光太亮，这个事儿上了热搜了。据说呀，这个来自闪电新闻，哎，有这个拨打12345政务便民热线的人啊，说投诉了。那具体问说您投诉什么事儿啊？他又投诉的是晚上弯弯的月亮。我这工作人员当时就已经懵登了啊！你投诉月亮，你这玩意儿，你投诉他啥呀？哎，你别着急，紧接着人家就说了，我投诉月亮啊，它亮度太高，这一照我呀，我这自己一晚上的睡。针对于这样的一个事儿啊，确实是这个引发了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关注。那有人就是说打电话说投诉夜晚的月亮过亮影响睡觉了，还有什么？还有一些让人感觉到摸不着头脑的一些投诉，比如自己家孩子高考失利了。家长打电话了啊，这是我的极难筹判，我要求重新组织考试。还有打电话说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某某，滥用公共资源的本质是挤占他人的救命通道，别让自己的异想天开拦住了别人的极难筹判，对吗？当然有不少人呢为此事呢也是哭笑不得的。月亮惹谁了？月亮惹谁了？月亮惹我惹祸了。月有阴晴圆缺，哎，投诉你。你说你吃不吃瘪？对于这样的事儿啊，好多人直接留言了啊，那也是一针见血。月光太亮，你不会把窗帘拉上？你买窗帘不行吗？更有甚者不禁感慨，这哪是12345，这明明就是大家伙的

0: 许愿池啊。你天象问题打电话，你属实是有点超纲了吧？啊，怎么着？赶紧的把月亮给我摘下来，不然我不满意，退回来重办。
1: 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有
0: 爱。其实呢，就针对于12345政务服务热线，对吧？有些时候咱们大家伙儿，你这个打电话呀，或者是有这个急难愁盼呢，其实也不断的应该要有一些这种研判的机制了，对吧？啊，有一些诉求是无效诉求，对不对？你就是这种月亮太亮影响我了，你怎么解决？对吧？一般你打12345，他都会派单给各个职能部门限时解决问题。那你想，职能部门怎么限时解决？就你反映这个，比如说，哎，月亮太亮啊，到时候到你家去这个，处理去。因为人家得反馈和回访啊，对吧？说那你就说，咱说就这个谁去处理月亮，你看合适？打个传呼，我给他发个 email。当然了，也有不少的网民呢，在网上啊激烈的研讨起来了啊，什么呢？有人就呼吁了啊，就针对于这种无理诉求，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举措。我觉得啊，就打电话说啊，就是你月亮太亮，你这事儿你很占用公共资源，得有一个处理的一个办法啊。你看，这是大家伙说的啊。脱离公共服务受理范畴，而且没有现实依据的这个奇奇怪怪的这些奇葩诉求，不是个例了，朋友们。今儿个啊，咱们可以给大伙盘点盘点，一起来说道说道。如果说不说这个新闻，可能大家没有这样的感受。在此之前，来自包头的12345就曾经公开晒出过一批不合理的诉求，比如我之前提到的。孩子高考成绩不理想，望重新组织一次高考，玩呢。还有给12345打电话的啊，说我最近我很焦虑。还有情绪失控的，给人打电话说我不行，我们家的孩子太闹腾了，管都管不了啊，我想弃养。想啥呢？这些诉求啊都是有解答的啊，比如说高考想要组织重考的那个，人家包头的12345直接就给了非常认真且负责的这种文字说明，说明了不合理不合规的原因，告诉了他高考是全国统一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该诉求明显不合理。

还有什么呀？给大伙儿念叨念叨。有举报婚内第三者啊，表示呢，还有就之前咱说的啊，说家里面孩子管不了啊，这个不上学，离家出走，非常叛逆啊，然后说我不行，我要弃养，能不能问一下有相关单位能不能收养的？对于这个，1234也给出了不合理不合规的原因，十分理解这位家长的心情的那个啊，给人家这个1234热线打电话了，能不能给我从财政部门查一下子我丈夫工资发放的时间以及明细？直接人就给了答复了啊，这个你这个诉求涉及个人隐私，超出热线受理的范围了。

这真是啊，这一个月亮惹的祸呀，你看牵扯出来吧。还有很奇葩的，打电话说什么呢？说自己已经满了退休年龄了，但是呢，我得说一个实际情况，我从未办理缴纳过养老保险，但我要求人社部门每月按时给我发放养老金，每个月按时给我发放养老金。就这个12345也给出了对应的不合理不合规的原因的文字解答，你看每条都是有解答的，根据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相关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可以缴费至满15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这个此诉求明显不合理。

针对于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很多朋友在背后可能都比较关心啊，比如说接到了这些不合理的诉求，该怎么去处理呢？在这儿啊，跟大伙儿说一下这个事儿呢，因为我持续关注了很长时间了，就是当时呢，就是包头当时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就是报了这个事件了之后，也是非常负责任的说了，对于这种不合理诉求的筛选啊，是有这个认定流程的啊。都会按照相关办法去执行，而且12345的接线员会做前期的筛选和解答，对于不合理的诉求也会做一些心理安慰，不会冷冰冰的拒绝。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在这个基层工作的时候能够人性化的去处理啊，这些让我们大家伙听完了之后感觉到非常奇葩的一些诉求。当然了，在我们跟这个基层的工作人员沟通交流的时候啊，虽然说有这些奇葩的诉求，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是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啊。也虽然说呢，让大家伙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挺奇葩，但是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他不会觉得是带来太大的一个困扰啊。其实在他们的工作过程当中，真正难办的是很多看起来合理但是啊这个却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些诉求。

针对于就之前啊，就是说包头12345的这个事件当中，是有一个数据的这个调查的啊，就是每天光是包头的12345每天会接到群众包括企业诉求2000余件，不在受理范围内的要占20%。

那么今天借着这个事儿啊，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此时此刻听节目的各位，就是我们不是说啊，这个打这个12345啊，我们只是说在生活工作当中，你有没有听说过身边的朋友也好，陌生人也好，同事也好，给你提出一些让你觉得无法理解的这些诉求或者要求，或者是你怎么想的能够有这个诉求的呢？我今儿就听我们单位大哥打电话啊，有个人欠他钱5年了啊，哎，就感觉理所应当。还你不是常态，不还人。针对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是呼吁我们大家啊，要合理的去运用，就是这些平台。就包括咱们之前说过啊，我们的12345，我们的政务服务热线是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的。当然，可能有很多朋友确实是没有办法、没有这个能力去辨别自己这个事儿是不是这个急难愁盼。就记住一点，别把公共通道当成你个人情绪的一个宣泄口。因为啊，有很多人啊是把政务热线当成了自己免费的树洞了，那可不是你的，比如说情感聊天的一个助理，你不舒服了你就给他打电话，你跟他聊，打电话闲聊消磨时间干嘛呢？你就看啊，这样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呢点了一份大盘鸡，上菜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这里头有土豆，哎，他自己主观认定为说正宗大盘鸡不应该放土豆，他认为店家构成了消费欺诈，于是直接拨打了110报警。民警赶赴现场了之后呢，耐心地向他科普了菜品没有办法定统一的标准，店家明码标价并不构成欺诈。最终这商家

是为了息事宁人，选择了免单啊。这个投诉人呢，是把整盘菜全都炫完了，然后走了。就这事儿，朋友，你怎么看？

还有有很多人呢，现如今这是一个 AI 比较流行的一个时代，对吧？我们大家伙儿，甭管是我们手机当中都有什么的 AI 识图，比如我们现在在这个路边走，哎，可能我们在旅游过程当中有一株这个比如说花朵，哎呀，长得很美，我不认识，通过手机一拍照，它就会识别，非常方便，对吧？那这也导致了我们大家伙儿对 AI 的依赖越来越高，所以呢，就有人啊过分相信 AI， 比如在武汉。哎，有一个这个武汉江汉区一个市场监管所接到了一个电话投诉，让消费者说呀，说自己拍下了进口商店的授权证明，把这个证明呢他就传给 AI 软件，直接打电话在哪儿12315投诉了，说这个门店售卖假货。哎，什么原因呢？我拿我手机识别他这个授权证明是假的，市场监管工作人员到达现场核查，店铺全套的进货授权。李哲说了，就刚才那大盘鸡这个啊给你免单了，关键你还炫完了走的，真是羞不羞，脸都不要了，喜怒啊。我还没说完呢，

这个呀，是我们没有听众从事什么呢？从事相关的这个客服工作。但凡如果要是有，我就跟大家伙说，比这个多的多的，哭笑不得的，那可太多了。但凡你从事服务行业啊，或者你从事某些种类的工作，你都会多多少少的接触到投诉。这个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农业，哎，就是这个农业的一个品牌的宣传工作。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和人家交流，很多的这个商户就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他们自己有网店什么的，就是有这个投诉嘛。有人呢，就是花这个9.9元特价买了，有个大姐呢在海南就种这个火龙果，这个投诉的时候呢，就直接就说了，说你们家火龙果有问题。然后呢，人客服就说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是坏了运输过程当中啊，还是说这个不甜呢，对吧？啊，大姐说甜，特别甜。那你有啥问题啊，姐？大姐说，你就说那个人家投诉说了，说你家火龙果籽儿太多，我吐籽儿的时候特别烦。这是真事儿啊，朋友们。就籽儿这个籽儿，咱然后客服当时就跟人解释说，咱家这个火龙果这个东西，姐，咱说这籽儿可以吃。大姐这样，大家投诉这个说你能吃是能吃，但籽儿太多了，那就说明你家火龙果不好，你必须赔偿我优惠券，不然我差评。啊，就差评，就差评。

哎呀，这之前呢，咱说，你看这后台已经开始有朋友留言了啊，木木留言了，说我是一个这个啊卖果汁的，我家那个店里边吧，当时来了一个刚步入社会的一个小姑娘，啊，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家长带孩子来买果汁来了，啊，他要求是什么要求呢？跟我家店员说，我要求。

每一个吸管颜色都不一样。然后我家店里边吧，关键是没有那么多颜色的吸管啊。然后其中呢，就拿了这个同颜色的吸管就放里头了啊，结果就被这家长发现了，他还挺横。这咋整？这个呀，揭示了什么呢？现在啊，孩子们都什么呀？都要和别人不一样啊，就是必须得和别人不一样，一样都不行。哎呀，就对于这样，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儿的时候，他不有两杯颜色一样的吗？你把其中一个管拿出来，拔出来了之后，你给撇垃圾桶里，你告诉他，孩子，你看，你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他们都有管，就你没有，是不是？咱说这招行不行吧，朋友们？管拔下来这扔里，你跟别人不一样。

说了这么多，其实想跟大家伙聊的是几件事儿啊。我们不单单就是说，哎呀，就只跟大伙聊了一个这个月亮太亮影响睡觉。对吧，公共服务有温度没有问题，但是它不等同于无底线的去兜底。公共资源也是有边界的，公民的诉求也是要有底线的，就记住就这一句话就可以了。当然在生活当中，当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投诉的时候，其实牧童想说一句，我们在生活当中将心比心很重要，但将心比心也很难。当我们在今天投诉那个服务我们的那个人的时候，当然我说的啊，我说的是如果说他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那我们投诉他是没有问题的。但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这种相对奇葩的投诉，当我们去投诉的时候，我们也要思考一下，此刻的他有可能就是明天的你。无时无刻吧，多一份热心，多一份理解，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当然，作为提供服务的服务人员，在这一秒，我们能给我们服务的对象多一份热心，多一份真诚。

希望我们在各行各业，我们的每个行业的从业者都能够被温柔以待，都能够得到更多的理解、关怀、包容和笑脸。

0: 好了，18:46，那接下来呢，咱们又有大事儿要发生。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
2: 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
0: 好，18:47，来到我们今天1003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到的关键词只有两个字：魅力。

0: 来吧，今天我们的1003甄选商城为各位带到的关键词就是美丽。首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美丽两个字，您将会收到什么提示呢？
1: 媳妇儿，
0: 圣罗兰。没错，我们的限时活动啊，只需要什么呢？只需要极低的一个价格就可以拥有 YSL

圣罗兰家的黑皮革气垫十四克正装，两款色号可以选择，囤两个更划算。为什么要这么说？跟大伙儿说一说啊。正常啊，咱说圣罗兰他们家的黑皮革气垫，官网十四克的正装，平时得多少钱？小七百块啊，小七百块钱。赶上了这个七夕礼遇季呢，那既然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的1003甄选商城，那它的价格一定是极好的。需要多少钱？299一个。老妹儿，我说心里，为什么说买两个更划算？因为你要买两个，囤两个只需要399。哎呀，我说这是平均下来一个不到200块，一不留神差点被他勾走我的魂。老妹儿，你住两个色号闭眼入啊，B10象牙白，还有B20透亮白，都是比较适合咱们黄皮肤啊，适合咱们这个亚洲肤色的。你是冷白皮，你是暖黄皮，都能找到合适自己的。没错，没听错啊！一支这个一个到手呢是299，两个组合装只要399啊，就这样的一个价格，回复美丽就可以了。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

0: 不留神差点被
1: 说一下啊，就一百个，就一百组买煤就没得了。
0: 要去哪个村儿，哥虽然没
1: 啊，这个图片是什么呢？没错，就是修丽可色修精华
0: 给我当媳妇儿。
1: 正常呢，这个精华呢，官网的价格30毫升的正装600多啊，不到700块钱。今天哎，就这个修丽可的色修精华，我们既然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那这个价格又是一个让人心动的价格，只需要199。
0: 干的小蛮腰，细长的大腿，
1: 囤两只更划算，那多少钱呢？299。
0: 哎呀，我说这是谁家谁家大妹？
1: 只需要说这个价格，是不是就可以？很有诱惑力啊！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100组。我看了啊，就那个 YSL 他这个黑皮革气垫啊，就真的是很经典，就小皮包子似的。
0: 老妹儿，你住哪个村？要去哪个屯？哥虽然没有大板凳垫儿。
1: 就这两个，我觉得买哪个都很合适。299两只，对吧？199一只，那买两只肯定合适吧，对吧？啊，那如果说这个 YSL 家的黑皮革的一个气垫也是700，对吧？你正常官网去买700，这个一个，今天我们两个399，一个拿下单个299。这两个色号也还可以吧 ，B10、B20，对吧？也不是说那种，哎呀，就是让感觉到这都没人买这色号。
0: 老妹儿，你住哪个村？要去哪个村？哥虽然没有大本当店儿，
1: 节目啊，这个 P 歌里边好多这个歌手啊，包括什么天赐的声音啊，有好多的这个歌手在里面，可以说是啊，这个热度啊不减。当然啊，最近还有个电影也特别火，叫《牛来》。妈妈妈，牛来。

0: 牛来，这小歌我跟你说，就这小歌一响啊，那真是无敌了。都是没来得及跟大伙说的啊，都是最近的一些热点啊。这个牛来呢，也确实是，之前他这个上映的这个院线票房是几百，我记着没记错的话啊，没有万啊，就几百。现在牛来的这个实时票房多少了啊？我昨天关注的时候好像是破千万了吧？要啊。应该是我昨天关注到的是应该是要破千万了。这牛来特别厉害啊，就是属于啥呢，属于妈妈带儿子吧，应该是啊，一家人啊。好家伙，现在目前预测这票房要达到1.3亿呀。
1: 草浪在风中翻卷吹呀吹。
0: 行了啊，这个具体这个电影演啥了，跟大伙说啊，他可能是演了一个关于儿童教育这方面。他最开始的爆火呢，并不是，你想他这个排片上映前十天，对吧？他的票房是从8月5号到8月14号，他票房是7000块钱，啊，几乎无人问津。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地儿，因为这个吐槽，然后登上热搜就火了嘛。很多地儿海报就是这样的啊，就这样的一个电影。不建议大家猎奇去看啊，就是看完了之后呢，可能就是赶一个这个热度，不建议大家去看啊。有时间咱们明儿个跟大伙聊聊牛来，你看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1: 用声音连接城市，
2: 让城市脉搏加速。
1: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2: 让声音带你穿越
1: 城市夜空。
3: 好，问候收音机旁各位听友，大家晚间时光快乐，这里听到的是交通广播的欢乐夜航，我是夜航。
4: 大家好，我是钟晴。
3: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节目啊，还是老样子，我们呢用音乐陪伴大家的这个夜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4: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打字留言的方式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3: 无论是咱锦城的百姓朋友，还是外地来锦城旅游的朋友啊，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交通广播啊，您可以实时的了解到交通路况，了解到一些美食，还有一些旅游信息和好玩的东西。
4: 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朋友非常的热情，像太阳啊也给我们发来了消息。
3: 倒是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范玮琪的歌曲，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4: 因为觉得现在这个天气是正处于三伏天啊，正是一个夏秋交替的一个时节。
3: 说这首歌呢还是非常的应景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收音机旁有夏天和秋天两种性格的一对好朋友。
4: 接下来一起来欣赏。

0: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其实是讲述了两个好朋友之间的故事啊，两个女孩子不一样的性格。
1: 是的，我们听起来这个旋律也是非常舒服的感觉。
0: 但实际上我觉得啊，就是生活当中两个太相同性格的人反而处不来。就这种互补呢，这个友谊
1: 才能天长地久，
0: 对，更牢固。
1: 是的，我们也看到了深海人鱼给我们发来了消息，

0: 好，推荐汪峰的《挥挥手》。
1: 嗯，祝福大家今晚好心情。
0: 嗯，那么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作为汪峰2007年专辑《勇敢的心》第6首曲的一个发行了。
1: 转眼间，这首歌过去20年的时间了。
0: 嗯，是的。那么他的歌词呢，也是延续了他标志性啊等一些这个意象和这个歌词当中的一颗心被埋葬的隐喻，也是形成了一个诗意化的对比。
1: 嗯，而且汪峰的歌曲啊，大家仔细听听，他这个乐队配器还是非常有内容的哈。
0: 嗯，
1: 他们玩乐队的歌手呢，都是非常注重这种编曲的。

0: 好，王峰一首《挥挥手》啊，我们跟大家也挥挥手，快来参加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1: 嗯，我们也看到有朋友问怎么点歌啊，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打字留言的方式就可以了。你在这个对话框输入你想听的歌曲、想分享的故事都可以，我们都可以收到的。
0: 对，其实你已经发了点歌俩字了。
1: 对，我们就已经看到了。
0: 你可以继续发你要点歌的内容。
1: 嗯，是的，我们看到一个这个符号的朋友啊，他说，我接下来一起来欣赏。

0: 这首你懂得啊，里边有一个黑婚雷是吧？
1: 嗯、
0: 黑婚雷，喜欢你粤语的发音。
1: 嗯，我们也看到了，这是一个小图标啊，是一个小猴子、啊
0: 嗯、
1: 给我们发来了消息。
0: 点一首《爱你太多》。
1: 嗯，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留一首，嗯。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
1: 职工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售。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八月诗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是三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豆为花我从来没拜过。
1: 嗯，这个视角也很有意思哈。
0: 嗯，是的。
1: 好的，那明天晚上呢，我们还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活动邀请大家参加。
0: 嗯，我们交广市集时髦大会啊仍在继续。
1: 对，明天的最后一天19号，而且明天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就可以参加我们的啤酒无限畅饮。
0: 嗯，大家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这里边就可以扫码下单了。
1: 对，找不到呢，实在找不到，或者是您不想在这儿交的话，也可以到现场去扫码啊，然后去交付。上一次呢，我们其实我也到现场去了，去了好多好多人，就是那个辽一郡门口就基本上过不去人了啊。
0: 嗯。
1: 然后还有那个飞天升起啊，还有一些现场的舞蹈啊、歌唱啊，有很多精彩的文艺节目，还有这个游戏互动，好多听友也上台去互动，得了奖品了。
0: 嗯，是的。
1: 明天呢，欢迎更多的。
0: 只要299，而且两款色号可选的，囤两个还更划算一些。
1: 嗯，就我始终没太明白这个气垫是什么。
0: 哎呀，这个气垫呢，其实是女生啊包包里必备的一个这个化妆品了。
1: 嗯、
0: 像这个天气闷热啊，皮肤这个。
1: 您的品牌、啊。
0: 嗯，是大牌了。
1: 对，所以说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彩妆圈公认的这个持妆天花板啊，就圣罗兰的这个黑皮革气垫。
0: 嗯，其实正装啊，平时是要695的，
1: 将近700块。
0: 是的，挺贵。
1: 是了，
0: 是
1: 吧？是
0: 的，可以和闺蜜啊拼一拼，分一分是非常合算的。
1: 嗯，大家可以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锦州交通广播，
0: 回复美丽。就可以下单了、
1: 嗯、好，其实七夕节的时候很多男生你也可以买啊，对吧，送给自己女朋友，送给爱人都是可以的。
0: 嗯，是的。
1: 那么这个大家呢可以抓紧购买，或者是看看交广商城其他的一些商品，欢迎其他的朋友也可以参加交广的啊我们的点歌实时互动。
0: 嗯，大家可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用打字留言的方式啊，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1: 嗯，下面呢是富航玉栅啊、
0: 嗯、
1: 这位朋友点播了一首歌，
0: 他说要点上一首苏州河，薛凯琪演唱的送给大家。
1: 好的，一起欣赏。

0: 好，我们仍然收到老朋友《漂流物语》的信息留言。
1: 他说啊，可以说这个王杰是天不怕地不怕，他不怕骑摩托车从几辆汽车上越过，唯独他怕穿红衣服和跳舞。
0: 对，他嘛，其实原来是做替身演员的啊。他为什么不喜欢穿红衣服呢？是做替身演员的时候经常受伤啊。有一次呢，他在后台换衣服，结果有人呢，这个在换衣间把他衣服给拿走了，他就被人强行换上了红色的衣服。
1: 那么还有呢，他对跳舞也是一窍不通的啊。有一次这个导演让他跳舞，这个是人家一抛一接，他当时也是答应下来了。等到那天呢，王杰也是围着这个柱子去跑啊。
0: 摄影师就后边追着拍啊。
1: 这个场面也挺有意思的。
0: 就是你看人吧，他有的自己的擅长啊，也有自己的弱项。就比如王杰，你看唱歌这么好，那歌舞不分家，但是王杰在舞蹈方面他就会弱一些啊。但实际上专注做好一件事就可以了。
1: 是的。那么今天呢，他想点一首王杰的《迷路》送给大家。
0: 一起欣赏。

0: 好，王杰的一首《迷路》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明两天的天气情况。首先，区临海22度，黑山一线21度。
1: 那么19号8时到20时，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一线31度，北镇30度。
0: 还是挺热啊。
1: 是的。
0: 那么19号20点到20号20点呢，这一整天全市是多云天气，南风3到4级。20号20点到21号20点，全市仍然是多云，南风3。

0: 到四季，过几天都是没有雨的天气。
1: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朋友啊说点上一首《下辈子也要找到你》。
0: 嗯，他说你是我绕过山河错落才找到的人间烟火，还挺有文采啊。
1: 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一起来听。

0: 好的，下辈子也要找到你。那我觉得这一辈子首先先珍惜啊。
1: 嗯，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最后一首歌曲。
0: 结束曲
1: 嗯，
0: 啊。
1: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李健的《贝加尔湖畔
0: 嗯，随着歌声，我们一起到贝加尔湖去走一走啊，感受湖水的清澈。
1: 》。嗯，
0: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书接上文，又出龙潭虎穴。没想到哪有那么简单的，不但事情没办成，还叫一个女孩把他们俩给抓住了。哎，这女孩年纪轻轻，长得又漂亮，说说笑笑，而且拍着胸脯子打了保票，我可以

孩，江湖人称百花仙子，姓谢，叫谢小芳。谢小芳啊，很苦，自幼父母双亡，叫这人贩子左右倒卖呀，也不知卖了多少家。后来出离苦海，要出家，他是万念俱灰了，哪知道又落到恶道郭正芳手里了。这郭正芳别看人称圣手昆仑，又是个出家的道人，表面上给人的印象是正人君子，武林的高手，实质上一肚子男盗女娼。他把谢小芳花银子买出来了，也许诺他，培养他出家，就把他带到逍遥岭五羊观。他这能耐确实是郭正芳传授的，教会他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十八般兵刃。随着小芳一年年长大，这郭正芳就把他占有了，换句话说就把他霸占了。一开始谢小芳是要死要活呀，郭正芳就劝说，你干什么？你认为我占有你的身体了，你委屈是不是？你忘记你的出身了，你是个苦孩子，连饭都吃不上，要不是我花重金给你赎身，你还有个好吗？你现在就不在人世上了。虽然说你跟着我条件是差点，我这个年岁你那个年岁相差悬殊，好说又不好听，但是你毕竟活得挺好啊，想吃什么你吃什么，想用什么有什么，花钱不愁，这不就不错吗？人这一辈子图个什么？不就图一个吃喝不愁，有好日子过吗？你跟着我难道受什么委屈不成？没有我，你的武功从哪儿来的？你这不是忘本吗？这郭正芳是软硬兼施，谢小芳没有办法，最后啊，只有听之任之，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但这郭正芳呢，也感觉到这事儿不怎么带劲，传到朋友耳朵里头，好说不好听，他不敢把谢小芳放在五羊观，在后边又花巨资修建了一所宅院，宅院的名字叫春草堂，分为东西两院。表面上看来，春草堂是郭正芳读书和练功的地方，实质上金屋藏娇，就把这谢小芳放到这儿了。有他两个心腹人，经常给送粮送米，买菜买东西，实质上形同软禁。派人找你，你就一门心思的好好练功。小芳就说，你说我一个人住到深宅大院里头，万一有点差错怎么办？郭正芳说，这好办，我叫圣手昆仑，我专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另外也研究方身的东西，我传授一种暗器叫迷魂帕，你带到身上，如果遇有意外，你把这手绢一抖，来人就昏倒在地，你就可以转危为安。之后这小芳在后边一住，是愁肠百转，有时候吧嗒吧嗒掉眼泪，心说这算怎么回事啊？我一年比一年大，眼看二十了，尚未许配人家，我就跟这老道混一辈子，心里不甘呢。但是不跟他过又上哪儿去？现在我的身子已经被他玷污了，还有谁能要我呢？想到伤心处他哭，但是有时候对着镜子
看看自己这模样长得越来越水灵。小芳一琢磨，我年纪

地青青，长得如花似玉，满身的本事，我就不愁找不着人家。这要是一般般的，我还看不上。我要找，就得找有名誉、有地位的人。我这一辈子也不算白活呀。哎，想到这儿，他就高兴了。有时候哼哼小曲儿，有时候练练功。随着日月的消磨，没想到今天太巧了，要找自己的便宜，才用迷魂帕把俩人迷倒，荣等把两个人捆上，用话一激他们，他们说出真实的姓名，闹了半天是三侠五义的人。这个玉面韦陀高亮还是徐良的徒弟，谢小芳的心就翻了几个个，心说来的这俩人都不，最爱的还是高亮。如果高亮能答应我的婚事，把我救出龙潭虎穴，我把皇太子放了，还立了个功劳，蒋公补过，我们结为夫妻，我愿一辈子跟着他白头偕老，找这么个丈夫我也就心满意足了。那么身边又没有旁人，这话自己不说，找谁说呀？人怕比马怕急，事情急到这个地步了，只好厚着脸皮当面提亲。这个丁大勇生性鲁莽，听完之后脸红了，吭哧瘪肚好半天才说，我说丫头，你这脸皮有多厚啊？比我脚后跟那皮还厚。呸，臭不要脸，哪有大姑娘自己提亲的，你真叫人恶心。我告诉你，我就一辈子当和尚，我也不能答应这门婚事。他这嘴啊什么都说，后来把谢小芳气急了，把他的嘴给他堵上了，把丁大勇关到其他的房间，这屋里就剩下高亮和他。这姑娘在墙上把宝剑摘下来了，用宝剑尖指着高亮的梗嗓，我说高亮啊，你愿意不愿意，今天我也豁出去了，我就得逼婚，不这样我就难得出苦海。你觉着你这个年岁，我这个岁数，你的长相，我的模样，难道不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吗？你救不救皇太子，你想不想立功，离开我你可玩不转。咱这也叫祸患祸两头乐，相互不吃亏。现在你给我个明确的答复，说。高亮啊跟丁大勇不一样，高亮心眼比较灵活，他一琢磨这事儿怎么办，要不答应婚事，我这命也保不住，大勇也活不成啊。我们死是小事，主要耽误救皇太子啊。那么我就答应这门婚事也不妥呀，这个女人是个什么东西，就凭我高亮能要她吗？这要传扬出去，我爹和我还有人味儿吗？岂不被旁人笑掉大牙呀？但又一琢磨，哎，方叔安方大哥经常教导我们，哎，得会演戏，这就叫逢场作戏呀。我跟他玩玩，不如假意迎亲，把事情办完之后再说。哎，你说高亮这脑子有多灵活呀？小伙打定主意了，长叹一声，哎，姑娘，我有难言之隐呐。哎，谢小芳一听有门，把宝剑就撤回来了，说说看，你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姑娘说实话，
掏心窝子的话，我真喜欢你啊。方才你说了，你的模样，我的长相，你的岁数，我的年纪，真是天生的一对，必配的一双。所以啊，对这门婚事我太愿意了。但是呢，婚姻大事不是儿戏啊，必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咱俩私定终身，好说而不好听啊。这要传扬出去，人人指脊梁骨，我还怎么见人呢？姑娘，你也得体谅我的苦衷啊。你说的也在理儿，但是咱们特殊的情况就得特殊对待。只要你有情，我有意，你愿意，我也愿意。

0: 咱们就可以把这事儿先定下来。至于将来什么时候结合，那么再走正常的手续，不也就完了吗？哎，姑娘，这倒是个好主意。如果你能等到那时候，这门婚事我同意了，我愿娶你为妻。谢小芳眼珠转悠转悠，我高亮啊，你是不是糊弄我？你在跟我演戏呀、啊？你听说我能帮着你们救皇太子，就打算借助我的力量达到你们的目的，而后再想法把我甩了，是这么回事吗？
1: 哎，不不不不不，
0: 姑娘，你心眼儿太多了，像这等大事能胡说八道吗？愿意就是愿意，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呀、啊。姑娘，我敢发誓，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是吗？那你得给我发个誓，我得好好听听是真的还是假的。姑娘，我也得问问你是谁呀、啊。我心里清楚了，咱们好商议。我姓谢，我叫谢小芳，我是郭正芳的徒弟，那是我的授业老恩师，所以他叫正芳，我叫小芳。哦哦，是这么回事。姑娘，我不明白，既然郭正芳是你老师，你为什么要背叛他呢？哎，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有你的苦衷，我也有我难言之隐啊。总而言之，我不愿意拜他为师了，他有的地方对不住我，我想离开五羊观，这就叫人各有志。我是他的徒弟，我不一定什么事都听他的，这你还不明白吗？这谢小芳啊，就把那种事儿隐瞒下来了，他怎好张嘴啊？那一说肯定对方不答应，这事儿不就砸了吗？所以说人人都有隐私，小芳对这至关重要的问题隐瞒过去了，高亮也不追问。哦，既然这样也好，小芳姑娘，你叫我怎样发誓呀？这还用我教给你吗？你自己说呀，我听听是真的是假的。
1: 好吧，
0: 姑娘，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神仙，神佛可以见证，我高亮愿娶谢小芳为妻，而且一心一意白头偕老。如果我欺骗了姑娘，嘴不对心，让我到身上。那位说怎么起这么重的事，他不这么说怕姑娘不相信。这古人呢相当迷信，认为出口就是誓愿，这玩意儿要说话不算数，迟早有报应。所以这高亮那意思，神佛你们听明白啊，我这胡说八道的我可不算，这不是自己糊弄自己吗？可这小芳怎么知道？小芳听完豁然站起，过去给高亮把绳解开了。夫君，你严重了，算了算了，现在不能动你，我还得用你呢，还得假好假后。这高亮也厚着脸皮伸手把小芳的胳膊抓住了。姑娘，咱这事就算这么定下来了。是啊，岂有更改之理呀、啊？你就搭上这条命也在所不惜呀、啊！哎呀，这谢小芳还真动了情了，说这话的时候眼含痛泪，浑身颤抖啊。高亮就说：“姑娘，为今之计，快救皇太子，这是非之地可不能久待呀、啊！被五羊观的老道知道就麻烦了。”是啊，你说的太对了，我把你那个朋友大勇现在就放了。哎，快点，就这样把丁大勇给放了。 大勇回来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姑娘发了誓愿了，我愿娶她为妻，她愿嫁给我，这不是喜事儿吗？
2: 呸！
0: 高亮啊，高亮啊，我真没看出来你是个酒色之徒啊，咱又不是亲哥们儿，这事儿你管不着吧？哎，你说呢？
2: 我这好吧，
0: 也许你说的有理，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我就是为救皇太子，别的事儿我不管。是啊，你就不必管了。大哥，现在咱是一家人了，你陪着我和你弟妹救人要紧。
2: 这话我听着真恶心，就这么地吧。
0: 高亮当着谢小芳的面儿

没办法跟丁大勇诉说真情，心说不满意你就不满意吧，等没人的时候我再详细跟你解释。就这样，他们仨人带着钥匙周身上下收拾好了，起身赶奔春草堂。他们是住在西边，有消息埋伏，错走半步，粉身碎骨，容等我把总贤给死住。姑娘拿着钥匙呢，他怎么有钥匙？郭正方为了收买他，让他当家做主，把什么权利都给了他的，他是得心应手。谢小芳把总贤给死住了，这才放心大胆，领着两个人直奔上方屋。进了穿堂屋，一转身奔东边，皇太子就在这儿软禁着。那个说皇太子跑不了吗？那哪跑得了，甭人看着，全是机关埋伏。所以这赵曙就坐到床上低头不语，唉声叹气。突然听见了脚步的声音，赵曙就一愣，心说要杀我是怎么的。一样认认真真的给他们办事儿，首先把消息埋伏给死住了，这才见着皇太子赵曙。那位说这事儿也太简单了，这人也太好蒙骗了。其实啊，就是这么个理儿，这叫瞻事则迷，旁观则清。为什么有许多人都上当受骗呢？那么远的不说，说近的，这个假东西冲刺市场，什么假药、假这个、假那个，很多骗人的勾当。有很多人聪明伶俐，也没傻也没疯，结果上当受骗了。跟旁人一讲，旁人还笑，那事儿多简单，要搞我就不能上当。实则不然，你要不留神也照样上当。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等皇太子见着大勇和高亮，真是心花怒放，腾就站起来，怎么你们来了？小哥俩倒身下拜，谢小芳跟着也跪下了。高亮就说，殿下你受惊了，臣等应接来迟，罪该万死。别说别说，徐良和云瑞他们都在偏水镇，离这不太远，殿下您甭问了，快跟我们走。这皇太子看了看谢小芳，那意思是说他也不是咱的人呢，怎么他跟着搅和呀？高亮看出来了，殿下，小芳姑娘已经投靠了开封府，是咱的人了，您不必顾虑。哦，原来如此，快走快走。收拾东西，他们离开了春草堂。旁的人都有武功，走也不费劲儿，这殿下可不行，多少日子捐的两条腿都软了，迈步都费劲，这得什么时候能逃出逍遥岭去？哎，谢小芳有办法，闹了半天周围都是五羊观的人，要走漏风声那就走不了了。告诉高亮和丁大勇，你们二位也委屈委屈，上车把车帘撂下来，不管遇上什么事情由我答对，你们千万别出头露面。哎，好吧。他们两个人陪着皇太子坐在车上，把车帘撂下来挡得严严实实。这谢小芳把鞭子一晃，架灯远远走来，就下了逍遥岭。小芳在车上坐着，挎着车辕，一会儿回头看看，一会儿回头瞅瞅，恐怕有人跟踪啊。一瞅没人跟着，
他这心呢才放下，鞭子起心都沸腾起来了，恨不能那牲口都长翅膀，车子能腾空而起，一下飞回天水镇。所以他们的心情可想而知。刚下了逍遥岭，对面遇上几个巡逻的，负责这小老道抬头一看，呀，逍遥岭上下了一挂车，大白马驾着辕，青骡子拉着长套，这车子还挺快，直奔逍遥岭的正南，正南就是天水镇。小芳一看，这怎么回事？今儿个增加了巡逻的了。为了不闹冲突，他把车带住了。哎，吁！车子停住，小老道过来了，你啊啊！

0: 我们当谁呢？闹了半天谢姑娘，啊，是我，你们干什么呢？哎，姑娘，我们奉观主所差，在这巡逻呢，因为最近这两天恐怕这山上不太平。哦，是这么回事，把道路闪开，让我过去。姑娘，您上哪儿去？天还没亮呢，您欲下何往？我呀，打算到天水镇去一趟，买点应用之物，这个还用告诉你们吗？所以我们被派到这个地方，观主交代的清楚，没有他的话，没有他亲手签发的通行证，任何人不准离开逍遥岭。你说我们也没有办法。请问姑娘，您下山道爷知道吗？放屁！小老道就机灵了一下，就见谢小芳柳眉倒竖是杏眼圆睁啊。怎么，我下山还得经过道爷允许？谁给定的规矩？赶紧把道路闪开，滚！无量天尊，姑娘你千万别生气啊，这观主交代的清楚，如果不经他允许，任何人下了山被我们给放走了，我们要担责任的。姑娘啊，你得体谅我们的苦衷。吓得胡拉超躲到两旁了。好好好，姑娘，我们惹不起你，您随便吧。驾！车都过去了。小老道一看，谁负得了这责任，撒脚如飞，发呆啊，心里头乱七八糟，不知想些什么。正这时候小老道进来了。哎，观主，刚才我们发现了一部车子，赶车的是谢姑娘谢小芳，那个车上装的什么东西捂得挺严，我们没看见。姑娘这种事儿不敢隐瞒，请求观主的示下。梁佛，郭正芳就一愣，谢小芳离开五羊关，这上哪儿去？觉着这事儿有点反常啊！不行，我得看看去。这老道起身行，赶奔春草堂。到西院一看，空无一人；到东院里一找，啊！一看皇太子是不翼而飞。郭正芳一想，坏了。他把这个事儿跟于飞讲了，于飞急得咣咣直跺脚：“大哥，道爷，你把我坑了！皇太子这一丢，叫我怎么样答对？我见着天顺王，我如何交代？岂不是前功尽弃，备马？”有小老道备了几匹快马。他带了几十个人，一阵风就追下逍遥岭。他心急嫌马慢，把鞭子恨不能都抽折了，驾驾啪啪啪，快快快快！时间不大，就看着影子，离着还有半里地远，前面果然有一挂车。这车子跑的也不慢。郭正芳来了高兴，那位说怎么撵得这么快的？因为这个车它毕竟不如马快，那车子是重载，拉着好几个人呢，所以说人家后头才追上来。单说谢小芳正往前跑着，回头一看，哟，追上来了，沉头大起，后边的人五官都看清了。小芳心说怎么办，看来免不了就是一场生死决斗了。他扭回头对车子里边说，店小亮把刀也拽出来准备厮杀。谢小芳就说，二位啊，千万保持冷静，不管遇上什么事儿，由我答对，你们先别露面，听没听见？正这时候 人家就追到眼前了。郭正方高声喊喝：“小芳，你给我站住！我有话问你。”再跑跑不了了，小芳只好把心一横，把车子带住了，越狱，咯噔，车子停住。皇太子赵曙手扒着车帘露出个小缝，一看吓得脸就变了色了，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大勇他们就说：“殿下放心，有我们在，保您平安无事。”
1: 哎呀，这再叫人家抓回去，咱们都活不了，
0: 不至于那么严重。这时候小芳双腿一飘，从车上跳下来。

0: 把鞭子挂好，很从容。郭正方眼眉倒竖，紧咬牙关，捂着个脸来到小芳近前，又看看那挂车。小芳，你上哪儿去？天水镇干什么？你婆婆妈妈的，你问的这么清楚干什么？哼，谢小芳，你甭跟我演戏了。实不相瞒，皇太子赵曙没了，跟你有没有关系？是不是你把他给救了？要，我说道爷，你可不要去往好人呐。什么皇太子不皇太子的，他丢与不丢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根本就不知道此事。是吗？小芳啊，你想一想，那春草堂到处都是消息埋伏，一般的人是进不去的。那赵曙插翅难飞，他无缘无故被救走了，能说跟你没关系吗？你可掌管着机关，你把车子车帘撩开，我看看。要是空车，怎么说都行。里边要有皇太子赵曙，我看你对我怎样解释。说着话，郭正方过去要检查车子。那小芳能干吗？横胳膊把他拦住了。妈，你没权利检查。我没权利检查，你要造反呢你。谢小芳啊，最毒不过妇人心，没想到你对我如此无情无义啊，呸。我说郭正方啊，你及早闭住你的臭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想叫我接近你的老底儿吗？你就不怕丢人现眼吗？你霸占了我呀，霸占了我多少年呢？我用眼泪洗脸呢，你是软硬兼施，拿我当奴隶。我可也是个人呢，我早就下定决心要摆脱你，现在机会来了，我能不走吗？好啊，谢小芳，既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你这叫不打自招啊，肯定你把皇太子给救了。既然如此，你把命给我留下，赵曙他也跑不了。就打了一道厉闪，他像凶魔一样是直奔谢小芳。小芳宝剑拽出来，两个人就打在一块儿。于飞众人在后头观战，没法插手。于飞呀，知道他们俩的关系，背后也曾经劝过郭正方，说你这么大岁数了，又是出家一个道人，你养活这么个小妞能养得住吗？这玩意儿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你想甩甩不开呀。我们两个人感情深厚，我太喜欢他了。哎，将来看吧，过一天是一天，哎，将来再说。你说劝赌不劝嫖，是劝帮着谁？帮着他拿谢小芳，早晚他俩感情恢复了，不但他不感谢自己，也是反目成仇，还得恨我。所以说只好在旁边冷眼旁观，那些人更不敢伸手。一瞅他们俩打斗到15-16回合未分胜负，这谢小芳也是机场，一伸手把五色迷魂帕拽出来，抖手一扬，啊，招！郭正方是无动于衷，怎么还跟我使这玩意儿？我教给你的，我能吃亏上当吗？小芳啊，我早就闻声解药了，此路不通， 你乖乖的放下家伙，你认罪吧你。说着摆着说丁大勇和高亮撩开那车帘的缝往外偷看，可一看这谢小芳真心实意在那玩命了。大勇利用这机会问高亮，哎，我说兄弟，你跟他吗？我说这种事儿没有演戏的，将来你怎么往下倒了还别提这茬了。哎，我大勇，他打他的，咱走咱的吧，还得等着挨雷呀。
1: 对，
0: 大勇一听不住地点头，是，那就把这姑娘舍到这儿咱不管了。哎呀，不毒不狠非丈夫，把皇太子救回天水镇是至关重要的。那行，咱走咱的，我赶车，我们家原来

0: 就养车，我这把式还有两下子。数着大勇也豁出去了，伸大手把鞭子抄起来，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啪啦啦啦啦啦啦，奔天水任他们跑下去了。单说小芳，在这打着打着，用眼角的余光，你焉能见死不救啊？是，我交代了。不管什么事儿由我担着，你们不要出头露面，可你也不能走啊，有你在着我心里有底呀、啊、你这一走算怎么回事？难道我上当受骗了？他的能耐就敌不住郭正芳，精神一溜号，一个没注意，让郭正芳以上是下这一刀正砍在肩头上，是刀劈两半，可叹谢，他这心呢就一翻个。原因是他太爱谢小芳了，虽然恨他，但也是爱他。没想到把他劈了，能不难过心疼吗？
1: 哎呀，小芳啊，
0: 在天之灵。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

0: 90.3，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茶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

0: 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0: 品牌素材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0: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0: 让健康买单。
1: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伊老师，这些天呢我们谈到了水质素它的功能作用，很多朋友啊听得特别认真，尤其是中风的朋友和家属们。我们中风偏瘫，肢体不灵活，脑血栓、脑淤血、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颈动脉斑块，还有这个冠脉狭窄、小脑萎缩、下肢静脉闭塞等等血栓斑块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都有一种拨开云雾见晴空的感觉了。那很多朋友打电话给我们说，我真后悔呀，就是认识到了以往的治疗的误区。那选择产品呢就尤为的重要了。

0: 般的效果啊，它有100单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在限定着它啊。那你如果说你要想以次充好了，你低于这个100单位以下的，它自然而然它就不具备这个效果啊。那你看刚才有人说了，说也用过这个神之素，
1: 嗯
0: 啊，把这药盒打开了啊，用了不好使，那得找原因呢。药盒打开一看，你这上面都不敢标注这些标准，那它自然而然的它就以次充好了。咱不能说人家是假货，但起码是怎么样啊，它不达标，
1: 嗯
0: 啊，你这个标准达不到的话，就像说我们吃这个驱动片啊，你正常人可能说你看那标准它上写着你一次得吃6片，那你吃半片它肯定它没效果，你能说你吃的是假的吗？不能，只能说什么呀，你吃的这个量不够啊。所以说呢，尤其是对于健康方面有帮助的这些产品啊，我们一定呢要看好它的含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得看好它的产地啊，含量上面它写都不敢写，它一定是不达标的。而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推荐的金边水质素呢，我告诉你，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不仅是符合标准，而且这一次给大家伙讲到的这个金边水质素30年来啊，仅有的是超过了法定标准2倍之高的啊。而且这个不是我说的，是你看到的每一个药品的说明书，包装盒里的说明书当中都明确标注的啊。按照目前医学发展的速度来讲，我说实话可能也都有提高它品种水质素里边这个抗凝血酶这个纯度啊这个能力啊，也现在呢也都在往这方面研究。我相信将来有一天可能在普通的水质身上呢也能够提纯到这样的高含量的一种水质素。但是按照目前咱们国家的这个医学发展的势头来看的话，你其他地区要想实现这么高的含量，就别的品种的水质来讲的话，我个人保守估计10年以后才能实现。
1: 10年以后才能实现。
0: 对。
1: 那真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呀。
0: 没错。
1: 而且3年前得到的患者朋友早早的就在平台上开始报名了。都说这次我能多抢我就多抢，抢得越多越好。
0: 对。其实呢3年前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吧，人家是真的就尝到甜头了。啊，而且很多吃了10几年这个溶栓降脂的药啊，最后你看看它哪个避免心梗脑梗的发生啊？
1: 完全没有避免，
0: 该犯病还是犯病啊。那这回可好了，咱这回算是遇见了能够真正办事儿的这个好的水质素了。那这是遇到机会了，花最少的钱办大事儿的机会了啊，咱们可以说真正的用到了溶栓效果极好的金边水质素了，咱们能让自己不遭罪了啊！你看很多的老朋友老听众，即便是等2年等3年，人家他也愿意等，因为好东西不是随随便便的，你想买就能买得到的。
1: 是的，我记得有一款车，买车的时候呢不但不优惠，反而需要加钱买，交钱之后呢得半年多才能够提到车，那排队的人那可老多了。
0: 我知道你说那前些年的事儿是吧，
1: 嗯，
0: 那款车叫桑塔纳。
1: 对。
0: 那个时候呢是2000年的时候刚出，然后这个桑塔纳呢给他起那名字叫桑塔纳2000啊，这个可能说老听众应该都知道啊。当时这款车的性能实话确实好，用老百姓的话讲，皮实、保值、省油，而且故障率还低，这全都是优点。所以说当时大家伙不但说愿意加价，还愿意等，你等个半年一年的提车的也都愿意等啊。那金边水质素呢，它也是这个道理，不光说我们之前尝到甜头的患者朋友他们一直在等着呢，就连很多有钱的有权的一些我们讲说是高端人士吧啊，人家呢也专门去纯正的这个中医治疗机构，尤其是江西樟树很多治疗的这些医院里边，人家到那儿去排队去等去了。就我告诉你啊，每年在江西樟树当地啊有很多这样的人啊，有很多这样的事儿就在当地的发生，就是等这个金边水质素的啊。我就知道说每年有几百起因为这个金边水质素提供的问题就产生纠纷的这个事儿就太多了，就我知道了。
1: 嗯，那物以稀为贵，大家都在抢就。

0: 像上战场一样。
1: 那可不是嘛，这谁抢到算谁的呀？啊，其实等的时间长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啊，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少，就原料少。你想一想哈，全世界范围内啊，全世界呀，就只有江西樟树才能够产出这种高含量、高标准的金边水质素，而且这种金边水质素它是纯天然的野生环境，每年只有两个季节才能够捕捉，啊，那你肯定的是物以稀为贵啊。更主要的是，金边水质素它是完全运用了最前沿的纯冻干技术，这个技术可以保证里边的抗凝血酶的活性，就实现三年之内就全都有效。啊，这还是保守的说，就在目前所有的健康产品当中，这个有效期可以说是最长的一款了。
0: 哦，那您说在制备技术上，法律它也会有明确的规定吗？
1: 嗯，必须要有明确的规定的，因为这个冻干技术的执行标准必须要在药盒上、说明书上，你得清晰标注出来。只有这种标注才是符合刚才我说的法律的这个标准的。我们食药监的这个标准都是真含量、真产地、真药用，叫真冻干。
0: 那这些在我们这个说明书上全部都能够找得到是吧？
1: 你必须得在你的说明书上你得明确标注好了，你只有标注这些了才叫真品，要不然的话我们只能说是以次充好。
0: 嗯，那老师，之前啊，好多患者跟我们反映说，自己以前用的水质素有用三年多、五年多的，基本上呢都跟没吃一样，没啥感觉，该犯病还是犯病。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血栓斑块不但没少，反而增多了。
1: 这刚才不讲了吗？你用的是以次充好的产品，它自然而然的效果它就不会有你想象的那么好。啊，咱就说这五常大米，现在五常大米在黑龙江本地是很难买到，啊，这就你在超市里头，在市场上你买到的那个，咱就说了，他说是五常大米，你认为它是纯的五常大米吗？
0: 嗯，现在呀，叫五常大米的特别的多，反而就显得这个五常大米唾手可得了。
1: 对，黑龙江省五常市它是个县级市，就那么大点地方种出来的五常大米，说全国人人都有，人人想买都能买到。你就跟我们说那个阳澄湖打闸蟹似的，一年的产量就那点儿，全国人民说都能吃到，这可能吗？
0: 嗯，
1: 我记得在法国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搞笑的事儿啊，你知道法国有一款特别有名的、全世界都有名的红酒啊？
0: 拉菲。
1: 哎，对，拉菲啊，拉菲这个酒啊，人家酒庄一年你知道产多少吗？三万瓶。拉菲酒庄一年就产三万瓶。
0: 嗯，
1: 但是我们中国人一年这个拉菲的消耗量是多少啊？不低于300万，产量一共就那么多，我们喝的那些拉菲我们讲从哪儿来的？人家就一年三万瓶是给全世界的。
0: 现在这个拉菲啊，还有大拉菲、小拉菲，还有人冒充小拉菲在卖。
1: 因为他这个拉菲这个酒庄的庄主啊，就原来这个叫庄主，现在叫有限公司了啊。
0: 哦，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
1: 哎，小雨，你知道这个事儿啊？嗯，看来你还是对酒还是有研究的，是吧？
0: 嗯。
1: 其实呢，我跟他们这个负责人啊，还是个好朋友，啊，他就跟我开玩笑的说，说中国太有意思了，我们一年呢才产三万瓶，结果呢你们那边能卖了300万瓶。但我们是供应全世界的，所以说我就不仅就让我想象不到疑惑的是，多出来的这百倍是从哪儿来的？
0: 嗯，
1: 当然了，这是一说一过啊，大家伙反正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我指向的是什么，咱们就心照不宣了啊。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反正能听懂就行。其实呢，不管是五常大米也好，还是刚刚说到的那个拉菲的红酒也好啊，它就跟咱们这个水质素是一个道理，水质素。他都敢叫啊，我吃的水质素呢，我那用的也是水质素，但是里边用的是不是金边水质，里边的抗凝血酶能不能达标，我告诉你，这些不达标的你在说明书上他也能看得出来啊，他叫农副产品啊，他这农副产品我们大家伙都知道，他是没有药用价值的。
0: 嗯， 我记得以前老师您给我们讲过一个例子，说白菜好，白菜能解毒，但是呢，你一顿得吃一车白菜才会有这个解毒的功效。
1: 对呀，所以同样的道理啊，为什么很多人反映说，易老师啊，你看你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啊，就是我用你们这个辅酶 Q10， 我用上了之后我有效果。其实原因很简单，它里边这个浓度啊、含量啊。和你之前吃过的别的辅酶 Q10 它一对比，你就知道它不单单是浓度含量的问题，你包括它的这个制剂，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剂型，它都能够反映出来你这个产品的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你只有是剂型是对的，浓度含量是符合标准的，它才能够有这样的效果，不然的话它是没有效果的。
0: 嗯，混水摸鱼的奸商太可恨了。
1: 没办法，现在社会就这样。所以说这一点呢，我要重点的强调，就让大家伙怎么样呢，擦亮眼睛。全球范围内含量最高的金边水蛭的产地在哪儿？在江西樟树。而且早在20年前，江西樟树就以重庆泰尔森药业人家就签署了常年的供销合同啊，就换句话说，人家包圆了，全国只有这家药企生产的水蛭素才是金边水蛭素啊，不是这家药企生产的都是以次充好，或者说也有可能是真的，但是是二道贩子，那这个价格呢死贵死贵的。所以说只有纯正的金边水蛭素才能够实现刚才我说的，轻一些的患者半年使用下来效果就比较明显，重症的患者一年的时间这个效果会更加的显著的。
0: 嗯，那您说不管是选择生活用品还是健康产品，我们都得选真的，这是最基本的，只有真材实料方能具备实效，我们也才能实现这个预期的效果，
1: 这是必然的。你看我们有的患者说哈，说我看广告卖的那个洗发水啊，洗完了怎么满头的头皮屑呀？
0: 嗯，
1: 有的老朋友说了，说我家里边买那洗衣粉，洗一件衣服用半袋洗衣粉洗出来都不干净，还不透亮。
0: 是我以前也买过这个假的洗衣粉。
1: 你看的，所以说生活当中都是这样啊。那健康的，他不就得更加小心加小心了吗？你比方说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普遍存在的这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年轻上班那会儿哈，你不管是倒个班加个班，你看我没啥事儿。啊，身体什么事都没有，可是一旦退休之后吧，你看你就是不上班的，你挨家待着，哎，你这个时候血压也高啊，血糖也高啊，心绞痛啊，然后就开始四处的寻医问药啊。那今天听这个朋友说这个好啊，然后呢买了之后吃了个半年一年的没效果了，后天又听那个朋友说那个好，买完之后吃个一年半年的又没效果了。有的人坚持吃3年5年的并不但没治好，反而最后什么脑梗犯了，心梗犯了，然后自己还纳闷儿，奇怪呀，我也没间断的吃这些的好东西啊，为啥它就不好使呢？
0: 就是没买到真的呗。
1: 对了，没买到真的啊，你用了不相当于说是白用一样啊，最主要的是它耽误你的病情呢。我们发病的时候你早5年治和晚5年治，那效果那是天壤之别呀。
0: 嗯，
1: 我记得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在之前小范围的发放这个金边水蛭素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量比较少嘛，我记得当时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平台遇到这样的一个患者，广东人，而且据说呀是一个高官啊，具体的名字咱就不说了。这个老同志退休不到一年的时候，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冠心病啊，这都来了，经常性的这种心动过速啊，然后严重一些的就是每分钟能跳110多下，西医西药都用了就不见效果。
0: 哎，还真是，很多朋友在退休之后啊都特别容易来病。
1: 我们经常说呀，这叫退休综合征。后来呢这老先生啊就听这个朋友介绍啊，说这个水质好啊，用这个水质素啊有疏通血管的作用。那你想人家这个身份地位在那儿的，人家能差钱吗？那退休工资还有各种医疗福利啊，包括人脉啊，那都非常好的，不是普通人能比得了的。结果呢还真就花高价就买到了水蛭素，吃了差不多1年，突然有一天突发心梗了， 幸亏的抢救的及时，把命给保住了。
0: 那怎么会突然发病呢？
1: 对呀，按说水质他也吃着呢，水质素也用着呢，对吧？
0: 嗯，
1: 老同志也觉得奇怪，我坚持吃，按时吃，都说这是好东西，花高价买回来的，怎么不好使呢？啊，怎么这心梗该发作还是发作呢？又身边告诉他这个水质好的那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按说老朋友不可能骗他呀，啊，自己怎么也想不通啊。其实你要听咱的节目就明白了，哪有想不通的道理。
0: 嗯，
1: 刚才我说了，就这位老同志的做法跟大家熟知的吃白菜能解毒是一个道理。都说吃白菜能解毒，但是你得吃一车，你得一顿饭吃一车，你才能有这个效果。所以说当时这老同志就害怕了，每天水质素吃着，仍然是提心吊胆的活着。慢慢这个精气神啊，再也看不见之前那种红光满面了啊。最后左打听右打听，通过好几层的关系找到了我，哎，就把他这个情况就跟我说明了。当时正好呢，赶上咱们不是小范围的发放金边水质素嘛。
0: 嗯，
1: 我说你这样，你赶快的呀，把你那个所谓的水质素你给我扔一边去啊，你先别用了啊，你就用我现在呢给大伙推荐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啊，你把它给用好了，你这个问题很快就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解决。
0: 但是老师，你不让人家用之前的，现在用你发放的这个金边水质素，那它能用吗？
1: 当时我话还没说完，这个老先生呢摇头晃脑，跟你拨浪鼓似的啊，说那玩意不行呢，我都试过了啊，就你看我一直在用着呢，而且我这价格花的比你这贵五六倍呢，我买的都是贵的，那贵的肯定比你这好啊。啊，我吃了一年了，我心绞痛没好，完了还心梗，我差点见马克思去了
0: 啊，就心里有顾虑了。
1: 那肯定是啊，一朝被蛇咬还十年怕井绳啊。啊，然后就我就说了，我说你得学会改变啊，你不能说你之前你吃的那个不好使，你不找那个为什么不好使的原因，然后你就一锤子把这水质素全给 pass 掉了，那你就等于啥呀？你等于说你一竿子把一船人都打翻了，最后影响的是你自己的健康啊。
0: 关键啊，越是领导越是知识分子，你得告诉他为什么，给他讲明白了。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中医啊在这些问题上他讲不明白，而西医呢科学他拿科学的这个数据去证实啊，他就容易让这些知识分子啊他能够听明白，他能够相信了。
0: 嗯
1: 啊，首先呢我们得说啊，我说你啊，你不能因为水质素不好你就否定了咱们这个金边水质啊。而且呢我开始就给他掰开了揉碎了给他讲，我说金边水质素才是真正的叫药用水质素，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江西樟树产的这个水质才能够炮制出来，才是唯一被官方认可的药用级的水质素啊。另外我还说了，我这不是我跟你讲硬教条的，这药盒里边都有检测报告，就明确的标注了它的含量，你以前用的你看它里面有没有身份证，也就是你要看这个说明书它的产品属性栏里边写的是不是中药。
0: 对，有的不写中药，写的是农副产品，那就买错了。
1: 对，你这有身份证明的呀，对吧？你身份证明一看这上面写的是农副产品，那它不是药，它怎么可能起到药的效果呀？啊，另外你还得看什么，看含量，说明书上含量这一栏里边它标注了是多少，那就是多少，如果这些它都没有，那就不能称之为叫药用级的水质素了。我说你之前买的那个客气点说那叫农副产品，我要是不客气的讲那叫初级的农副产品啊，它最起码的它连管保它都不管保。哎呀，农副产品吃完你管保吧，那你别说治病了，他连管保他都不管保。
0: 嗯，肯定是这样，你说给他讲明白了，他肯定就能改变思想了。
1: 当然了，我说了呢他可能还是稍微有点不认可啊，表面上是认可了，但是心里头我能明白还是有所怀疑的。所以呢我就说了，我说你用吧，就你这个情况吧，你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啊，你看看你用我给你推荐的这个金边水质素这一年期间有没有这种心脏啊心率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如果有这个情况我来负这个责任啊，因为是朋友介绍的嘛。然后这话一说， 他就想了想说易老师啊，我给家里边打个电话啊，让他爱人呢把之前那个水质素的盒子找出来了。结果找出来一看，果不其

0: 源，里边什么都没有啊，什么产品属性啊，什么检测含量啊都没有啊，你别说上面写的金鳖水蕨树了，写这个非牛质了，没有啊。然后呢好说歹说的，我说你这样，你看你这回一对比就证明了，对吧？啊，一产品的属性连农副产品它都不算了，都别说中药饮片了，农副产品都不算了。第二，它这里边含量的标准你也没写出来，也没有，那我就怀疑你吃这个水质素是不是水质了，就跟金鳖水质素都不搭边了。所以说我就说，我说你试试吧，啊，就这样的，咱们这个金鳖水质素在这个非牛质给他拿过去，他就用上了。用了一个月的时候给我来电话，你老师啊，这玩意儿真是货真价实啊，货比货得扔啊，我这一个月下来我心口憋闷的情况我就感觉好转了。我说好，那你就接着用。半年之后他跟我说，每天提心吊胆害怕心梗发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不担心了，因为他感觉不到心脏有什么异常了，一年下来血压血脂完全正常了。也老爷子退休之后吧，喜欢跑步喜欢爬山，一年之后呢也敢跑跑步了，偶尔爬个山什么的，也没有心慌胸闷心绞痛的情况。直到现在啊，一晃三四年过去了，时不时的啊还给我们打电话啊。这个心电图24小时动态的这个心电图完全正常，因为人家定期检查，这是国家给他的一些待遇福利啊，每年都得做一个详细的体检，就非常健康，血压血脂都在正常的范围内。
1: 哦，那这回肯定是心服口服啦。
0: 心服口服了啊，但是他心服口服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他这个效果还有实际的这个身体情况。就按照病情来讲，比如说血压高的、血脂高的、冠心病的、心动过速的，有的人呢都有一次心梗了，有一次脑梗后遗症的，凡是这种稍微不是特别严重的后遗症，咱们的金鳖水质素用上半年，我们临床上有数据显示，相当于把我们全身血液给你置换了两遍一样，血液当中的血栓斑块没有了，干净了，那你还会出现心梗脑梗的二次发作吗？
1: 那肯定不会啦。
0: 哎，而重症的患者，比如高血压十几二十几年的，心梗脑梗都二犯三犯了，甚至有的人都已经支架搭桥了啊，脑中风都已经出现后遗症了，后遗症都比较明显了啊，那就是坚持你用上一年的时间啊，这一年相当于给我们全身做了一次打溶栓手术，斑块清除了，血栓清除了，那我们这个血管淤堵的问题是不是你就放心的就不会出现了？
1: 对，所以说同一个道理，这就是老师为什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金鳖水质素让我们来用的原因了。
0: 对，所以说呢，敢给大家伙推荐金鳖水质素是以效果作为保障的，要不然我们健康购凭什么给大家伙推荐这个金鳖水质素啊。我给大家伙举个例子啊，过去的时候吧，咱们家里头有这个瓷碗啊，瓷瓶啊，碎了不舍得买新的，你得修，对吧？修复的时候一定要用到金刚石做这个钻头来打这个孔啊，然后呢用金属给它锔上。那我们在锔这个瓷器的时候吧，再好的工匠如果手里头没有金刚钻，你就不敢接这个任务。
1: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0: 对，没有金刚钻，你再好的手艺你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那治疗调节我们血栓斑块，你要是手头上没有金鳖水质素，你也不敢揽这个活。所以说金鳖水质素要用咱就用最好的，其他的水质素我觉得你是在浪费金钱，你在浪费你自己仅有的点健康的时间。
1: 其实我们的疾病跟万事万物的规律都有关系，就好比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很多东西呢它看似真的是很厉害，但是你没有找到克制它有效的东西，如果你找到克制它有效的方法的话，它没有办法不服输的。
0: 对呀，其实这些东西呢，我觉得给大家伙讲明白了啊，我们可能又恍然大悟了。有的时候吧，你没接触到是因为你不懂啊。你看我当时在国外闯荡的时候呢，包括在国外这些年啊，其实呢在成长也在学习，那很多事情呢让我明白了，这个世界上不缺好东西，一直都有， 而且呢还有很多，只是需要我们去探索，需要我们去传播。那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回国创办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原因。那为什么我经常讲国品优选健康购，讲很多健康的知识，就是希望咱们中老年朋友能够通过我的讲课转变我们传统的观念，我们接触到一些我们国内生产的能够在世界上最前沿、最高科技、最纯正的好产品，就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过什么样的日子，年轻的时候挨累受罪，你退休了咱就得享受享受生活。你看我毫不客气地讲，我接触最多的那都是单位上班退下来的一些老同志啊，人家退休了，人家退休金高，人家想吃啥吃啥，而且他们呢都是慕名来找我调理身体的啊。但是你说他一旦有病了，他跟咱普通老百姓他没啥区别啊，你有钱有啥用啊，你成天的你过的鸡飞狗跳的日子，有病了疼了喊了难受了，明明老伴照顾的挺好的，张嘴就骂，抬手就打，心情变得无比的焦躁啊。所以说就这些情况都是从病上来的。那这个病一旦说落在了咱们人的身上了啊，谁都一样。
1: 对，病对任何人来说呢，它都是公平的，无论是有钱有势的还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那我们都希望晚年幸福，我们都希望健健康康的，都想出去走走享乐生活。你看我有一个邻居韩大爷，他就是这样啊，他每次跟老伴吵架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大娘说十句他只能说两句，大家呀都说这个韩大爷是妻管严。
0: 我跟你讲，很多妻管严呢他也是病，就我们开玩笑的说他不是怕媳妇，我告诉你真不是，他是病。因为他的心脏功能弱的时候，他的气场他的气势这就出不来了，你身体功能弱他的气场就不足，然后他就发不了火，然后他这个威风肯定就不足，说话跟不上去啊。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啊，就是老伴儿啊，说这个老头几句老头不敢吱声，你知道为啥？再有就是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你说老太太说这个老头几句话啊，唠叨几句老头不敢吱声，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0: 他走过弯路
1: 啊，犯过错误，他的把柄被老太太抓到过。
0: 我一说走弯路你马上能想到这一点啊。我跟你说啊，我说的错误不是生活上的错误啊，是方方面面的。
1: 嗯，
0: 比如说藏私房钱，这是一个。还有呢，买过假货，以前跟老伴承诺，这回啊我可算是发现新大陆了啊，这是对我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结果给自己和老伴啊一买买好几万的，哎，用完了以后钱打水漂的，还耽误了身体。所以说他在家里头吧，说话永远没地位，因为什么？你有把柄攥在人手里呢啊。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什么叫在家里头我要有地位，你得拿出真章来啊。你就比如说我给老伴儿我挑的，我给子女挑的，我给自己挑的这个产品一定是让你们见到效果的啊。你能选对真正的产品，好的健康的产品，你说你老伴儿他能不佩服你吗？
1: 这个妻管严跟选产品也有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啊，你听到一个靠谱的平台选的产品给老伴儿用上，把老伴儿的身体调理好了，你再跟老伴儿说话的时候，你说老伴儿的身体都能调理好了，是不是我给你选这个产品选的
1: 啊，就有这个底气。
0: 对呀，你的病我都能给你治好了，我当然有这个底气了。你不像以前我给你挑这个产品，你用上之后了，钱也花了，然后啥作用都没有，你说话当然没底气了。
1: 嗯，
0: 然后那边还得说呢，就是因为你看浪费钱，我吃完啥事不打，你有什么反驳的余地？人家拿这句话人家说十次，是不是抵得你一句话回不了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健康的产品要么咱就别买别用，要用啊咱就用最好的。你看我们有的朋友就说易老师啊，你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就是给大伙推荐产品的时候说话都特别有底气啊。其实我也听过一些其他的所谓的老师专家的讲课啊，说是活动什么最后一天了，结果半个月还在那卖呢。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活动结束了，那就是没有，就是没有了啊。除非从别的城市我兴许能给你调点，
1: 别说活动结束了，有的时候啊等不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
0: 对呀，但是我会告诉大家伙，就是现在就没了， 然后我再给咱们国品优选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城市调过来一批。如果别的城市也没有了，那

0: 就真的没办法了啊。那为啥我们会有这么大的底气？就是我们选的是最纯正的有效果的产品。
1: 老师，咱们这次的金边水质不是说让大家提前打电话预定吗？结果有好多上次我们发放水质素用上的朋友还特意跟我们确认一下，说上次的那批效果就已经非常好了。
0: 但是呢，我得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上次你用的效果好，那这一次的金边水质啊，它只会更好。
1: 对，
0: 因为它是最近30年来含量浓度最高的一批，
1: 嗯，
0: 抗凝血酶的含量超过国家药典标准2倍以上，每克200单位，而药典的标准是超过100单位就有效果，就可以溶栓了。而这次的金边水质素抗凝血酶含量是每克200单位，这是水质素药用临床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高浓度高含量。那就这一批比上一次给大家发放的品质含量真的是好很多很多了，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一批了。
1: 那这样历史上最好的一批，它的价格可别比以前贵呀。
0: 价格的问题咱们大伙就不要担心了。刚才我说了，我为什么有这个底气，甚至说把这医院供的量我都敢截留，这说明什么？
1: 说明厂家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0: 对了，国品优选健康购，我说了，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有很多先进的技术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啊，有很多的一些大的制药企业想得到技术支持，就得用到咱们。所以说，价格方面，大家伙记住了，一定是跟上次一样的价格，价不变，但是质量可是翻倍了。所以说，一定得让咱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用得上。而且我刚才说了，这是30年最高的一次含量标准，这不是我说的，是每一盒的说明书里边它都有检测的结果的，包括含量，包括国际标准，包括制备技术的产品的功效，它有身份证，都在这个说明书上标注的，每一盒里边都有。
1: 是的，尤其是我们心脏病脑中风的朋友得上病啊，可真是够遭罪的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争取得到这次的金边水质素。金边水质素这么好的东西，老师，就是我们不能限制只有北上广深的朋友才能报名，那我们其他地方的地域的朋友也得报名啊。
0: 这个我绝对不能限制了啊，这次呢是全国范围内啊，因为北上广深报名是咱们上次的一些老听众朋友，这次呢我一提到金边水质素啊，他们用过的就马上开始打电话报名了，都想多囤点啊，毕竟这一批的金边水质素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数量呢肯定是相对比较稀少的，所以说谁都看好，都想去抢。那老朋友都明白这个道理，30年一遇的高含量，但是这一次的活动呢一定是全国范围内去搞，我不会给哪个地区特批什么样的，反正谁抢到了就算是谁的，就先报先得吧。
1: 是的，谁抢着算谁的，先报名先得。那有需求的朋友赶快拨打订购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金边水质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质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质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质，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质，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质，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

0: 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李老师你好，我叫刘艳玲，今年69了。今天能跟您通上话呀，我可真是太高兴了。但是我打咱平台的电话总是打不通，所以麻烦李老师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呀？
1: 没关系，因为如果说你打这个电话了，我们这边都会有这个电话这个记录啊，等我们平台工作人员有时间了，他就给你回过去了。你报名这个事儿啊，按道理来讲呢，咱们为了公平公正，那在我这儿呢，我一般是不给大家伙报名的。你这样，我教你两个方法啊。第一个呢，一会儿咱们聊完天之后吧，我会把你的电话转给咱们这个导播，
2: 好，
1: 然后你自己报。啊，还有一个建议呢，就是咱们收音机前那些听众朋友，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咱们发动身边的朋友亲戚一起来打这个电话，你把这个几率啊给他翻倍，明白了吧？
2: 好好，易老师，我早上吧就是太着急了，因为上次啊我就因为下手晚了，只抢到半年的量。
1: 哦，你上次你还抢到半年的量？
2: 嗯，
1: 我跟你讲啊，你半年的量我不是在节目里边讲过了吗？如果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平时有头晕目眩呐、胳膊腿发麻呀、轻微的心慌气短，就这样的轻症患者，金鞭水之素用半年就够用了。
2: 哦，
1: 因为半年就相当于把咱们全身的血液给置换两遍了，你血液当中那些杂质啊、血栓的斑块啊，很明显就清除了，那你这个轻微的症状基本上就会消失了，更不会发展成心梗、脑梗严重的这种情况了。啊，那再比如说咱们这个高血压十几二十几年的，
2: 嗯，
1: 你心梗都犯过了，甚至都二犯三犯的情况了，甚至有的人都支架搭桥了，那对于脑梗、脑中风，甚至有一些更严重的偏瘫的卧床的病人，这个金鞭水之素你坚持用上一年的时间，相当于给咱们全身上下做一次溶栓呢、做一次斑块清除手术啊，你体内的血栓斑块可以有效的帮你排除掉，人慢慢的就扛过来了。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吧。
2: 行，李老师，我跟您说，我情况啊就比较严重，我有高血压还有高血脂，这二年呢时间我脑梗犯了三次，第一次吧反正没留下什么后遗症，第二次呢走路就开始有变化，两条腿就开始画圈了，到第三次我连说话呀都说不清了，简单的生活呀也不能自理了，真是差一点就要了我这条老命啊。那段时间我真的是过得提心吊胆，就怕哪一天一犯病一下子过去，不过也是我命不该绝吧，赶上上次你给我们发放金鞭水之素，但是我打电话打满了，就抢到半年的量，虽然说它不多，但是最起码救了我的命。跟您说呀，易老师，我刚用了一个月左右，因为我觉得我这浑身上下呀暖烘烘的，然后脚麻木的那种感觉也开始减轻了，接着呢就慢慢的血压开始正常了，一量高压130，低压90了。
1: 嗯，这就是已经正常的血压标准了。
2: 嗯，然后呢我又去医院做了个全面的体检，血压血脂都正常。你说这短短的半年时间，真的比我吃七八年的药它都好使，这效果啊好多了。
1: 我跟你讲啊，这就是很明显的是什么呢，咱们当时这个选择是选对了、选对了用对了，效果体现的就更加的好。
2: 嗯，那肯定是选对了，得病以后我开始四五个字连在一起都说不了，等我用上咱们这个金鞭水之素没多长时间，连着四五个字连在我就能说出来，哎呀这给我激动的我都哭了。易老师您看现在差不多已经两年的时间，我而且呢不光说话没事儿，就走路比以前也强多了，虽然就是走得慢点吧，但是最起码能自理了，自己能照顾自己，这比啥都强啊。
1: 所以我常说咱们选择一些健康的产品啊，你要么就不用， 用的话一定要用真的，用效果最好的，要不然咱干脆就别。

0: 用。另外呢，就是我说的这个金鳖水蛭素，也叫飞牛痣。现在市面上还真有一些杂牌的水蛭素也敢叫飞牛痣，但是你把它这个包装盒打开一看，它里边啊没有检测报告，没有身份证明，而咱们这个全都有，包括里边的浓度、里边的含量、国家的标准啊、哦，包括制备的技术、产品的功效都有明确的标注，只有这样的产品才是真正的有效的好产品呢。
1: 对，易老师，不瞒您说呀，我之前也吃过其他的水蛭素，也是什么那个什么专家推荐的，但是拿到手打开盒子之后，那盒子上面只写了水蛭素三个字，别的什么检测报告、含量多少、用的什么技术这些全都没有。然后我吃了两年，病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0: 这不就耽误事儿了吗？
1: 对呀。
0: 啊，所以正是因为咱老百姓走过这些弯路啊，我才开创了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来帮助大家伙甄选一些我们国人那自主生产研发的，在世界前列的我们国家自主的这个大品牌。其实我们很多的国人就认为国外的东西是好的，
1: 嗯，
0: 那你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可能三十年前、二十年前，我们说国外的东西是好的，这个我不跟你们去犟，我不否认
1: 啊。
0: 但是咱们国家现在发展的速度多快啊！很多的国外的这些我们花高价买到的国外的产品，实际上都是咱们国内代加工的，所以说甄选国把好这关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大家可能会发现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即便是有时候大家伙着急打电话说给易老师要搞这个产品，搞这些好的产品，我急着用，
1: 嗯，
0: 即便是大家伙再着急，我也不敢随随便便的我说我给换个厂家吧
1: 啊，
0: 我不敢。为什么？我绝对不能够以次。
1: 现在都好几年了，真是啊，我们等着着急啊，都得急的不行了。不过哪怕等的时间长再长点，那也值。就像易老师您说的，这一次的金鳖水蛭素可是30年含量最高的一次，所以说啊，一听到这个消息啊，我就开始着急了，就赶快呀、给你打电话先报上名。那这次啊，我要多订上点，因为不光是我自己用，我还有两个妹夫，他们是一个是心脏不好，一个是脑血管疾病，都等着急用呢。所以说呀，我才着急想报这个名，求您给帮帮忙吧。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这次呢确实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都得是跟那个人家厂家去抢啊，所以说这次呢我们也有一个短板啊，就是好东西数量永远是不够啊。不过呢你都等这么长时间了啊，你也别太着急了，我也一定落不下你，好不好？
1: 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易老师，谢谢。
0: 好，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金鳖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鳖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痣，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鳖水痣，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400-967-1213。

0: 0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我讲了。我是易老师。
2: 哎，易老师您好啊。
1: 你好。
2: 这个，我今年72岁了，和之前打电话那个脑梗啊、糖尿病患者啊，情况都不太一样。我是咋回事呢？我是常年下肢静脉闭塞，双腿啊，常年是发凉、发紫，走个2-3米啊，就胀痛难忍。这脚踝一到下午就浮肿，晚上睡觉呢，枕多少枕呢，也缓解不了。去医检查呢，血管里是说布满了这个小斑块了。大夫开了一个抗凝药，吃了2年呢，效果也不行。后来我就跟朋友买过好几款的水质的产品，就钱的花了，金边水质术是能不能适合我的情况？
1: 下肢静脉闭塞根源同样是久湿生痰，痰湿形成的症甲附着在咱们这个四肢末梢血管了。普通的抗凝药物吧，只能是阻止新淤堵的生成，没办法消融血管壁陈年的旧斑块。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水质产品呢，它只属于初级的农副产品，达不到药用的标准，自然的缓解不了下肢淤堵。那辨别真正的金边水质非牛质的话，有一个硬性标准，原产地必须是江西樟树的，产品附带的这个完整的质检报告啊，国际抗凝血酶最低的是100单位每克，咱们这个呢要看的是超过100单位每克的啊，才能够真正的起到药用的作用。还有就是一定要用冻干的锁活技术，就冻干粉。那
2: 非常安徽吉善制厂的，也没有任何含量标注，现在才明白哈，从名头上就选错了。刚才那些节目提到这批水质素拿到出口批文，30年前还有一个遗憾往事，你能简单讲一讲吗？
1: 这个我之前已经讲了，这是30年前的我恩师的一位美国朋友叫汤姆啊，突然发生脑出血，然后呢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但那个时候金边水质啊，它没办法出口，所以说老人最后离世了。不过好在呢，后期啊政策放宽了，汤姆的儿子也患上了跟他父亲一样的脑出血，但是呢人家通过金边水质素现在已经恢复得非常好啊。所以说这就算是一个渊源吧，也是因为有了这件事儿，才促成了咱们这个金边水质素的一个出口批文的快速下达，明白吧？
2: 哦，治水肿，这种方法的话，靠谱的吗？
1: 这个方法绝对不可取
2: 啊，
1: 因为你野生的水质的品种混杂，你重金属啊、细菌的属于超标的，你没有皮醇工艺的，这有效成分是很低的。长时间服用的话，一会容易导致我们内脏出血，然后会加重血管闭塞的这个危险程度的高发。啊，再有一点，就是你野外野生的，它本身的细菌含量也高啊。你吃完了之后了，它会对身体造成其他影响的。所以说，你这个是坚决不可取的，明白吧？
2: 那我这种下肢静脉闭塞，坚持使用正品的，能看到效果改善吗？
1: 完全是对症的呀，因为你轻症淤堵的人群，坚持半年，全身微小血管基本上都给你完全清除了，呀，血管里的斑块全清理了，全身血液相当于置换了2遍。像你这种多年下肢闭塞、末梢循环差的，坚持1年，血管斑块会逐步的消退，双腿发凉啊、走路胀痛啊、脚踝浮肿这些症状会明显的减轻。之前不少下肢淤堵的听众，你反馈之后吧，就是行动距离都变长了啊，腿脚都不再像常年那种冰凉的情况了。
2: 所以说，这批原料是30年以来产量最高的品质啊，产量稀缺是吧？你现在可以直接购买吗？
1: 目前节目组还在和厂家那边协商供货配额的事儿，暂时没有正式开售，但现在呢只能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啊，然后你去登记，先留个名字，留个信息，等到这个货品到位了之后呢，会优先通知咱们提前打电话报名的听众。
2: 那好的，那我现在问一下， 都通知了，除了用水日数调理啊，用水日常，还有什么需要的没有？
1: 下肢淤堵的那痰湿比较重，日常呢一定要少吃这个腌制的咸菜、肥肉，还有油炸这种高盐的重盐的这个食物啊。你这类食物的话呢，会加重血管的淤堵。每天傍晚呢，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出去散散步，15-20分钟的啊，不要久坐久站。睡前呢，用温水泡泡脚，促进末梢循环啊，然后再搭配水激素调理，效果更好。
2: 好的，
1: 你这样吧，你先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呢把这个名字先报上啊，等到水质数来了之后再给您打电话通知您。那咱们再见。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

0: 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1: 金丁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0: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3: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4: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
4: 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易老师，这些天呢我们谈到了水质素它的功能作用，很多朋友啊听得特别认真，尤其是中风的朋友和家属们。我们中风偏瘫，肢体不灵活，脑血栓、脑淤血、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颈动脉斑块，还有这个冠脉狭窄、小脑萎缩、下肢静脉闭塞等等血栓斑块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都有一种拨开云雾见晴空的感觉了。那很多朋友打电话给我们说，我真

0: 后悔呀，就是认识到了以往的治疗的误区。那选择产品呢，就尤为的重要了，要选真的，选有效果的，选含量高的，含量足的。
1: 只有真品呢，它才具备真实的效果。我觉得大家伙有这样的意识啊，它是对的啊，尤其是跟我们健康息息相关的产品呢，咱必须要选真的啊，因为对我们健康的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嘛。
0: 是的，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产品也需要用真的。你只有用真的产品，才能够有这个预期的效果。那你看这两天平台呀，有很多的朋友反映过，之前呢自己也吃过水质素，效果就是特别不理想。

0: 我们吃这个驱虫片啊。你正常人可能说你看那标准它上写着你一次得吃六片，那你吃半片它肯定它没效果，你能说你吃的是假的吗？不能，只能说什么呀，你吃的这个量不够啊。所以说呢，尤其是对于健康方面有帮助的这些产品啊，我们一定呢要看好它的含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得看好它的产地啊，含量上面它写都不敢写，它一定是不达标的。而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推荐的金边水质素呢，我告诉你，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不仅是符合标准，而且这一次给大家伙讲到的这个金边水质素30年来啊，仅有的是超过了法定标准两倍之高的啊。而且这个不是我说的，是你看到的每一个药品的说明书，包装盒里的说明书当中都明确标注的啊。按照目前医学发展的速度来讲，我说实话可能也都有提高它品种水质素里边这个抗凝血酶这个纯度啊这个能力啊，也现在呢也都在往这方面研究。我相信将来有一天可能在普通的水质身上呢也能够提纯到这样的高含量的一种水质素。但是按照目前咱们国家的这个医学发展的势头来看的话，你其他地区要想实现这么高的含量，就别的品种的水质来讲的话，嗯，我个人保守估计十年以后才能实现。
1: 十年以后才能实现？
0: 对，
1: 那真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呀。
0: 没错，
1: 而且三年前得到的患者朋友早早的就在平台上开始报名了，都说这次我能多抢我就多抢，抢得越多越好。
0: 对，其实呢三年前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吧，人家是真的就尝到甜头了啊，而且很多吃了十几年这个溶栓降脂的药啊，最后你看看它哪个避免心梗脑梗的发生啊？
1: 完全没有避免，
0: 该犯病还是犯病啊。那这回可好了，咱这回算是遇见了能够真正办事儿的这个好的水质素了。那这是遇到机会了，花最少的钱办大事儿的机会了啊，咱们可以说真正的用到了溶栓效果极好的金边水质素了，咱们能让自己不遭罪了啊！你看很多的老朋友老听众，即便是等两年等三年，人家他也愿意等，因为好东西不是随随便便的，你想买就能买得到的。
1: 是的，我记得有一款车，买车的时候呢，不但不优惠，反而需要加钱买，交钱之后呢，得半年多才能够提到车，那排队的人那可老多了。
0: 我知道，你说那前些年的事儿是吧？
1: 嗯，
0: 那款车叫桑塔纳。
1: 对，
0: 那个时候呢是2000年的时候刚出，然后这个桑塔纳呢，给它起那名字叫桑塔纳2000。啊，这个可能说老听众应该都知道啊，当时这款车的性能实话确实好，用老百姓的话讲，皮实、抖直、省油，而且故障率还低，这全都是优点。所以说当时大家伙不但说愿意加价，还愿意等，你等个半年、一年的提车的也都愿意等，啊，那金边水质素呢，它也是这个道理。不光说我们之前尝到甜头的患者朋友，他们一直在等着呢，就连很多有钱的、有权的一些，我们讲说是高端人士吧，啊，人家呢也专门去纯正的这个中医治疗机构，尤其是江西樟树，很多治疗的这些医院里边，人家到那儿去排队去等去了。就我告诉你哈，每年在江西樟树当地啊，有很多这样的人。啊，有很多这样的事儿就在当地的发生，就是等这个金边水质素的，啊，我就知道说每年有几百起因为这个金边水质素提供的问题就产生纠纷的这个事儿就太多了，就我知道的。
1: 嗯，那物以稀为贵，大家都在抢，就像上战场一样。
0: 那可不是嘛，这是谁抢到算谁的呀？啊，其实等的时间长了，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原因，啊，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少，就原料少。你想一想哈，全世界范围内啊，全世界呀，就只有江西樟树才能够产出这种高含量高标准的金边水质素。而且这种金边水质素它是纯天然的野生环境，每年只有两个季节才能够捕捉啊，那你肯定的是物以稀为贵啊。更主要的是金边水质素它是完全运用了最前

0: 前沿的纯冻干技术，这个技术可以保证里边的抗凝血酶的活性，就实现三年之内就全都有效。那这还是保守的说，就在目前所有的健康产品当中，这个有效期可以说是最长的一款了。
1: 哦，那您说在制备技术上，法律它也会有明确的规定吗？
0: 必须要有明确的规定的，因为这个冻干技术的执行标准必须要在药盒上、说明书上，你得清晰标注出来。只有这种标注才是符合刚才我说的法律的这个标准的。我们食药监的这个标准都是真含量、真产地、真药用，叫真冻干。
1: 那这些在我们这个说明书上全部都能够找得到是吧？
0: 你必须得在你的说明书上，你得明确标注好了。你只有标注这些了，才叫真品，要不然的话，我们只能说是以次充好。
1: 嗯，那老师，之前啊，好多患者跟我们反映说，自己以前用的水质素有用三年多、五年多的，基本上呢都跟没吃一样，没啥感觉，该犯病还是犯病。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血栓斑块不但没少，反而增多了。
0: 这刚才不讲了吗？你用的是以次充好的产品，它自然而然的效果，它就不会有你想象的那么好。啊，咱就说这五常大米，现在五常大米在黑龙江本地是很难买到，啊，这就你在超市里头，在市场上你买到的那个，咱就说了，他说是五常大米，你认为它是纯的五常大米吗？
1: 嗯，现在呀，叫五常大米的特别的多，反而就显得这个五常大米唾手可得了。
0: 对，黑龙江省五常市它是个县级市，就那么大点地方种出来的五常大米，说全国人人都有，人人想买都能买到。你就跟我们说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似的，一年的产量就那点儿，全国人民说都能吃到，这可能吗？
1: 嗯，
0: 我记得在法国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搞笑的事儿啊，你知道法国有一款特别有名的、全世界都有名的红酒啊，
1: 拉菲。
0: 哎，对，拉菲啊，拉菲这个酒啊，人家酒庄一年你知道产多少吗？3万瓶。拉菲酒庄一年就产3万瓶。
1: 嗯，
0: 但是我们中国人一年这个拉菲的消耗量是多少啊？不低于300万。产量一共就那么多，我们喝的那些拉菲，我们讲从哪儿来的？人家就一年3万瓶是给全世界的。
1: 现在这个拉菲啊，还有大拉菲、小拉菲，还有人冒充小拉菲在卖。
0: 因为他这个拉菲这个酒庄的庄主啊，就原来这个叫庄主，现在叫有限公司了啊。
1: 哦，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
0: 哎，小雨，你知道这个事儿啊？看来你还是对酒还是有研究的，是吧？
1: 嗯。
0: 其实呢，我跟他们这个负责人啊，还是个好朋友，啊，他就跟我开玩笑的说，他说中国太有意思了，我们一年呢才产3万瓶，结果呢你们那边能卖了300万瓶。但我们是供应全世界的，所以说我就不仅就让我想象不到疑惑的是，多出来的这百倍是从哪儿来的？
1: 嗯，
0: 当然了，这是一说一过啊，大家伙反正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我指向的是什么，咱们就心照不宣了啊。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反正能听懂就行。其实呢，不管是五常大米也好，还是刚刚说到的那个拉菲的红酒也好啊，它就跟咱们这个水质素是一个道理，水质素。他都敢叫啊，我吃的水质素呢，我那用的也是水质素，但是里边用的是不是金边水质，里边的抗凝血酶能不能达标，我告诉你，这些不达标的你在说明书上他也能看得出来啊，它叫农副产品啊，它这农副产品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它是没有药用价值的。
1: 嗯，我记得以前老师您给我们讲过一个例子，说白菜好，白菜能解毒，但是呢你一顿得吃一车白菜才会有这个解毒的功效。
0: 对啊，所以同样的道理啊，为什么很多人反映说，易老师啊，你看你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啊，就是我用你们这个辅酶 Q10， 我用上了之后我有效果，其实原因很简单，它里边这个浓度啊、含量啊啊，和你之前吃过的别的辅酶 Q10 它一对比，你就知道它不单单是浓度含量的问题，你包括它的这个制剂，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剂型，它都能够反映出来你这个产品的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你只有是剂型是对

0: 浓度含量是符合标准的，它才能够有这样的效果，不然的话它是没有效果的。
1: 嗯，浑水摸鱼的奸商太可恨了。
0: 没办法，现在社会就这样。所以说这一点呢，我要重点的强调，就让大家伙怎么样啊，擦亮眼睛。全球范围内含量最高的金边水蛭的产地在哪儿？在江西樟树。而且早在20年前，江西樟树就与重庆泰尔森药业人家就签署了常年的供销合同啊。啊，就换句话说，人家包圆了。全国只有这家药企生产的水蛭素才是金边水蛭素啊，不是这家药企生产的都是以次充好，或者说也有可能是真的，但是是二道贩子，那这个价格呢死贵死贵的。所以说只有纯正的金边水蛭素才能够实现刚才我说的轻一些的患者半年使用下来效果就比较明显，重症的患者一年的时间这个效果会更加的显著的。
1: 嗯，那您说不管是选择生活用品还是健康产品，我们都得选真的，这是最基本的，只有真材实料方能具备实效，我们也才能实现这个预期的效果，
0: 这是必然的。你看我们有的患者说哈，说我看广告卖的那个洗发水啊，洗完了怎么满头的头皮屑呀？
1: 嗯，
0: 有的老朋友说了，说我家里边买那洗衣粉，洗一件衣服用半袋洗衣粉洗出来都不干净，还不透亮。
1: 是我以前也买过这个假的洗衣粉。
0: 你看呢？所以说生活当中都是这样啊。那健康的，他不就得更加小心加小心了吗？你比方说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普遍存在的这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年轻上班那会儿哈，你不管是倒个班加个班，你看我没啥事儿。啊，身体什么事都没有，可是一旦退休之后吧，你看你就是不上班的，你挨家待着，哎，你这个时候血压也高啊，血糖也高啊，心绞痛啊，然后就开始四处的寻医问药。那今天听这个朋友说这个好啊，然后呢买了之后吃了个半年一年的没效果了，后天又听那个朋友说那个好，买完之后吃了一年半年的又没效果了。有的人坚持吃3年5年的并不但没治好，反而最后什么脑梗犯了，心梗犯了，然后自己还纳闷儿，奇怪呀，我也没间断的吃这些的好东西啊，为啥它就不好使呢？
1: 就是没买到真的呗。
0: 对了，没买到真的啊，你用了不相当于说是白用一样啊，最主要的是它耽误你的病情呢。我们发病的时候你早5年治和晚5年治，那效果那是天壤之别呀。
1: 嗯，
0: 我记得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在之前小范围的发放这个金边水蛭素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量比较少嘛，我记得当时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平台遇到这样的一个患者，广东人，而且据说呀是一个高官啊，具体的名字咱就不说了。这个老同志退休不到1年的时候，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冠心病啊，这都来了，经常性的这种心动过速啊，然后严重一些的就是每分钟能跳110多下，西医西药都用了就不见效果。
1: 哎，还真是，很多朋友在退休之后啊都特别容易来病。
0: 我们经常说呀，这叫退休综合征。后来呢这老先生啊就听这个朋友介绍啊，说这个水蛭好啊，用这个水蛭素啊有疏通血管的作用。那你想人家这个身份地位在那儿呢，人家能差钱吗？那退休工资还有各种医疗福利啊，包括人脉啊，那都非常好的，不是普通人能比得了的。结果呢还真就花高价就买到了水蛭素，吃了差不多1年，突然有一天突发心梗了，幸亏的抢救的及时把命给保住了。
1: 那怎么会突然发病呢？
0: 对呀，按说水蛭他也吃着呢，水蛭素也用着呢，对吧？
1: 嗯，
0: 老同志也觉得奇怪，我坚持吃按时吃都说这是好东西，花花高价买回来的怎么不好使呢？啊，怎么这心梗该发作还是发作呢？又身边告诉他这个水质好的那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按说老朋友不可能骗他呀，啊，自己怎么也想不通啊。其实你要听咱这节目就明白了，哪有想不通的道理啊。
1: 嗯，
0: 刚才我说了，就这位老同志的做法跟大家熟知的吃白菜能解毒是一个道理，都说吃白菜能解毒，但是你得吃一车，你得一顿饭吃一车，你才能有这个效果。所以说当时这老同志就害怕了。

0: 天水质树吃的仍然是提心吊胆的活着，慢慢这个精气神啊再也看不见之前那种红光满面了啊。最后左打听右打听，通过好几层的关系找到了我，哎，就把他这个情况就跟我说明了。当时正好呢赶上咱们不是小范围的发放金边水质素嘛，
1: 嗯，
0: 我说你这样，你赶快的呀把你那个所谓的水质素你给我扔一边去啊，你先讲你先别用了啊，你就用我现在呢给大伙推荐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啊，你把它给用好了，你这个问题很快就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解决。
1: 但是老师，你不让人家用之前的，现在用你发放的这个金边水质素，那它能用吗？
0: 当时我话还没说完，这个离你这贵五六倍呢，我买的都是贵的，那贵的肯定比你这好啊啊！我吃了一年了，我心绞痛没好，完了还心梗，我差点见马克思去了
1: 啊，就是心里有顾虑了。
0: 那肯定是啊，得一朝被蛇咬，还十年怕井绳嘛啊！然后就我就说了，我说你得学会改变啊，你不能说你之前你吃的那个不好使，你不找那个为什么不好使的原因，然后你就一锤子把这水质素全给pass 掉了，那你就等于啥呀？你等于说你一竿子把一船人都打翻了，最后影响的是你自己的健康啊。
1: 关键啊，越是领导越是知识分子，你得告诉他为什么，给他讲明白了。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中医啊在这些问题上他讲不明白，而西医呢科学他拿科学的这个数据去证实啊，他就容易让这些知识分子啊他能够听明白，他能够相信了。
1: 嗯
0: 啊，首先呢我们得说啊，我说你啊，你不能因为水质素不好你就否定了咱们这个金边水质啊。而且呢我开始就给他掰开了揉碎了给他讲，我说金边水质素才是真正的叫药用水质素，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江西樟树产的这个水质才能够炮制出来，这药盒里边都有检测报告，就明确的标注了它的含量。你以前用的你看它里面有没有身份证，也就是你要看这个说明书它的产品属性栏里边写的是不是中药。
1: 对，有的不写中药，写的是农副产品，那就买错了。
2: 对，
0: 你这有身份证明的呀，对吧？你身份证明一看这上面写的是农副产品，那它不是药，它怎么可能起到药的效果啊？啊，另外你还得看什么，看含量，说明书上含量这一栏里边它标注了是多少，那就是多少。如果这些它都没有，那就不能称之为叫药用级的水质素了。我说你之前买的那个客气点说那叫农副产品，我要是不客气的讲那叫初级的农副产品啊，它最起码的它连管保它都不管保。哎呀，农副产品吃完你管保吧，那你别说治病了，他连管保他都不管保。
1: 嗯，肯定是这样，你说给他讲明白了他肯定就能改变思想了。
0: 当然了，我说了呢他可能还是稍微有点不认可啊，表面上是认可了，但是心里头我能明白还是有所怀疑的。所以呢我就说了，我说你用吧，就你这个情况吧，你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啊，你看看你用我给你推荐的这个金边水质素这一年期间有没有这种心脏啊心率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如果有这个情况我来负这个责任啊，因为是朋友介绍的嘛。然后这话一说他就想了想说易老师啊，我给家里边打个电话啊，让他爱人呢把之前那个水质素的盒子找出来了。结果找出来一看，果不其然里边什么都没有啊，什么产品属性啊什么检测含量啊都没有啊，你别说上面写的金边水质素了，写这个非牛质了，没有啊。然后呢好说歹说的，我说你这样，你看你这回一对比就证明了，对吧？啊，一产品的属性连农副产品它都不算了，都别说中药饮片了，农副产品都不算了。第二它这里边含量的标准你也没写出来也没有，那我就怀疑你吃这个水质素是不是水质了，就跟金边水质素都不搭边了。所以说我就说，我说你试试吧啊，就这样的，咱们这个金边水质素在这个非牛质给他拿过去，他就用上。用了一个月的时候给我来电话，易老师啊，这玩意儿真是货真价实啊，货比货得扔啊，我这一个月下来我心口憋闷的情况我就感觉好转了。我说好，那你就接着用，半年之后 他跟我说，每天提心吊胆，

0: 还怕心梗发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不担心了，因为他感觉不到心脏有什么异常了，一年下来血压血脂完全正常了。也老爷子退休之后吧，喜欢跑步，喜欢爬山，一年之后呢也敢跑跑步了，偶尔爬个山什么的，也没有心慌胸闷心绞痛的情况。直到现在啊，一晃三四年过去了，时不时的啊还给我们打电话啊。这个心电图24小时动态的，这个心电图完全正常，因为人家定期检查，这是国家给他的一些待遇福利啊，每年都得做一个详细的体检，就非常健康，血压血脂都在正常的范围内。
1: 哦，那这回肯定是心服口服啦。
0: 心服口服了，但是他心服口服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他这个效果还有实际的这个身体情况。就按照病情来讲，比如说血压高的、血脂高的、冠心病的、心动过速的，有的人呢都有一次心梗了，有一次脑梗后遗症的。凡是这种稍微不是特别严重的后遗症，咱们的金边水质素用上半年，我们临床上有数据显示，相当于把我们全身血液给你置换了两遍一样。血液当中的血栓斑块没有了，干净了，那你还会出现心梗脑梗的二次发作吗？
1: 那肯定不会啦。
0: 哎，而重症的患者，比如高血压十几二十几年的，心梗脑梗都二犯三犯了，甚至有的人都已经支架搭桥了啊，脑中风都已经出现后遗症了，后遗症都比较明显了啊，那就是坚持你用上一年的时间啊，这一年相当于给我们全身做了一次打溶栓手术，斑块清除了，血栓清除了，那我们这个血管淤堵的问题是不是你就放心的就不会出现了？
1: 对，所以说同一个道理，这就是老师为什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金边水质素让我们来用的原因了。
0: 对，所以说呢，敢给大家伙推荐金边水质素是以效果作为保障的，要不然我们健康购凭什么给大家伙推荐这个金边水质素啊。我给大家伙举个例子啊，过去的时候吧，咱们家里头有这个瓷碗呐、瓷瓶啊，碎了不舍得买新的，你得修，对吧？修复的时候一定要用到金刚石做这个钻头来打这个孔啊，然后呢用金属给它锔上。那我们在锔这个瓷器的时候吧，再好的工匠如果手里头没有金刚钻，你就不敢接这个任务。
1: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0: 对，没有金刚钻，你再好的手艺你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那治疗调节我们血栓斑块，你要是手头上没有金边水质素，你也不敢揽这个活。所以说金边水质素要用咱就用最好的，其他的水质素我觉得你是在浪费金钱，你在浪费你自己仅有的点健康的时间。
1: 其实我们的疾病跟万事万物的规律都有关系，就好比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很多东西呢它看似真的是很厉害，但是你没有找到克制它有效的东西，如果你找到克制它有效的方法的话，它没有办法不服输的。
0: 对呀、啊，其实这些东西呢我觉得给大家伙讲明白了啊，我们可能有恍然大悟了。有的时候吧，你没接触到是因为你不懂啊。你看我当时在国外闯荡的时候呢，包括在国外这些年啊，其实呢在成长也在学习，那很多事情呢让我明白了，这个世界上不缺好东西，一直都有，而且呢还有很多，只是需要我们去探索，需要我们去传播。那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回国创办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原因。那为什么我经常讲国品优选健康购，讲很多健康的知识，就是希望咱们中老年朋友能够通过我的讲课转变我们传统的观念，我们接触到一些我们国内生产的能够在世界上最前沿最高科技最纯正的好产品，就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过什么样的日子。年轻的时候挨累受罪，你退休了咱就得享受享受生活。你看我毫不客气的讲，我接触最多的那都是单位上班退下来的一些老同志啊，人家退休了，人家退休金高，人家想吃啥吃啥，而且他们呢都是慕名来找我调理身体的啊。但是你说他一旦有病了，他跟咱普通老百姓

0: 分没啥区别啊，你有钱有啥用啊，你成天的你过的鸡飞狗跳的日子，有病了疼了喊了难受了，明明老伴照顾的挺好的，张嘴就骂，抬手就打，心情变得无比的焦躁啊。所以说就这些情况都是从病上来的。那这个病一旦说落在了咱们人的身上了啊，谁都一样。
1: 对，病对任何人来说呢，它都是公平的，无论是有钱有势的还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那我们都希望晚年幸福，我们都希望健健康康的，都想出去走走享乐生活。你看我有一个邻居韩大爷，他就是这样啊，他每次跟老伴吵架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大娘说十句他只能说两句，大家呀都说这个韩大爷是妻管严。
0: 我跟你讲，很多妻管严呢，他也是病。就我们开玩笑的说，他不是怕媳妇，我告诉你，真不是，他是病。因为他的心脏功能弱的时候，他的气场、他的气势这就出不来了。你身体功能弱，他的气场就不足，然后他就发不了火，然后他这个威风肯定就不足，说话跟不上去啊。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啊，就是老伴儿啊，说这个老头几句老头不敢吱声，你知道为啥？再有就是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你说老太太说这个老头几句话啊，唠叨几句老头不敢吱声，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0: 他走过弯路
1: 啊，犯过错误，他的把柄被老太太抓到过。
0: 我一说走弯路，你马上能想到这一点啊。我跟你说啊，我说的错误不是生活上的错误啊，是方方面面的。
1: 嗯，
0: 比如说藏私房钱，这是一个。还有呢，买过假货，以前跟老伴承诺，这回啊我可算是发现新大陆了啊，这是对我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结果给自己和老伴啊一买好几万的，哎，用完了以后钱打水漂的，还耽误了身体。所以说他在家里头吧，说话永远没地位，因为什么？你有把柄攥在人手里呢啊。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什么叫在家里头我要有地位，你也得拿出真章来啊。你就比如说我给老伴儿我挑的，我给子女挑的，我给自己挑的这个产品一定是让你们见到效果的啊。你能选对真正的产品，好的健康的产品，你说你老伴儿他能不佩服你吗？
1: 这个妻管严跟选产品也有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啊，你听到一个靠谱的平台选的产品给老伴儿用上，把老伴儿的身体调理好了，你再跟老伴儿说话的时候，你说老伴儿的身体都能调理好了，是不是我给你选这个产品选的
1: 啊，就有这个底气。
0: 对呀、啊、你的病我都能给你治好了，我当然有这个底气了。你不像以前我给你挑这个产品，你用上之后了，钱也花了，然后啥作用都没有，你说话当然没底气了。
1: 嗯，
0: 然后那边还得说呢，就是因为你说浪费钱，我吃完啥事不打，你有什么反驳的余地？人家拿这句话人家说十次，是不是抵得你一句话回不了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健康的产品要么咱就别买别用，要用啊咱就用最好的。你看我们有的朋友就说易老师啊，你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啊，就是给大伙推荐产品的时候说话都特别有底气啊。其实我也听过一些其他的所谓的老师专家的讲课啊，说是活动什么最后一天了，结果半个月还在那卖呢。而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活动结束了，那就是没有，就是没有了啊。除非从别的城市我兴许能给你调点，
1: 别说活动结束了、
0: 嗯、
1: 有的时候啊等不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
0: 对呀、啊，但是我会告诉大家伙，就是现在就没了，然后我再给咱们果脾优选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城市调过来一批。如果别的城市也没有了，那就真的没办法了啊。那为啥我们会有这么大的底气？就是我们选的是最纯正的有效果的产品。
1: 老师，咱们这次的金边水质不是说让大家提前打电话预定吗？结果有好多上次我们发放水质素用上的朋友还特意跟我们确认一下，说上次的那批效果就已经非常好了。
0: 但是呢，我得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上次你用的效果好，那这一次的金边水质啊它只会更好。
1: 对，
0: 因为它是最近30年来含量浓度最高的一批，
1: 嗯，
0: 抗凝血酶的含量超过国家药典标准2倍以上，每克200单位，而药典的标准是超过100单位就有效果，就可以溶栓了。而这次的金边水质素抗凝血酶含量是每克200单位，这是水质素药用临床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高浓度高含量。

0: 就这一批比上一次给大家发放的品质含量真的是好很多很多了，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一批了。
1: 那这样历史上最好的一批，它的价格可别比以前贵呀。
0: 价格的问题咱们大伙就不要担心了。刚才我说了，我为什么有这个底气，甚至说把这医院供的量我都敢截留，这说明什么？
1: 说明厂家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0: 对了，我比优选健康购，我说了，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有很多先进的技术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啊，有很多的一些大的制药企业想得到技术支持，就得用到咱们。所以说，价格方面，大家伙记住了，一定是跟上次一样的价格，十年最高的一次含量标准。这不是我说的，是每一盒的说明书里边它都有检测的结果的，包括含量，包括国际标准，包括制备技术的产品的功效，它有身份证都在这个说明书上标注的，每一盒里边都有。
1: 是的，尤其是我们心脏病脑中风的朋友得上病啊，可真是够遭罪的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争取得到这次的金边水质素。金边水质素这么好的东西，老师，就是我们不能限制只有北上广深的朋友才能报名，那我们其他地方的地域的朋友也得报名啊。
0: 这个我绝对不能限制了啊，这次呢是全国范围内啊，因为北上广深报名是咱们上次的一些老听众朋友，这次呢我一提到金边水质素啊，他们用过的就马上开始打电话报名了，都想多囤点啊，毕竟这一批的金边水质素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数量呢肯定是相对比较稀少的，所以说谁都看好都想去抢。那老朋友都明白这个道理，30年一遇的高含量，但是这一次的活动呢一定是全国范围内去搞，我不会给哪个地区特批什么样的，反正谁抢到了就算是谁的，就先报先得吧。
1: 是的，谁抢着算谁的，先报名先得。那有需求的朋友赶快拨打订购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金边水质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质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质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质，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质，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质，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李老师，你好，我叫刘艳玲，今年69了。今天能跟您通上话呀，我可真是太高兴了。但是我打咱平台的电话总是打不通，所以麻烦李老师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呀？
0: 没关系，因为如果说你打这个电话了，我们这边都会有这个电话这个记录。啊，等我们平台工作人员有时间了，知道他就给你回过去了。你报名这个事儿啊，按道理来讲呢，咱们为了公平公正， 那在我这儿呢，我一般是不给大家伙报名的。
3: 哦、
0: 你这样，我教你两个方法、
3: 哦、
0: 啊。第一个呢，一会儿咱们。

0: 聊完天之后吧，我会把你的电话转给咱们这个导播，
1: 好，
0: 然后你自己报。
1: 哦，
0: 啊，还有一个建议呢，就是咱们收音机前那些听众朋友，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咱们发动身边的朋友亲戚一起来打这个电话，
1: 嗯，
0: 你把这个几率啊给他翻倍，明白了吧？
1: 好好，尹老师，我早上吧就是太着急了，因为上次啊我就因为下手晚了，只抢到半年的量。
0: 哦，你上次你还抢到半年的量？
1: 嗯，
0: 我跟你讲啊。你半年的量我不是在节目里边讲过了吗？如果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平时有头晕目眩呐、胳膊腿发麻呀、轻微的心慌气短，就这样的轻症患者，金边水之素用半年就够用了。
1: 哦，
0: 因为半年就相当于把咱们全身的血液给置换两遍了，你血液当中那些杂质啊、血栓的斑块啊，很明显就清除了，那你这个轻微的症状基本上就会消失了，更不会发展成心梗、脑梗严重的这种情况了，啊，那再比如说咱们这个高血压十几、二十几年的，
1: 啊，
0: 你心梗都犯过了，甚至都二犯、三犯的情况了，甚至有的人都支架搭桥了，那对于脑梗、脑中风，甚至有一些更严重的偏瘫的、卧床的病人，这个金边水之素你坚持用上一年的时间，相当于给咱们全身上下做一次溶栓呢，做一次斑块清除手术啊。你体内的血栓斑块可以有效的帮你排除掉，人慢慢的就扛过来了。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吧。
1: 行，尹老师，我跟您说，我情况啊就比较严重，我有高血压，还有高血脂。这二年呢时间，我脑梗犯了三次，第一次吧，反正没留下什么后遗症。第二次呢，走路就开始有变化，两条腿就开始画圈了。到第三次，我连说话呀都说不清了。简单的生活呀也不能自理了，真是差一点就要了我这条老命啊。那段时间我真的是过得提心吊胆，就怕哪一天一犯病一下子过去。不过也是我命不该绝吧，赶上上次你给我们发放金边水之素，但是我打电话打晚了，就抢到半年的量，虽然说它不多，但是最起码救了我的命。跟您说呀，尹老师，我刚用了一个月左右，因为我觉得我这浑身上下呀暖烘烘的，然后脚麻木的那种感觉也开始减轻了，接着呢就慢慢的血压开始正常了，一量高压130，低压90了。
0: 这就是已经正常的血压标准了。
1: 嗯，然后呢我又去医院做了个全面的体检，血压血脂都正常。你说这短短的半年时间，真的比我吃七八年的药它都好使，这效果啊好多了。
0: 我跟你讲啊，这就是很明显的是什么呢，咱们当时这个选择是选对了、选对了，用对了，效果体现的就更加的好。
1: 嗯，那肯定是选对了。得病以后我开始四五个字连在一起都说不了，等我用上咱们这个金边水之素没多长时间，连着四五个字连着我就能说出来。哎呀，这给我激动的我都哭了。尹老师您看，现在差不多已经两年的时间，我说话基本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确实咱俩沟通的这么长时间啊，你说话非常流利，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了。
1: 而且呢不光说话没事，就走路比以前也强多了，虽然就是走得慢点吧，但是最起码能自理了，自己能照顾自己，这比啥都强啊。
0: 所以我常说，咱们选择一些健康的产品啊，你要么就不用，用的话一定要用真的，用效果最好的，要不然咱干脆就别用。另外呢就是我说的这个金边水之素，也叫非牛质，现在市面上还真有一些杂牌的水之素也敢叫非牛质，但是你把它这个包装盒打开一看，它里边啊没有检测报告，没有身份证明，而咱们这个全都有，包括里边的浓度、里边的含量、国家的标准啊、包括制备的技术、产品的功效都有明确的标注，只有这样的产品才是真正的有效的好产品呢。
1: 对，易老师，不瞒您说呀，我之前也吃过其他的水之素，也是什么那个什么专家推荐的。但是拿到手打开盒子之后，那盒子上面只写了水之素三个字，别的什么检测报告、含量多少、用的什么技术这些全都没有。然后我吃了两年，病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0: 这不就耽误事儿了吗？
1: 对呀。
0: 啊，所以正是因为咱老百姓走过这些弯路啊，

0: 我才开创了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来帮助大家伙甄选一些我们国人那自主生产研发的，在世界前列的我们国家自主的这个大品牌。其实我们很多的国人就认为国外的东西是好的，
1: 嗯，
0: 那你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可能30年前、20年前，我们说国外的东西是好的，这个我不跟你们去犟，我不否认
1: 啊。
0: 但是咱们国家现在发展的速度多快啊！很多的国外的这些我们花高价买到的国外的产品，实际上都是咱们国内代加工的。所以说，甄选国内的具备匠心精神的优质产品，来给我们国人的身体健康带来实在的作用。我们果脾优选替大家把好这关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大家可能会发现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啊，即便是有时候大家伙着急打电话说给医老说要搞这个产品，搞这些好的产品，我急着用，
1: 嗯，
0: 即便是大家伙再着急，我也不敢随随便便的我说我给换个厂家吧
1: 啊，
0: 我不敢。为什么？我绝对不能够以次充好干这种龌龊的事儿，那是不允许的。
1: 真是这样啊，于老师，那就这个金柑水之树上次给我们发放之后，现在都好几年了，真是啊，我们等着着急啊，都得急的不行了。不过哪怕等的时间长再长点，那也值。就像易老师您说的，这一次的金柑水之树可是30年含量最高的一次，所以说啊，一听到这个消息啊，我就开始着急了，就赶快呀、啊、给您打电话先报上名。那这次啊，我要多订上点。因为不光是我自己用，我还有两个妹夫，他们是一个是心脏不好，一个是脑血管疾病，都等着急用呢。所以说呀，我才着急想报这个名，求您给帮帮忙吧。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这次呢确实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了。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呢，都得是跟那个人家厂家去抢啊，所以说这次呢我们也有一个短板啊，就是好东西数量永远是不够啊。不过呢，你都等这么长时间了啊，你也别太着急了，我一会儿给你切到导播间，
1: 嗯，
0: 然后你跟导播呢留下姓名电话和地址，就算是给你报上名了。
1: 好，
0: 只要咱们这个水质素一旦争取到有结果了，那一定落不下你，好不好？
1: 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于老师，谢谢。
0: 哎，好，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脾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脾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金丁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痹、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脾优选健康购》栏目。果脾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脾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您好，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我讲了。我是易老师。
4: 易老师您好啊。
0: 你好。
4: 这个我今年72岁了，和之前打电话那个脑梗啊、过敏病患者啊，情况都不太一样。我是咋回事呢？我是常年下肢静脉闭塞，双腿啊常年是发凉发紫，走2-3米啊就胀痛难忍，这脚踝一到下午就浮肿，晚上睡觉呢枕多少枕啊也缓解不了。亲戚检查呢血管里是布满了个小方块的，大夫开了一个抗凝药，吃了2年呢效果也不行。后来我就跟朋友买过好几款的水质的这个产品，就钱的花了不少，结果这一点改善都没有。今天呢专门打电话问问您，有啊您也了解一下咱们这款这个金边水质素是能不能适合我的情况。
0: 下肢静脉闭塞根源同样是久湿生痰，痰湿形成的正甲附着在咱们这个四肢末梢血管了。普通的抗凝药物吧，只能是阻止新淤堵的生成，没办法消融血管壁陈年的旧斑块。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水质产品呢，它只属于初级的农副产品，达不到药用的标准，自然的缓解不了下肢淤堵。那辨别真正的金边水质非牛质的话，有一个硬性标准，原产地必须是江西樟树的，产品附带的这个完整的质检报告啊，国际抗凝血酶最低的是100单位每克，咱们这个呢要看的是超过100单位每克的啊，才能够真正的起到药用的作用。还有就是一定要用冻干的锁活技术，就是冻干粉。那如果这3点有一项不达标的话，你用了也白用。明白吧？
4: 哦，因为我之前买的那基本几款产品的话，都是安徽集散制厂的，也没有任何产量标注。现在才明白哈，从名头上就选错了。刚才那期节目，提到这批水质素拿到出口批文，30年前，还有一个遗憾往事，你能简单讲一讲吗？
0: 这个我之前已经讲了，这是30年前的我恩师的一位美国朋友叫汤姆啊，突然发生脑出血，然后呢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但那个时候金边水质啊他没办法出口，所以说老人最后离世了。不过好在呢后期啊政策放宽了，汤姆的儿子也患上了跟他父亲一样的脑出血，但是呢人家通过金边水质素现在已经恢复得非常好啊。所以说这就算是一个渊源吧，也是因为有了这件事儿，才促成了咱们这个金边水质素的一个出口批文的快速下达，明白吧？
4: 哦，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哈，就身边有人自己野外抓的那个水质晒干磨粉泡水治水肿，这种方法呢靠谱的吗？
0: 这个方法绝对不可取
4: 啊。
0: 因为你野生的水质的品种混杂，你重金属啊细菌的属于超标的，你没有提纯工艺的，这有效成分是很低的，长时间服用的话，一会容易导致我们内脏出血，然后会加重血管闭塞的这个危险程度的高发啊。再有一点就是你野外野生的它本身的细菌含量也高啊，你吃完了之后了它会对身体造成其他影响的，所以说你这个是坚决不可取的，明白吧？
4: 那我这种下肢静脉闭塞，接着使用正品的，能看到效果改善吗？
0: 完全是对症的呀，因为你轻症淤堵的人群，坚持半年，全身微小血管基本上都给你完全清除了，呀，血管里的斑块全清理了，全身血液相当于置换了2遍。像你这种多年下肢闭塞、末梢循环差的，坚持1年，血管斑块会逐步的消退。双腿发凉啊，走路胀痛啊，脚踝浮肿这些症状会明显的减轻。之前不少下肢淤堵的听众，你反馈之后吧，就是行动距离都变长了啊，腿脚都不再像常年那种冰凉的情况了。
4: 所以说，这批原料是30年以来含量最高的品质啊。 啊，陈乐熙。

0: 月是吧？你现在可以直接购买不？
1: 目前节目组还在和厂家那边协商供货配额的事儿，暂时没有正式开售，但现在呢，只能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啊，然后你去登记，先留个名字，
0: 嗯，
1: 啊，留个信息，
0: 嗯，
1: 等到这个货品到位了之后呢，会优先通知咱们提前打电话报名的听众。
0: 那好的，那我先登记一下，等通知了。除了用水日数调理啊，用水日产，它有什么需要的没有？
1: 下肢淤堵的那痰湿比较重，日常呢一定要少吃这个腌制的咸菜、肥肉，还有油炸这种高盐的重盐的这个食物啊。你这类食物的话呢，会加重血管的淤堵。每天傍晚呢，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出去散散步，15-20分钟的啊，不要久坐久站。睡前呢，用温水泡泡脚，促进末梢循环啊，然后再搭配水激素调理，效果更好。
0: 嗯，好的。
1: 你这样吧，你先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呢，把这个名字先报上啊。等到水质处来了之后，再给您打电话通知您。那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3: 金冰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7: 书接上文，高亮丁德勇保着皇太子坐车往前跑。哎呀，虽然往前跑啊，高亮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为什么呢？您想想，虽然他跟谢小芳是演戏，想利用人家，但是他发现这小芳姑娘还挺实在，一心一意的。在后头担这种风险，他也亲眼目睹看见郭正芳一刀把他给劈了。高亮就一闭眼，心说话：“小芳啊，我对不起你。”有道是良心丧于困地，如果不是为了皇太子，我怎么的也得助你一臂之力。

0: 我对不起你呀，小芳啊！哎，他是长吁短叹。丁大勇呢，把鞭子晃得呱呱直响，恨不能飞回天水镇。有道是慌不择路，不仅说把道走错了叫慌不择路，就是那道好坏你倒看看呢，他没看清，地下有块大石头，咔吧这一变，把车轴给变折了。这回好，嘚啪，连皇太子在他们俩整个给扣篓子了，车翻到路边去了，牲口也不跑了。两个人赶紧起来看看皇太子，再看赵曙，脑袋也磕破了，磕膝盖、胳膊肘全都带伤了。两个人可吓坏了。殿下，您觉得怎么样？
1: 没事儿，没事儿，我这个人筋躁，我又年轻，摔破点皮没事儿。你们二位怎么样？我们更没事儿了。殿下，您别害怕。就在这等着，我们杀退追兵，再保您回天水镇。好，好，好，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
0: 这皇太子赵曙坐到道边一块石头上，又揉胳膊肘，又揉磕膝盖。这时候，郭正芳、于飞等人就赶到了，月牙形把他们给包围了。郭正芳是又气又恨又心疼，心疼的是谢小芳，气恨是赵曙逃走。到了现在，他眼睛都红了，是直奔高亮和丁大勇，把掌中宝刀一顺，呆，小子，我这才认出你们是谁来，你们不是我师弟的仆人吗？你不是保着盖天城到我逍遥岭来的吗？对不对？高亮一笑，不错，回头告诉大勇，大勇，你什么也甭管，保护殿下的安全，看我的。哎，好吧，留神啊。丁大勇提军刃保护着皇太子，高亮不在乎，提宝刀来到妖道的近前，钉子步一站，把胸脯一拔，嘿嘿，妖道，你算说对了，实话跟你说，你师弟盖天城不是看你来了，是看看皇太子赵曙在没在你的庙上，没想到把实底全摸清了。我们呢是开封府的差官老爷，我叫高亮，那位叫丁大勇，我们就是为救皇太子而来。你现在中了烟炮鬼吹灯了，妖道，你想怎么样？还想跟官人动手不成？好啊，高亮小兔崽子，你拿命来！抡刀便砍，高亮接驾相还，跟他斗在一处。书中代言，高亮可不是省油灯啊，那功夫棒极了。不然的话，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子都、卢真、小医师、爱虎，能叫他抓得住吗？说明他有两下子，还会打暗器。今儿个呢，一是为了救火。

小的，来来来来来，这还有人呢，想碰皇太子没门。晃动军刃是截住于飞，两个人斗在一处。人家人多呀，这就他们俩。皇太子赵曙在后头坐着一看，这怎么办呢？嗯，这眼看着就不行啊！哎呀，这样人家把我再抓回去，焉有命在呀？赵曙就坐不住了，站起来东张西望。正在这紧要的关头，就听马褂锣铃的声音，顺着天水镇的方向来了一伙人。赵曙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哎呦，乐得好悬没蹦起来。再看马上的是谁呀？为首的正是玉面达摩白云瑞，后边跟着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再往后看，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再往后看，还有神刀门的总门长盖天成，后边还有人。皇太子赵曙就喊：“云瑞，你们到这里来，舒安，我在这儿呢。”白云瑞他们怎么来的？咱们前文书说了，神刀门总门长盖天成回去送信儿去了，等到了家里头，一五一十把事情都讲了。云瑞众人一听，哦，皇太子果然在逍遥岭，马不停蹄呀。就这样备了几匹快马，众人起身来救皇太子。本来呢，让神刀门的门长在家歇着，老头不干，老头说办事得全始全终，所以连口气儿都没喘，立刻做向导领他们返回逍遥岭。哎，正赶上走的半道遇上这件事儿，云瑞马往前蹄，甩凳跳下来，紧走两步跪倒在地：“殿下，您受惊了。”哎呀，云瑞起来，起来，云瑞啊，没想到君臣还能见面。殿下不必难过，臣等来了保您平安无事。方叔安众人也过来，老方拉着皇太子的手：“哎呀，我的殿下呀，我说你说你在家待着好不好，让你别动地方你不听，这回出事了吧？哎，多悬呢，这要不是我们想办法救你，你焉有命在。”说完了，别说了，千错万错小王的错呀，往后我不那么做不就得了？哎，您是当君的，我们是当臣的，救您也是我们应尽之责，反正您吸收教训吧。来人，保护殿下。这回人越来越多，大家心里头都十分的宽松，把皇太子赵曙救回本队。云瑞抬头往前一看，大勇和高亮正在拼命的搏斗，看那样有点盯不住了。云瑞是大喊了一声：“呆，尔等休得猖狂，白某在此！”云瑞提宝刀就跳过去了。于飞和郭正方一看人家的援兵来了，现在不摸底细，不敢贸然进攻，虚晃一招跳出圈来。这时候大勇和高亮才回归本队，俩人累得是满头大汗呢。白将军，白将军，行行行行行，你们二位功劳可不小啊，皇太子是你们救的，正是正是，立下大功一件。到后边接着：“是是是。”两个人回归本队，他们俩怎么跟大伙说咱先不提，单说白云瑞横宝刀来到二贼的面前，

你们还不等着伏法，更待何时？郭正芳上下打量打量，一瞅来了个漂亮小伙，一团的锐气。你就是白云瑞，来，白云瑞啊，久闻你的大名，今日在此相遇，没旁的可说，今天贫道要领教领教。亚家伙就想伸手，这时候盖天成从后头赶到了。白将军，白将军，您先歇会儿，容我把话说完。盖天成来到郭正芳近前，哎，口打哀声，师兄啊，师兄，你恨我吗？耶，盖天成啊，盖天成，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你还有脸管我叫师兄？有这样的师兄弟吗？你挖我的墙角，暗中下绊子，你吃里扒外，你把我出卖了，你还舔脸在我面前白活，今天我要把你碎尸万段，唰就是一刀。盖天成往旁边一闪，我师兄啊，你再恨了我也得这么称呼，咱俩毕竟是一师之徒啊，同堂学艺多少年呢。我师兄啊，有几句话你不爱听我也得说。你说你这么高的身份，这么强的武艺，你为什么叛国投敌，要保天顺王赵一统呢？你跟这于飞勾搭连环，有什么好果子吃？他劫持了皇太子，送到你的庙上，你就把他收留了，你还听他劝说要保天顺王。师兄啊，你太危险了，念起师兄弟之情，我奉劝你几句，你把刀扔了，马上认罪。我想四老爷蒋平也好，白大将军也好，包括皇太子在内，看你愿意痛改前非，就许开脱你的死罪。我师兄，不听我的良言相劝，可危险了啊！你可别怪弟弟没给你提醒。呀呀，呸！少说废话，你拿命来！云瑞刚想过去，盖天成一摆手，不用不用，我跟我师兄没得说，他一向不服我，我做这个神刀门的门长，他就120个不忿，今天我跟我师兄过过招，我让他心服口服，拿刀来。后边有仆人把他的大刀给拖过来，他是一把双手带，双手带，刀头3尺3，刀杆3尺3，刀把上还有环子，拴着红绿绸子。再看这口刀，宽了下有1巴掌，厚了下有1寸，刀头好像小门扇，上的钉着3个环子，哗楞楞直响。这是加重的一口刀，就是宝刀宝剑也难伤他。再看他把双手带一拖，师兄，既然不听良言相劝，来来来，咱哥俩过过招。说着话，两个人往一块一凑，就站在一处。云瑞提刀在旁边观战。云瑞一看呢，他们俩的套路差不多，因为一师之徒啊，都在一个门口蹲的货。所以说呢，这招数都差不多，现在就看谁的精力充沛，看谁体格好，谁就能占上风。云瑞不便插手，依然在旁边观战。那于飞一看呢，不行，什么事儿不行？郭正芳郭道爷不是盖天成的对手，因为盖天成一老

神是正人君子，郭正方则不然，他好色呀，爱恋女性，所以他这个身体显得比较虚弱，打长了肯定得败。既然是好哥们儿，我焉能袖手不管呢？这于飞飞身形跳过来，把大宝剑一晃，就想帮着这老道。白云瑞能干，云瑞提刀过来，把于飞给拦住了。慢，你跟我来了。跟你来就跟你来，你有什么了不起？休走接剑。于飞宝剑往前一递，云瑞上步闪身把宝剑躲开，用刀一压他的宝剑，来，看看看看。我说你叫什么名？于飞，绰号人称老白猿。哦，于飞呀、啊。皇太子就是被你劫持的吗？对，我干的。你也是天顺王赵一统手下的臣子，官拜将军之职。好嘞，那么我杀你冤不冤？不冤。什么？你杀我你也配？白云瑞年纪轻轻，少要卖狂，今天老爷子教训教训你。二次摆剑便刺，云瑞刀往上一挑，长亮亮亮。再看于飞的宝剑折为两半，云瑞这还怎么打呀？于飞就有点心慌了。那白云瑞那是宝家伙，金丝龙鳞闪电劈，雪铁如泥呀、啊。他这宝剑不白给吗？再伸手，于飞就赤手空拳了。他就有两口宝剑也不是白云瑞的对手，何况持手空拳呢？没出十个照面，就听云瑞大吼一声，你给我在这儿，这一刀把他劈为两半，哭丘就死在那儿。那些小老道在后头一看，佛心说这位可真是个茬子啊！云瑞这一打胜仗，这妖道在旁边看得清楚，老道一瞅倒吸了一口冷气，完了，不仅今天我身处险境，恐怕我苦心经营的逍遥岭五阳观也保不住了。他这脑子一溜号倒霉了，被盖天成那刀尖正扫到他腿肚子上，就来个大口子。哎呦，把他疼得一哆嗦，扑通就跪在地上。这时盖天成把大刀高高的举起，师兄啊，可休怪师弟无情，你给我闭眼。这刀往下一落，他命就保不住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从路旁的树林里头出来好几个人，为首的人高声喊喝，阿弥陀佛，住手，先别砍。盖天成就没砍，往后倒退两步，甩脸观瞧。白云瑞、房叔安等人都往那边看，不看则可，一看都傻了眼了。出来这伙人可不是一般的人，为首的是个高大的和尚，胖大的僧人，非是旁人，正是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往昆仑僧身后观看，三尺地灵魔陆坤，一气仙孔亮，血手飞廉江红烈，再加上绝命老人叶秋和、绝命剑客叶秋生、拔臂讹诈罗霄等等等，从中还有日月教的大总管蓝廷玉，一共十好几个人。你想这帮人都什么人？那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厉害的邪火。相比之下，白云瑞这帮人混在一块也敌不住人家，能不发傻吗？房叔安一看

0: 跟我讲，跟我讲，老鼠哎，我这帮爹来了，咱怎么对付？
1: 云瑞冷笑一声：“怕什么？你怕了，你滚！”
0: 我不是怕呀，我是怕咱的力量敌不住。
1: 正在这时，昆仑僧众人已经来到近前。这妖道郭正方算捡了个便宜，把命保住了。抱头鼠窜来到众人近前：“
0: 哎呦呦，大师，各位，你们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快助我一臂之力！”
1: 那位说：“这帮人从哪儿来？怎么到了逍遥岭了？有原因。”本来昆仑僧等人通过蓝屏玉的介绍到了日月山，想靠着日月教的教主做一番事业，没想到这个教主高天跟九天玄狐夏八姑两个人又好了，答应夏八姑的条件解散日月教，还答应要捉拿他们。他们还待什么劲儿？一气之下离开日月山。为什么才来呀？因为蓝廷玉受了伤了，他们找了座店房，先叫蓝廷玉治伤。半个月过去了，蓝廷玉康复了，他们大家起身，本来想回东海小蓬来。蓝廷玉说了，前头不远是逍遥岭，岭上有座庙叫五羊观，观主郭正方跟我是好朋友，不如到那块儿咱们歇歇脚，再走也不迟。哎，偏巧遇上此事。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大战郭正方，眼看就要把他收拾了，偏巧昆仑僧等人赶到了。那位说：“怎么那么巧？你看，不巧不成书吗？”因为他们呢去看望一个朋友，蓝廷玉又有伤，他们就耽误些日子。现在蓝廷玉身体康复了，他们起身赶奔东海小蓬莱。突然想起来了，逍遥岭五羊观还有个好朋友，就是这郭正方，去看看他去。哎，哪知道正遇上这件事。昆仑僧一看是白云瑞、房树安等人，眼睛都红了，那可以说是仇深似海，冤家对头见了面了。昆仑僧跟大伙说：“哎，多巧，在这儿又遇上了，这回可绝不能把他们放过。弥陀佛，在我一掌砸死姓白的。”八臂讹诈罗霄一听乐了：“大师傅，您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对付白云瑞有我足意，我过去跟他比量比量。”罗霄一伸手拽出五斤折叠宝刀，打垫步撑往上一纵，来到白云瑞面前，上下看了几眼：“嘿嘿，姓白的，咱们可谓有缘呐，没想到在逍遥岭下见了面了，还认识我罗霄吗？”白云瑞一看是这伙凶魔呀，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因为什么？云瑞一看自己这帮人，要说能顶得住的没有几个呀，而且对方全都是杀人的恶魔，武艺高强，拔尖的人物，他能不紧张吗？尤其有皇太子赵曙在这儿，这个分量太重了。但是事到了如今，就得硬着头皮在此应战。云瑞把宝刀一横：“姓罗的，好，既然见了面了，还想伸伸手不成吗？那当然。”

然了，见高人不能交臂失职。我斗过徐良，那个白眼眉的确有两下子，我还没会过你玉面小达摩。今天我想开开眼，白云瑞，来吧，咱来个宝刀对宝刀。说着话，他蹦起来，歘就是一刀。云瑞闪身躲过，一晃金丝龙鳞闪电劈，两个人就斗在一处。两口宝刀上下翻飞，是寒光闪烁，冷气逼人，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今天跟他交手还得格外留神，不见我还得吃亏。这罗霄抖擞精神，把压箱底的绝活全抖了出来。可云瑞呢，跟他身手也真吃力啊，因为在龙虎风云会上云瑞看见过他的本事，他跟三哥徐良交手的时候，白云瑞看得真而切真，知道这家伙是个刺儿头。今天实际比划上的，云瑞才知道这个年轻人也不含糊，所以攒足了100%的劲儿在这迎敌。他俩的功夫上下差不多少，一半时难以分出高低胜负。他们在这打着咱先不说，昆仑僧一看，这什么地方，这是大宋朝的国土，有可能三侠五义的人随时都感到对我们不利，看眼前的形势是利在速战啊，那就是皇太子赵曙，那是他们的命根子，我要把赵曙给逮住，你们全得玩完了，起码都得担责任。四弟仁宗一恼怒，一道圣旨降下，就得砍了你们的脑袋。对，我也别闲着，我把这赵曙生擒活打。想到这儿，这昆仑僧迈大步奔皇太子就扑来了。您想啊，保护皇太子有不少人呢，能叫昆仑僧得逞吗？虽然没有他能耐大，到了现在每个人都把命豁出去了，头一个就是翻江鼠蒋四爷。再看蒋平把分水峨眉刺一晃，站住，玩秃驴休得猖狂，蒋平在此。蒋老四，怎么你还敢拦住老衲？你这点本事你心里最清楚，你就100个捆成板也不是老衲的对手，你是分明的找死，接着。蒋平知道人家说的不是吹牛皮，就100多个也不是人家的对手，但是事到现在有能耐的人都没来，那怎么办呢？就得豁出一头去。四爷也不答言，晃峨眉刺接驾相还，挡住凶僧。后边人一看蒋平哪行啊，丁大勇高亮拉家伙上来，四爷不必担惊，我等助四爷一臂之力。三个人围住昆仑僧，围住啊也没用，不是人家的对手。义侠太保刘志杰、笑面郎君沈明杰一看，四爷我们也来了，这个凶僧厉害的邪乎，咱们五个人打他。唰唰，二人往上一纵加入战团，五个人围住昆仑僧。您别忘了这句话，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
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

0: 虽然说昆仑僧有能耐，但一个人对付五个也得费点劲儿。这五个人跟走马灯相似，唰，峨眉刺到了，刚躲过去，唰，刀到了，刚躲过去，唰，宝剑到了，把昆仑僧忙活的是满头冒汗，气得他一个劲儿的哼哼，好好好好好，你们还有多少人？都上来，老衲收庄包圆。他们就打到一处了。三尺地灵魔陆坤一看，咱别在这看热闹，也得过去伸伸手。再看陆坤，唰，把大红斗篷闪掉了。小个儿不高，非常灵巧，那个猿猴相似。蹭蹭蹭，三窜两纵，来到近前，他打算帮助昆仑僧。这大和尚边站边说。老剑客别管我，办大事要紧，快去把皇太子生擒活拿，皇太子交给你了。哎，对对呀。陆坤一看昆仑僧，别看力比五人，没有生命之忧，有本事我干点旁的，所以他转过方向的是直奔皇太子诏书。房叔安一看，你站住，你再往前来，我跟你玩命，快上上。鲁世杰手提冰铁压油锤蹭窜上来了。好小个子，你招锤肉肉肉。吕仁杰在后头拽出链子双枪飞身行上来。两个人是夹攻陆坤。上来也白给，敌不住人家。神刀门门长老爷子盖天成一看，不行，我也得上去帮兵助阵。手提双手带上来，仨人敌住陆坤。房叔安手提小片刀保护着皇太子。我剩下呢，把皇太子没中，没中要出事儿，你们可得负责。是是是是。他们带来不少的家人，团团的把皇太子给围住了。你说这玩意儿是累赘不？不说他们，单说一气仙孔亮，通天观的观主，他一看人家都伸了手了，我还能不伸手吗？拽出宝剑是直奔方叔安。老方一看呢，脑袋有多大个儿？
1: 你给我站住！孔亮，你想干什么？
0: 无量天尊，大脑袋，你说我想干什么？我要皇太子诏书。姓方的，你要明白事儿，赶紧给我滚，老老实实的把诏书交给我，你还能保住这条狗命。如若不然，我是一剑一个，绝不留情。
1: 你想的倒挺美，有我姓方的三寸气在，你呀就不能得逞，赶紧给我推过去，如果再往前来，我可急眼了啊。
0: 孔亮好像没气乐了，心说你急眼能怎么的，别跟他费唾沫，晃宝剑是直奔方叔安。方叔安哪行，往后一招手，上，给我堵住，给我接住。旁的人没办法，呼啦朝过来十来个，把孔亮给接住了。方叔安在这指挥着，哎呀，左一团右一团，就打了群仗了。老方站到皇太子身边，在这担当警卫。赵曙看得清清，心说，哎，我算个什么玩意儿，我就是大家的累赘，都为了保护我牵扯这么大的精力、看眼前的形势是凶多吉少。叔安呐、咱们能平安躲过这一关吗？
1: 你娘说呢，我看够呛啊。

我皇太子，不怨天，不怨地，就怨你呀！你说你没事溜达什么呢？惹出多大的罗烂来？哎呀，十年运也命也，我看今儿个够呛。正在这紧要关头，就听路边树林里头响起了锣声，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有个苍老的声音，边敲锣边往外走。哎呀，真热闹！是庙会呀，还是赶集呀？哎，行了，今儿个有买卖做了。孙孙呐、啊，来来来，跟着爷爷去看看热闹。嘡啷啷啷啷，嘡啷啷。房叔安转过脸去一看，哟，认出来了，正是天水镇在街头卖艺耍猴的那老罗锅。一看在老罗锅身后跟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娃娃，这俩小孩每人手里牵着一只小猴，背一包罗伞从树林里走出来了。这老罗锅子那脸都要沾了地了，走起路来十分艰难，手中提着锣，拿着锣锤。方叔安是出于好心呐、我说老爷子别往前来，这不是市场，这是战场，再往前来把你们祖孙给伤着就不好了，退回去，回去吧。这老头耳朵还挺背，你说什么？我说你快进树林躲一躲，别把你们伤着。啊，我怎么听不见你说什么呢？哎呀，老了老了，没有用了。他嘴说着还往前凑合，就来到出事地点。房叔安急得直跺脚，我说老爷子你瞎呀，你看看这都在玩命呢，你这不是找死吗？啊，这回我听清了，哦，这是战场不是市场。对呀，哎呀，管他战场还是市场，为了吃口饱饭呐，没办法。我说你们都别打了行不行？都别打了，有什么冤仇下这么大的毒手啊？和气生财，干脆我给你们练练猴得了，练完之后你们要带着富裕钱呢，赏给我一文两文的，我们爷仨包括俩小猴还讨碗饱饭吃。哎，各位别打了别打了。谁听他的？没人听，照样在这打着。这老罗锅子急眼了，哎，听人劝吃饱饭，你们怎么都不听啊？好嘞，真惹我老人家生气，这是搅我的买卖呀、啊！看来我也得伸伸手了。嘡啷啷啷，嘡啷啷，他迈步来到一气仙孔亮近前，我老大别打了。孔亮不认识他，什么人？赶紧闪开！我倒想闪开，可是没有饭烙怎么办呢？那你把钱给了我，我转身就走。你是什么人？那你就不用问了，我是跑江湖耍猴的。你给我赶紧滚开，就要耽误我等的大事。大事？什么大事啊？我明白了，哦，刚才我听说似乎这还有个皇太子，哪儿冒出来个太子？哦，一方面是保护太子，一方面要抢太子，所以你们打起来了。我看呢，一个皇太子有什么值得抢的？你说你这老道，你是个出家人，出家人讲的是慈悲为本。

0: 善念为怀呀、啊。出家人吃斋念佛得多做好事，你看看你这样子跟凶神恶煞相似，手提着杀人的利器，张嘴如何闭嘴怎样，你哪像三清弟子。哎，我说老道，听人劝吃饱饭算了算了，别打了。洪亮一听，你算个什么东西，你算个鸡儿，你跑这儿瞎白回来。孔亮火往上撞，老家伙你找死，刷就一宝剑。这老罗锅子往旁边一闪，还真就躲开了，扭着脸看了看，哎呀，我你这人可不怎么着啊，不管我说的对还是不对，我一把年岁了，还不是为你们好吗？你这人怎么好歹不懂呢？那宝剑挺快的，你往我身上比划，你要把我给整死，我俩小孙孙依靠何人呢？你真有点歹毒啊，既然你不仁，可休怪老朽不义啊，你再扎个试试，我扎你怎么的，唰又一宝剑。这老头急了，行，你哪是出家人，你分明是个杀人的恶魔呀，今儿个我老人家就教训圈了。比旁人矮着一大截，但是身形还挺利便，左脚为轴，右腿抡开了，就像那陀螺相似，把一气仙孔亮围在当中。孔亮一看，这什么招数，这是这家转圈转得真快，被他转得真是眼花缭乱，一个没注意，这锣正好削他后脑勺上头，啪，哎呦我的妈呀，孔亮噔噔噔往前抢了几步，好悬没趴下，觉着脑袋嗡嗡直响，好啊，老罗锅子你真是找死。白宝剑又冲上来了，哎，我说你这老道真有意思，你是纯属找死啊，好嘞，我就成全了你。两个人又斗在一处，没几个回合，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这老罗锅的这罗锤还挺好使啊，梆，正敲到孔亮脑门子上，把孔亮打的脑袋一扑了，我亮天尊，咣，又一下削到后脑勺上。孔亮刚一转身，老罗锅的蹬一下腿，正踹到孔亮屁股蛋子上，啊，梆的一脚，孔亮站立不稳，身子横着就出去了，当当当当当当当，身子一摘的好悬没摔倒。孔亮这才察觉出来，这老罗锅绝非等闲之辈，他是个谁呀、啊？怎么这么高的本事？我孔亮不是自夸其德呀，我是人中的剑客呀，就我这两下子可以说拿得出手去，怎么在他面前就施展不出来了呢？这怎么回事呢？不单是他，房叔安也看出门道来了。哎呦，房叔安心说吉人天相啊，人不该死总有解救，我这老头可了不得，谈笑之间就把一气仙孔亮给耍了，看来他是个世外高人呢、啊、哎呦，我可绝不能让他走了，现在我们人手正不够用。房叔安想到这眼睛一亮，咦，我耍猴的老头甭演戏了，你干脆把真格的都抖了抖了，当凶犯。听见了，哎呀，我哪有那本事啊，但是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好嘞，看我的。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

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刘湘。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锦州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21度到31度。
1: 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金乡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维忠，郑州港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郭鹏分别会见了孟华强一行。庄建球在会见中表示，郑州已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等领域合作，形成更多务实成果。孟华强表示，锦州正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主导产业与郑州的重点产业高度匹配，希望双方立足各自产业基础，在电子信息配套材料、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孟华强说，新乡在种业创新、智慧农业等领域形成了较强示范效应，在新能源电池、生物医药等领域优势突出，希望两市在农产品精深加工、绿色食品、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加强项目合作，重点产业体系与郑州航空港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跨境电商及多式航空联运物流等领域合作空间广阔。郭鹏表示，郑州航空港在开放平台建设和产业链招商等方面积累了有一行，还深入河南投资集团胖东来新乡三胖店考察，与河南投资集团

0: 幸福感。据了解，当前多项施工任务同步攻坚推进，解放路云飞街至山东街段、延安东路至白谷街段北侧、洛阳路部分路段暗渠、南京路部分路段暗渠以及中央大街雨水井口改造等工程正在有序施工中。下一步，我市将紧盯施工节点，严把工程质量，高效推进剩余改造任务，持续完善城区排水管网体系，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和防汛安全能力。全媒体记者李可、徐洋洋报道。
1: 一年一度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来临，我市新人结婚登记迎来小高峰，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衬。凌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围绕婚俗改革创新服务，以古朴婚书承载美好期许，让众多新人在沉浸传统文化的仪式感中开启崭新的婚姻生活。记者十八号在现场看到，登记大厅秩序井然，未出现新人扎堆办理的现象。新人们按照预约的时段错峰到位，高效办理登记业务，全程流程是顺畅。在中式主题打卡区，新人们纷纷拍照定格浪漫幸福瞬间。工作人员现场为新人送上织锦缎面古风婚书留念，新人亲手落笔许下相守承诺，一份份手写婚书为结婚登记增添厚重的传统韵味和文化内涵。据了解，凌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紧扣婚俗改革工作部署，提前谋划，周密安排，全力保障登记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同时精心打造中式浪漫打卡专区，创新增设新人手写婚书环节，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婚恋文化的独特魅力，以暖心服务护航新人幸福时刻。工作人员现场为新人发放文明婚俗新风倡议书，积极倡导文明新风婚事新办简办，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引导广大青年树立健康文明的婚恋观，自觉抵制陈规陋习，涵养社会文明新风尚。凌河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婚俗改革创新，深挖传统婚恋文化内涵，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倾力打造有温度、有底蕴、有品质的婚姻登记服务阵地，用心用情守护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0。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31度，北镇30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2度，黑山、易县21度。
1: 那个路面的情况啊，也是主要集中在了石桥子早市附近啊。北京路呢是附属医院这边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会稍集中一些，其他的一些路面情况看了一下，没有太多的拥堵的情况。近期封路的情况会比较多一些，大家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或锦州交警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先来说一下8月20号至10月20号，施工单位呢开始进锦华街，开始对这个锦华街解放路至南宁路的这一路段呢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进行人通行。市民朋友出行前要计划好出行的路线，确保交通安全。
3: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

0: 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管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1: 好，我们交广市集啊，这是今天是最后一天，然后恰逢还是七夕节，在辽西郡门口，辽西郡这个外面的舞台啊，辽西郡这个大门口外面舞台它是有演出的，然后辽西郡里面也是有演出，辽西郡外面舞台旁边呢就是我们的交广市集，然后8月19号，也就是今天，我们依旧是来的是千人干杯计划啊，仅需要7.7元就可以参加到啤酒无限畅饮的活动当中，大家可以发送市集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会有一个2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啊支付就可以了。喜欢热闹的啊，携着您心爱的人来到现场看一看飞天表演、宫灯表演啊，很多的一些演绎。还有呢，要跟大家说一下，近期呢，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暑期狂欢季也是已经开始了。应该说，这个夏天吧，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它的造浪池也是火力全开，大家应该能知道啊，全天一共有4场造浪是准时开启，还有呢有沙滩露营也是全天开放，滨海度假也是会有一种新的体验。再来关注到的是啊，这个白天的演绎吧也是比较丰富的，像比如说有一些高颜值的男团啊，将会在舞台上面共同为大家展绎。夜间呢会有一些音乐会，比如说沙滩音乐会，大家可以坐在那个岸边来听民谣乐队的现场驻唱，是吧？沙滩音乐会也会温情的开唱，有一个非遗火秀啊，这个如果去过的朋友应该能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那个震撼的，晚上8点夜幕降临的时候，火人狂欢秀也是高燃来袭啊！他们也是请到了专业的火秀团队。
2: 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3: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2: 在哪能买呀？
3: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4: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1: 刚才跟大家说到的是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啊，大家可以趁着这天儿还行啊，也可以过去溜达溜达啊，在水上狂欢一下。
5: 关注辽西动态，纵览发展新篇，让我们一起看辽西。
1: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5，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省内新闻，今天我们一起看辽西，首先关注到的是朝阳市。朝阳市医保分中心整体迁入朝阳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民可以就近办理医保及多项业务，一站式服务获得了群众好评。这也是当地1+6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带来的民生实效。朝阳构建以市政务服务中心为主题，人社、交通、公积金等6大分中心协同的服务格局。市本级除61项涉密场地受限事项外，39个部门共1601项的服务事项，那么全部是进驻大厅，实现了只进一扇门。当地推进1+8清单体系建设，规范事项要素，理清权力边界，持续优化审批流程。75事项压缩办理实现，特殊环节实现了计时承诺，窗口数量压减47%，依托高效办成一件事，上线67个事项，办理实现压减72%，上半年办件17.3万件， 全市生成电子证照300万余个，

0: 165项业务支持掌上办理，一大批事项实现立等可取，一次不用跑。
1: 眼下正值李子成熟采收季，葫芦岛市绥中县秋子沟乡石帐子村的果园迎来丰收。村民看中伟靠着十几亩山坡果园发展李子、梨、苹果种植，每到采收时节，清晨就上山采摘，避开高温，保障果品品质。依托当地疏松透气的山坡土质，经过精心管护，果树丰产，果品受到各地客商青睐。在恒温库里，看中伟和帮手忙着分拣装箱，外地货车上门收购，仅李子一项，他家年收入可达50000元，各类果品合计年收入10多万元，实实在在尝到特色种植的甜头。秋子沟乡李子种植面积达4000多亩，拥有大红袍、串红等近10个品种，今年预计产量1800万斤。当地政府修整果园道路，保障恒温库用电，搭建购销对接平台，全方位帮扶果农。如今李子产业已经成为当地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干群携手让乡村特色产业焕发蓬勃活力。
0: 15的月亮升上了天空，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这首悠扬的敖包乡会诉说的是复兴蒙古真厚重的敖包民俗文化。2006年农历7月13，复兴蒙古自治县大坂镇哈尔奇朗山举办首届敖包节，近万名当地群众、外地游客与国际友人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度节日。复兴蒙古自治县又称蒙古真，境内蒙古族人口22万，祭敖包是当地最为隆重的传统祭祀活动。敖包为人工堆砌的石堆、土堆，是先民祭祀天地的象征。蒙真地区多在农历7月13开展祭祀，有血祭、酒祭、火祭、玉祭4种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人畜兴旺。祭祀过后，同步开展赛马、摔跤、射箭等传统纳达木活动。历史上，复兴地区共有敖包275座，如今留存10余座。关山敖包、大坂镇敖包遗存、七家子乡发现的清代原始敖包，见证了悠久民俗传承。那么这里还是敖包乡会词作者马拉沁夫的一个故乡，底蕴深厚的敖包文化持续吸引着海内外游客前来感受民族文化风采。以上就是今天辽西新闻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陵海、易县31度，北镇30度。19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陵海22度，黑山、易县21度。
2: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笑言带你一起网络。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21分，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
1: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事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
0: 来关注我啊。近日呢，一名男子吃下了母亲存放了2年的拆封挂面后上吐下泻，母亲误以为他受了凉，又给他服用了生产日期不详的感冒药。该男子就诊之后险些进 ICU， 相关的话题也是冲上了热搜。
1: 那么事情的来龙去脉呢，咱们来了解一下。据深圳市龙华医院公布的病例，患者小佳回忆道，事发当晚他加班到11点多，饥肠辘辘，母亲心疼他劳累，找出一包已拆封2年的挂面煮给他充饥。小佳呢也是饿极了，没细看面条的状态，也没吃出异样。

0: 样，几口就把整碗面条都吃完了，洗漱完倒头就睡。
1: 仅过去几个小时呢，小佳就感觉到胃里特别特别不舒服，而且特别的疼，紧接着就不停的呕吐啊，还有水样的腹泻呀，浑身发烧，高烧至40度。母亲一开始呢以为是加班受凉了，就给他喂了几颗生产日期不详的感冒药。小佳吃完之后不但没见好，反倒吐得站不起来了。小佳是硬扛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到医院一查，多项指标是爆表，转氨酶指标是正常的10几倍。医生一度下达预警，告知他随时有进 ICU 抢救的风险。
0: 医护人员也是立刻了采集他的呕吐物、粪便送检，检测的结果让人震惊，样本中检测出的黄曲霉素元凶正是那包存放2年拆封后未密封的挂面。经过1周的住院治疗后，小佳终于康复出院。
1: 那么咱说一说啊，过了保质期的食物会不会坏呢？重庆市妇幼保健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孙海兰明确地表示，会。过了保质期的食物，从食品安全和卫生角度来看，有非常大的健康隐患。过期食物会产生油脂酸败，就是俗话咱们说的哈喇味儿。那么这一类油脂呢，会诱发身体内慢性炎症，还可能会产生亚硝酸盐、黄曲霉素，这些都是致癌刺客呀。
0: 黄曲霉素的毒性是砒霜的64倍，仅一次性摄入1.2毫克就可能致人死亡。同时，它还是世卫组织认定的一类强致癌物，专门攻击肝脏。急性中毒会引发肝衰竭，而长期的微量摄入会大幅提升患肝癌的风险。
1: 是的，很多人存在一种误区，觉得面条、干货、调料等看着没长霉，能放心吃。医生紧急的提醒，黄曲霉素分解的温度是高达280度，那么家里开水煮沸、炒菜高温，完全没有办法破坏它啊。肉眼看不见的一个霉斑，不代表食物没有被污染。开封后的食物，我们也都知道，它长期接触空气、厨房的潮气呀，还有霉菌呐，早已经深入内部了，它的毒素也是遍布了整袋整瓶。
0: 我们也是给大家梳理出了一些食物的保质期啊，比如说蔬菜的叶菜类，像菠菜、油菜等，冷藏1至3天；根茎类，比如说胡萝卜、土豆，可存放5到7天。熟绿叶菜冷藏呢，不能超过24小时，而且在食用前一定要彻底的加热。
1: 是的，像水果还有肉蛋奶这类呢，它们也是有一定的保质期的。那么咱们再来说一说常见的食物冷藏冷冻的一个推荐表。常温储存的干货调料，像大家所吃的米面，阴凉干燥处可以存放，用油未开封18个月左右，开封之后建议1到2个月内把它给用完。像蜂蜜、食盐、白糖、高度的白酒，理论上没有明确的保质期，但是蜂蜜啊需要密封避光保存。还有一个大家要记得最靠谱的一个判断方法，就是看包装的标注，再就是闻气味，观察有无霉变或异味，变质食物千万别吃，食物安全需警惕，入口东西需注意。现在是北京时间7:25，来关注路况。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路面情况，新至东街和松坡路的交汇路口，在松坡路上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比较多啊，往东延伸能够到沈铁汉口街这一路段，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其他的一些路面情况看着还可以。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
0: 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31度，北镇30度。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1: 城市清晨，
2: 锁定锦州交通广播，欢迎搭乘
1: 动感早班车。哎呀，这是走了米兰来了都梅，我感觉我好像进了花园里头了一样。
2: 你看看，
1: 为什么都是兰花、
2: 梅
1: 花，多么好看，
2: 对吧？
1: 有一会儿歌叫《梅兰季晴朗》。
2: 哎，终于盼到了咱们末伏的第六天呢。
1: 末伏第六还有几天哈？
2: 还有几天啊？
1: 但是我感觉就是。立秋刷一下凉快了，感觉了吧？
2: 嗯，
1: 但是这两天好像又有点
2: 热了，
1: 汗涔涔的，有点闷热蒸煮的感觉、啊。
2: 反正我家空调呢，这没关几天又开了。
1: 我也是，我以为前两天我、
2: 这个早上最低气温都是20到25度为主。
1: 对，
2: 是。
1: 未来三天呢，受到副热带高压外围，而且并叠加高空槽的影响呢，
2: 这阵雨来了，咱挡雨
1: 也不定什么时候来阵雨哈。
2: 嗯，
1: 各地呢还都是南风，这南风呢多在3级上下，风力不大，温度提升，而且阵性降雨对于缓解炎热天气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2: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出行带好这个晴雨两用伞啊。
2: 哎，是这样的哈。那么同时呢，大
3: 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新颜，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4: 近视手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B0612025号。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啊，这个刚才咱们说天气，这个、
1: 是
2: 你说这个大秋天的这个秋老虎也挺厉害哈。
1: 啊，我也发现了，
2: 30多度。
1: 前两天我以为这个下了，
2: 那反差特别的大。
1: 我感觉今年的夏天啊，终于过去了，
2: 嗯，
1: 但远远没有截止，秋老虎更厉害啊，所以大家还要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那个心浮气躁，然后路上开车呢也要慢行，也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啊。
2: 是的，没错。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呢，欢迎大家能够搭乘我们的动感早班车。
1: 那接下来咱们看看路上的情况怎么样。
2: 好的，路面上的情况啊，那这个时间呢，一般对于动感早班车来讲呢，有一些路段也已经开始非常忙碌了，是不是？
1: 对，
2: 哦，
1: 比较集中在两个区域，一般都是附属和十小早市，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云飞大桥。
2: 没错哈，这个白楼这边这也是有一个热闹的早事儿哈。
1: 白楼
2: 现在这样吧，你看北我看南行不行？
1: 行，我看北北边主要以
2: 咱就冲着人数呗。
1: 啊，我感觉像个4A级景区。
2: 对，你冲着人数，我感觉这个肯定是够了。
1: 对，然后呢早事的边上我觉得可以给大家

0: 发点什么菜篮子什么的哈，
1: 啊，让大伙儿这个方便去买点啥，
0: 作为旅游项目，甚至呢你可以弄一个摊儿，
1: 嗯，
0: 吹冰，你
1: 啊，这挺有氛围感的。
0: 然后旁边的那个小孩喊
1: 啊，
0: 翠梨，
1: 哎，
0: 翠梨，
1: 哇塞，
0: 来，
1: 水浒上了，哎呀，在这儿等着我呢。
0: 翠梨，来翠梨，
1: 我以为你说你要给我吹冰呢，你真会挑这个角色，选个小孩哈。
0: 这个翠梨，
1: 哎，这梨可真是
0: 啊，
1: 这个食物。每次都有，
0: 你看看，
1: 嗯，
0: 行不行？你尝，哎，你下节目之后，你尝尝那个梨，
1: 啊，我就想就那个脆甜那个劲儿，
0: 哎，
1: 嗯，
0: 然后那个汁水饱满的那个感觉，
1: 哎呀，太爽了，
0: 哎，秋天喝点茶呀，
1: 啊，
0: 吃点那个水果呀，新鲜水果，
1: 嗯，
0: 喝点羊汤，这都养生哈，
1: 哎，那么会，哎，附属医院的这个东门南北双向还算是可以的哈，
0: 这是铁北地区。那往南边来呢？
1: 南边咱就说云飞街沿线呗，行吗？
0: 云飞街沿线，
1: 还刚才看好像还有点拥堵，现在就还行了。
0: 车已经不那么多了
1: 啊！对对对，缓解了不少。云飞街沿线现在是比较通畅的啊，
0: 挺好，挺好行驶的。
1: 对对对，然后咱们再回到老城区吧。
0: 好，
1: 老城区这个汉口街上海路这个十字路口，现在天心西大路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有一点缓行出现哈。
0: 对，这是市医院嘛？
1: 嗯，
0: 医院周边看来车还是多。
1: 对，
0: 所以对，所以大家那个。通行的时候现在看压力并不是很大，
1: 嗯，
0: 真正的早高峰基本上得从八点左右吧，7:55吧，
1: 差不多
0: 会持续到8:25左右。
1: 哎，而且现在呢这属于那个孩子们还都处于一个假期哈，啊，
0: 对，
1: 还没开学呢，又上班又上学，早上起来你不起床然后费劲，
0: 我这一天都给谁活着呢啊，我一天不都给你活着呢吗？
1: 对呀，啊，你给我起来
0: 怎么这么费劲呢？写点作业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
1: 啊，
0: 搁那尬又尬又，听那椅子声吱吱的，
1: 哎，
0: 一会儿上
1: 啊，我养你啊，
0: 我养你啊，去上班，
1: 嗯，
0: 不上班行不行？
1: 不上班你养我呀？哎，
0: 那个
1: 好像录过那个，
0: 对，哎，星爷那个电影你看了吗？
1: 太经典了啊！你看了？你说那个新的那个是吧？
0: 女足那个
1: 看了，
0: 怎么样？感觉？
1: 我觉得
0: 挺好的。
1: 说实话是这样的
0: 啊，
1: 因为这个对于这个片子，有的朋友从什么剧情啊，包括什么技术角度啊什么的，
0: 啊，
1: 各种各样的评论。但是我只能说我的真实感受
0: 啊，
1: 我先别说别的，我就眼睛没离开过屏幕。
0: 啊，
1: 比如说我们谁卖个单儿了，这个说什么所谓的尿点了什么的，
0: 啊，
1: 我一点没有，我全看下去了。
0: 啊，
1: 我反而还觉得挺好的
0: 啊，
1: 就是这里边夹杂着很复杂的情绪，有情怀，然后呢就是有期待，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还有就反正就带着很多不一样的感觉。
0: 他更多的是给自己一个青春的交代啊，
1: 嗯，是的。而且呢还有一句话我觉得记到现在，就是说我就是为了踢球
0: 啊，
1: 那句话啊就是过程嘛。
0: 哎，这个电影我倒是没看，这个有点，
1: 嗯，
0: 我看那个网评还有沈腾的那个什么
1: 餐
0: 馆，
1: 对，龙餐馆，欢迎来到龙餐馆。
0: 然后
1: 那个片子也是非常好，我还没看呢，
0: 据说很感人哈。
1: 对，
0: 总之今天可能是一个看电影的好日子。
1: 嗯，约会吗？
0: 七夕嘛，对不对？
1: 还有一个事儿呢。
0: 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们这个七夕我们交通广播有个千人干杯计划，
0: 前两天有一次了。
1: 对呀，这个第二次大家还可以去啊。
0: 哎呀，太热闹了，
1: 太热闹了，
0: 太好了。
1: 而且今天还是个表白的日子哈。
0: 对，
1: 带你对象，
0: 嗯，
1: 再向他多表白一次，
0: 太棒了。
1: 或者带一个你还没敢表白的人，
0: 嗯，
1: 你俩相互有好感，谁也没捅破这个窗户纸的。
0: 那你今天能给他约出来，我觉得他就能同意。
1: 嗯，对，然后来一个这个千人干杯计划，在七夕这一天。
0: 对，
1: 据说啊，听坤总说那意思，好像这把月老都给请来了。
0: 你看看，
1: 月老牵的线，你说能不成吗？
0: 太棒了。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晚上是一个热闹的晚上。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晚上6点开始呗，然后您就吃完饭就溜达去呗。
0: 六点开始不吃饭也行。
1: 对，到那儿吃去逛。
0: 现场有好多好吃的。
1: 好吃的。
0: 夜市就在旁边。
1: 对，夜市旁边。然后我们还有这个交广市集里边有很多好吃的，逛呗。
0: 地点就是在
1: 辽西郡门前啊。
0: 辽西郡门前，那就是
2: 对。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2: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1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3: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阿姨坊东侧，对不？
2: 对。 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4: 临河区安和里雄津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医广2025D07-1027号。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2: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
0: 回来了啊，继续呢，看看路上的情况。这时候我们始终盯着这个路况看啊。
1: 对，
0: 确实路上的车有所增加。但不是太明显、啊。
1: 不是太明显，南边我看到有个这个锦兴路这边到吉祥街这儿西向东的方向，现在有一点车多的样子哈。
0: 对，锦兴路这儿稍微。我知道，因为我就是鼻炎患者。
1: 立秋当天。
0: 啊，我立秋当天。
1: 半夜12点准时打喷嚏。
0: 比那个吃饺子还准呢是吧？
1: 哎，你说他咋就这么奇怪呢？
0: 就是厉害，就是厉害在这儿。但是我感觉今年哈，
1: 嗯，
0: 我不知道是我的原因，我看网上也有说的，说今年是我身体好了，还是说大家都晚

0: 这个新闻上总说这个厄尔尼诺什么的，
1: 厄尔尼诺呀，
0: 厄尔尼诺什么的，
1: 对对，还有副热带高压
0: 啊，对，都受到影响了，
1: 基本上都是。
0: 嗯，
1: 所以我感觉今年我好像鼻子要
0: 好一点了哈。
1: 嗯，没有那么严重，但不敢叨咕，
0: 继续好下去啊，继续好下去。
1: 行，咱们看看大家留言。
0: 好的，好的。
1: 说了什么啊？妈呢？
0: 嗯，
1: 妈，我爹呢？爹妈，小萌呢？小萌，我上那果园去啊。
0: 你看。
1: 我就没事上果园，我就溜达。大男孩，你别猜。
0: 对这首歌吧，倒是唱的是挺准的哈。
1: 嗯、
0: 但是呢，我其实我也从女性角度哈，这个来这个问一下，
1: 嗯、
0: 就是你到底觉得
1: 喜欢吃你的西红柿炒鸡蛋、
0: 嗯？
1: 我最喜欢你每次晾完衣服、
0: 嗯、
1: 就把衣服叠起来放在柜子里。我最喜欢你过节的时候给我送的玫瑰花。
0: 嗯、其实有的时候呢，平
2: 金陵。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啊。
1: 今天呢，除了上梁溪郡之外、
0: 嗯，
1: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0: 嗯，
1: 就是哪儿呢？
0: 嗯、
1: 就是我们的那个东方欢乐王国水。
0: 哦，也挺浪漫的。
1: 下午4点，水上酒吧准时开灶、
0: 嗯。还有水上酒吧呢。
1: 对，高颜值的男团，就是那种 NPC 哈，
0: 嗯、
1: 就演员的。
3: 快，学会主动向你告白，请你现在接受我的爱。
1: 本来个人就说好听的话、
0: 嗯、
1: 说再多不如来点实际的，你看看、
0: 啊、
1: 女生一般都是这样。
0: 嗯，这女人这角度确实挺厉害，
1: 没想到你看、
0: 嗯、
1: 看男人看得特别准，是因为一碗面条、
0: 嗯、是只有媳妇儿能给你做这顿很简单朴实的饭、
1: 哎、
0: 到点
1: 了，
0: 到点了，这时候车该多了。
1: 8点了，路上该繁忙了。
0: 对呀、啊，
1: 我继续看看铁北、
0: 嗯，
1: 现在不光是附属医院这边了、
0: 嗯，
1: 铁北港、重庆路人民街的车也多起来了啊，
0: 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啊。
1: 对，
0: 这过完洞之后，南向北车开始密集起来了。
1: 然后就是云飞大桥这边，
0: 是好像我也了解过一次，它怎么得用100来年呢？是不是100年左右的？
1: 差不多吧。
0: 查过，
1: 好像上一个大桥
0: 嗯
1: 是50年，
0: 对、
1: 嗯，是这个寿命啊。行驶的进城出城啊，临溪大街出城的车稍微多一些，
0: 嗯、
1: 就是到南山监狱路口那块啊，南京天下那儿。
0: 现在然后就是中心医院门前、
1: 哎，
0: 现在是天西新大路的东向西的方向车是比较密集的，
1: 其他都还好。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雨刷时刻、
0: 嗯、好，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
4: 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1: 来吧，雨刷时刻现在开启啊。
0: 是啊，
1: 来，今天那就请冬梅给我们、
0: 嗯、
1: 公布一下路口得了。
0: 对，
1: 嗯，
0: 今天大家都在哪儿开车呢？
1: 不太清楚啊。东向西方向，
0: 没错，这是一个幸运的路口，
1: 就是渤海那个实验学校的北路口，
0: 嗯，
1: 大岗区市府路成都街，东向西是吗？
0: 对，
1: 好，
0: 东向西。